0: 部呢，就是走自己的保险，通过自己的这个车损险
1: 哦，
0: 来进行处理。
1: 就只能报保险
0: 对，但
1: 了。
0: 是这样的话呢，又得算自己的这个出险记录
1: 那就
0: 了。
1: 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第二年了。
0: 对对，一定会影响到这个下一年的保
1: 明
0: 费。
1: 白啊，
0: 对，
1: 来，大家呢，关于对自己的这个车辆啊，出险方面有啥问题，包括保险的购买方面想了解啊，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我们。

0: 我继续回来。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兵贸路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呢，还是滞留到了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不需要绕行，但是车确实挺多的，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这边呢，可能要个3-5分钟的一个时间，而且路面是比较复杂的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所以各位呢还是要一定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强行变道和加塞儿。再来关注到的是，从秋海大道上海秀桥往海秀中，其实离兵贸路那个路口不是很远，这两个路段的一个堵车呢，主要都是受到了秋海大道海秀桥本身这一块双向交通管制啊所造成的后续扩大化的一个影响，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尤其是你刚进入右转弯过来就要去前方，比如说左转弯车道或者掉头车道的话，一定要看清楚路面情况，保证安全，一次性操作成功。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快速路的话呢，西往东方向应该是在永万路匝道上附近啊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呢，在路面上停留的时间比较久，现在已经滞留过了港澳大道，差不多到长天路匝道去了，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看清楚路面的事故的车道情况，提前选好自己所需要的车道。秀英大道呢，现在是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南往北的方向是属于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可以啊，基本算是能够保持正常的。到了海盛路路口的红绿灯这边呢，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稍微是有一些滞留，但是你像子弟学校的对面，只是右侧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左侧和中间呢还是挺顺的。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以及呢去西线高速的，现在是有个200到3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堵车范围。上了高速以后，高速本身没有问题啊，是能够顺畅通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9: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10: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9: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1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

0: 哎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大家呢有在出车用险啊，用车辆保险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的给咱们分享过来啊，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陆哥说呀，六号的时候呢，在一个应该是吃饭的时候的停车场被旁边的车开门杀，把右后门给磕了一块，到八号才发现，最后找了交警，交警说不动的车说不动的车去找派出所，派出所呀最后给对方打了电话，对方不承认，后面呢就走了，代位追偿。这个刚刚跟我们陈经理还聊到了这个代位追偿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朋友呢都在说自己呢车辆到底能不能走代位追偿。其实我们要走代位追偿，一个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得要买车损险，第二个的话其实走代位追偿它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是吧？
1: 是的，走代位追偿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要有车损险，第二的话呢要有责任方。到时候这个你权益转让，叫这个把这个权益转让给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他要有责任方才行。到时候跟谁追，
0: 对吧？
1: 第三的话呢，就责任要明确。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要这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确定是对方的责任。然后这时候呢，保险公司他可以先行赔付，然后呢这个。

0: 客户呢把权益转让给保险公司之后呢，保险公司再进行这个找责任方的进行这个追偿。
1: 嗯，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我们跟保险公司签一个这个转移权啊，转移给保险公司去找他们就好了。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其实走这个代位追偿，其实这个过程也挺艰难的。
0: 啊，是的，是的，啊。
1: Miki 啊，他说呢，新能源车外部电网故障，新能源车外部电网故障发生车损之后，这个怎么理赔呢？他说这个车损险能理赔吗？
0: 可以，前提条件的话呢，首先你得买这个附加险，就
1: 应
0: 是
1: 该就
0: 外，
1: 是外部电网故障。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1: 对，他也说了，如果不买这个，然后充电发生了这个，比如说爆炸呀，或者是其他的情况，那这个车损险是不能赔的。
0: 对对，如果确定的是外部电网故障的话，你又买这没有买这个附加险的话，那就不在保险责任这个赔偿范围之内了。哎，
1: 他说呢，对方全责理赔了他的车辆和人员了，他自己买的人员意外险还能够再次理赔吗？
0: 这个不冲突，就是不要出现重复理赔。哎，对。
1: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看看这个维策啊，他说两车发生事故，报保险之后啊，发现自己无责，这个是需要出险费用吗？这个不用吧？
0: 哎，不需要，不需要，无责是不计入这
1: 对，
0: 个出险记录的。
1: 是的啊。然后我看看这位啊，哎，今天好多朋友都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营运车借给没有资格证的朋友。如果出险了，这个保险赔不赔？这个刚刚我们是赔的，保险公司是赔的。因为他没有使用营运证，就是没有去经营，他只是开车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保险是赔的啊，这个保险是赔的。你不能运营，你不能运营，你不能说你自己没有营运证，你开着这个网约车去拉客人，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用在自己正常的使用途中，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我也可以帮您来解答。然后许大夫说，20年9月买的车，哦呦，这也6年了，你今年要上线检测了呀？一直没有出过险，今年6月份追尾了，自己全责赔付出了一次险，今年再次购买车险的话，是和第一年一样还会有优惠吗？应该没了吧？他是6年的车了，只有一直没出过险，然后今年追尾了一次，自己的全责他也通过保险赔付了。他说今年如果再购买车险的话，是不是他这个肯定是算出险了吧？
0: 对对，而且呢，这个出险呢，它会追溯到3年，它会影，也就说白了，会影响到你3年的这个保
1: 保
0: 费的这
1: 费
0: 个折扣，
1: 哦，
0: 对。
1: 明白了啊。Sky 说他在 APP 上啊，就是人保的 APP 上做不了摩托车的保险购买，这不是是不是得线下？
0: 对，如果 APP 买不了的话，就得到线下去买。
1: 如果 APP 买不了，要去线下买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大家的问题。刚刚说的外部充电故障，这个是个什么险种？这个能不买吗？还是说必须这
0: 得
1: 个？
0: 和主险同时购买。对，这个险种很便宜。
1: 是不是这个网约车可能买的要多一些？
0: 现在一般新能源客户都会选择买这个险种，都会选择买
1: 它没有包含在我们的车损险里面吗？
0: 对对，所以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客户呢，他就一味的在比价，但是你在比价的同时的话呢，可能你在险种上啊，你就忽略了，为什么这个A 保险公司3000，为什么 B 保险公司只要2950，是吧？所以可能他就选择了2950的这家保司了啊。但是的话呢，他在险种上没有去深入的
1: 了解。
0: 去了解它。
1: 哦，那还
0: 对
1: 真的是，就是大家在对比价格的同时，也要看一看报价给你的保险公司，它到底保的险种都有哪些。而且有很多险种啊，其实不一定人家保险公司的人员会跟你说，可能需要咱们自己多问一问。
0: 是的，也可以呢，就是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就是和业务人员，这个说清楚，就尽可能把一些附加险先给你先全部先算上去，你自己呢可以再，
1: 排除，
0: 再对，再做一些这个
1: 减
0: 调整，
1: 法，
0: 对对，
1: 明白啊。冰块老大他说，像路上啊出现交通事故，伤者未成年，受伤严重，需要去医院。 交警呢说对方未成年肯定没钱，短时间之内还联系不

0: 上家长，那出于人道主义，我方需要先垫付一部分的资金，这个事儿怎么看？这个我倒是也能理解，因为你自己垫付的这一部分的话，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比如说出了交通事故的话，它有一个先行的垫付资金？
1: 是的，在交强险项下的话呢，这个首先呢无责这一块，如果说这个确定有责任的情况下，就是让交警部门呢出一个这个垫付通知书，交强险项下可以进行垫付，如果说在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还不确定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责任的情况下呢，可以在这个交强险这个无责项下进行这个垫付。
0: 电池磕碰了，但是不知道在哪儿磕碰的，这个报保险能赔吗？我们的车损险里面有包含这个吗？
1: 包含的电池，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些车电分离的，它这个车损险里面呢，它就不包含电池了有一些租电的，租电的话呢，它电池这一块的这个损失的话呢，不管是事故造成还是这个致人故障的话呢，都是由这个厂家来进行这个质保。
0: 我发现呀，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买了保险之后呢，可能不大会仔细的去看我买完保险之后它里面包含的险种都有些什么。我可能大概搂一眼啊，我车损险都有了，我交强险肯定是要买的，然后什么座位呀、人员呀那些基本的买了就结束了。其实好多朋友不会去仔细看一看我们包含的这些险种都有些什么，就是大家在买之前你肯定要先了解一下，买完之后呢自己也还是要对照的看一下。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网约车的停运损失费的，因为这个它本身跟保险公司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由，如果是另外一方对方全责的话，是由全责的这一方他自己本人来承担的，这个不是保险公司保的范围啊。然后云之梦他说，他的车呀被电动车追尾了，电动车跑了，也看不到车牌，这个是不是只能自己维修啊？保险能出保吗？这个？
1: 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我们选择报警如果说交警部门呢能找到责任方的情况下肯定由责任方来这个赔偿。如果说交警部门出具了证明，就是这个对方这个没有找到，是吧？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车损险，用自己的车损险来进行赔付。所以说这里面呢又回到了刚刚前面那个问题，就是在你有车损险的情况下，几乎呢在赔偿这一块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对，可以赔偿，但是呢这也算是你自己出险了啊。
1: 对对对。
0: 小陈他说呢，保险啊它是按出险的次数还是理赔额度来涨保费呢？
1: 理赔额度是不受影响的，主要是按照这个出险的次数。对对，而且呢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的是，因为它要追溯3年，所以说我们在平时那些小额案件报保险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打个比方，你如果说损失就300-500块钱，是吧？其实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呢真的是没必要报
0: 保
1: 险，它会影响到你的3年。
0: 对哦，还是自己能处理的话咱们可以自己来处理啊。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特别感谢陈经理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关于这个车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日后啊大家有啥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咨询，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拨打人保这边，如果大家买的是人保的话啊，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来联系。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有请王珍。
2: 早上的8:1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重点提示各位，如果这会儿有朋友是在绕城高速上，那么在绕城高速从龙坤南胡同到观澜湖胡同中间啊，往西线高速方向，目前的话呢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是已经在处理了啊，已经在处理了，但是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大概有2公里左右，通行是非常的缓慢，需要各位呢提前注意，适当的考虑啊，从市区先走一海大道秋海延长线，再重新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不然你走龙坤南胡同呢需要经过这接近2公里的一个比较堵车的范围，所以建议大家提前选好车道。另外呢在海口联络线这边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也有个300米左右是有滞留和堵车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的话也是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呢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金垦匝道能不能上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刚才是管制了大概几分钟的一个时间，现在已经解除了。

啊，可以上。如果你这会儿还没到，或者是刚刚到这个匝道口，是可以正常上来的。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车上来，而且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大概在一分钟左右之前刚发的这个管制解除的信息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在西往东快速路的永湾路匝道附近，之前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看一看大家这基本上都是车辆保险的一些问题了。长堤路为啥堵车呢？太华路口有修路呢啊，珍妮儿回了，太华路口有修路就走得比较慢。我看看秀啊，他说后续的这个理赔纠纷呢，是理赔员协助双方沟通还是本人沟通？如果说你已经报保险的话，可以让理赔员去给替你去沟通啊，也可以你们让他协助，你们双方一起来沟通都行的。林花说呢，进口药保险出吗？你得要买他那个有个医保外用药吧，我记着前段时间我们也说过这个，你得买了他这个险种他才能帮你保啊。

还有刚刚冰块老大的这个问题啊，除了咱们这一方，比如说出了交通事故啊，可能是一个对方的全责目前呢，我们这边要先行，因为对方有人受伤嘛，我方这边需要先行的垫付资金。除了你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去根据交警的事故认定啊，垫付一部分的资金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帮忙，就是叫做道路救援基金。但是这个申请的话，是不是也得要向哪里来申请呢？反正还有这么一个基金，也可以帮你去垫一部分啊。网约车的停运损失费呢，这个它跟保险公司是没有关系的，是按照咱们网约车，你像如果出了交通事故的话呢，停运损失费你就看人家一天的这个收入大概是多少嘛。一般我们会建议大家打个一到两个月，你让对方打个一到两个月他的收入的流水啊，取一个平均数来进行赔付。但是这个呢，确实不是人家保险公司会赔付的范围啊。时时被善待呀，他说代位追偿，如果追不回来的话，业务员说了，第二年也算是自己出险的。哎，这感觉还不太一样呢，怎么？旗开得胜，想了解网约车保险的价格，你这个可以直接去找他们人保的业务员去联系问啊。平凡唯一，他说建筑施工专业的分包单位能够购买安责险吗？是安全责任险吗？这个投保的单位有什么限制呢？哎呦，这个得大家来帮忙问一下啊，我们刚刚可能看到这个问题有点晚了。其实呢，保险公司，不管是咱们任何一家的保险公司，除了车险之外啊，像其他的这个财产险他们也都有的，其实你可以直接打保险公司的电话去问一问。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和提示一下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时事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扫码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另外呢，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

0: 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来办理哦，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大家注意一下。
1: 泰国、新加坡，
0: 欢迎老朋友啊！大家呢有啥问题啊？啊，可以继续的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虽然咱们市区当中呢有个别的路段会有一点的行车压力，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早高峰还是挺畅通的。个别路段行车缓慢，但是大部分的主干道基本都走的是挺畅通的。

梦想旅行他说，营运车交强险啊，线上买不了，线下哪里可以买呢？那你看看你是准备要买哪家保险公司呢？你可以直接对接那个业务员，让他帮你买呀，或者是直接问问那个业务员，他们保险公司线下购买的零售地址在哪里呢？这个陈经理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呢？他说呀，已经倒闭的车企，就是你买的这个车辆的品牌已经倒闭了，是吗？还能买保险吗？

来关注一下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原创的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啊，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

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车企倒闭了，它不会影响到你已经购买的保险，肯定是不会影响的。但是呢，你也可以购买新的保险啊，因为，车企没了，可是咱们的车辆它是还在正常使用的呀。你只要证件齐全，该买的保险还是可以买的啊。办理说是啊，他的车每年都可以买全险的呀，所以不影响啊。胡萝卜说最近有什么旅游团吗？我们是在八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去内蒙古的自驾活动，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时间是8月22号到8月28号啊，一周的时间，飞到北京啊，自己飞到北京之后呢，我们集合落地自驾开车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这一趟行程当中呢，会有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形态都可以看得到。详情的话，你可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来吧，我们先关注到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宣传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目前的话呢，在绕城高速，尤其是观澜湖互通附近的这个交通事故，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是会影响到主干道一定程度上的一个通行。不过这个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是在逐渐的去恢复正常。大概呢，再过上个3-5分钟，整体的这个路段通行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那到了早上的8:30的话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也比上个时间段的好转了非常多，现在是问题不大啊，基本上是能够顺利通行的。之前有朋友在问说长堤路为什么堵车，长堤路堵车其实是受到前面的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的一个道路施工的影响，因为太华路路口这个施工呢，有一小部分是占据了路口相对比较靠右侧一点的，但是是路口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所有的车都要稍微绕过这个施工的点才能够右转弯，又或者直行方位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特别高，尤其是高峰流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堵车的状况，所以也请各位呢尽量的往中间来走。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西往东方向的快速路，特别是秋海匝道以及海秀桥的这个正上方，现在呢是西往东有点走不动，如果大家能够直接走到左侧三车道那还比较快一些，但如果你一旦走到了右侧两车道啊，这个就非常非常堵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车道是在左侧的三车道上走。再就是秀英大道和秀华路的路口，南北双向的流量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南往北方向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这个路段上我们也一直在监控上看啊，就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它就是流量比较大，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也一直在关注，如果说是有事故或者是特殊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反馈和爆料，同时呢交警部门也会及时的去处理路上的这个特殊情况啊，及时的保证路段的一个通行的顺畅。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南往北快到这个叫美俗路和向荣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有一辆车在左侧车道往右侧车道的中间，反正它是停在这儿，好像车上还有人，但是又没有动，不知道是想变道然后没有成功呢，还是车有什么问题，也没打双闪好像啊。交警指挥中心已经发现了这个车的一个异常，估计一会儿呢也会派警力到现场去看，怎么还有拍照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啊。其他朋友可能需要呢往右侧车道来走，这个问题是出在了秀英大道快到向荣路路口往南海大道那个方向的点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

0: 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赵默，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来，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赵鑫。上班路上的朋友还多吗？还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到单位了呢？大家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出行计划呢？如果啊有想去定安玩的朋友，或者是去儋州玩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交通954的这个推出的夜城小卖部啊，小卖部当中呢，给大家做了几个非常非常非常之优惠的套餐。定安呢有一个酒店叫做海旅春阳大酒店，这个399啊，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还包含了两大一小的自助餐，以及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的通票3张。还有一个呢是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啊，这个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也是399，而且享受到的优惠还特别多啊，除了有家庭套餐之外呢，还有这个桨板的双人体验啊，大家可以聊发特惠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非常低的优惠价格的这两个酒店的套餐。刚刚说

说到了这个车险了，有位朋友是说他的这个交强险线上买不了啊。梦洒夜城说呀，如果你是营运车辆，你只想买交强险的话呢，直接去之前买过保险的门店大堂去买，你直接到线下去买的话，它是不可以拒绝的。想去木兰湾那边看灯塔喝咖啡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回复灯塔，回复灯塔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也是链接到我们的夜城小卖部了啊。像丹尔追光驿站和定安的这个酒店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啊。车型房型不多，听过也许对，这种特别优惠的房型就更少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预定啊，回复特惠，回复特惠。没错，就像你说的，他们爱你并小糖果说呢，早上去做了驾驶证的换证体检，刚刚做完，现在回家，哎呦，前面不就是咱们车友吗？这不巧了。

0: 贵的。
1: 嗯，半行半离说呀，他的车呢每年都可以买全险，因为他也是网约车，他这个车企也没了呀。咱们不是现在跑的有很多这个威马车的车型吗？这个车企是没了啊。他说呢，有的车呀出险的次数过多，或者说存在风险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就不一定会卖。顽皮和道德完全是两码事。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在8月15号啊，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可以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的下午，五元河体育馆啊，来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

来继续关注到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呢是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哦，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啊，一手信息呢实时速递。糖果是前两天刚买的车险，反正现在买个车险呢也挺方便的，在你到时间之前呢，各大保险公司已经开始提前打电话了，他们都已经提前帮你算好了，你只需要自己去选择要不要买就行了啊！而且呢，你甚至都不需要一家一家的让他们跟你联系，咱自己都可以在，我记着是支付宝的平台吧，它可以显示出来，它给你计算嘛，把各家保险公司的报价一目了然啊！现在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啊，确实是刚才跟人家专业人士聊完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补充险种，并不是在这个大众的险种里面的，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还真是不知道，可以多问一嘴啊，可以让他把那个，如果是保险公司给你打电话的话，你也可以让他把那些相关的附加险啊，先帮你算好都加进来，价格肯定会比你预想当中的那个价格更高，慢慢的咱们再自己逐步的做减法做选择也是可以的啊。糖果说一下，新能源车呢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保费要贵一点，它这到第五年了还好，第一年是真贵呀，差好多哦。你可能是这几年是不是也没有出过险呀？刚才人家也说了嘛，现在的这个保费呢，它也是看你三年之内的出险频次，三年之内如果有出险的话，那肯定也会影响到你。

0: 后面的保险正常购买。玲花说，听友买全险的话是不是一个小，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保险公司呢？这个咱不知道哦，人家买的是哪个保险公司。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像这种大一点的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能够购买了吗？来吧啊，在早上的8:45，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1: 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各主干道啊，之前秀英大道，然后快到向荣路路口，往南海大道方向的最左边的车，之前呢是一直停在路上啊，现在应该是已经走掉了，目前是能够顺利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后面呢也直接滞留到了秀华路，包括在海南省商业学校的门口这一段啊，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适当的考虑，比如说呢，从永外路或者是秋海大道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海秀西路直接右转去秋海大道，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啊，这块是不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和海秀中路路口的路段，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冰茂路上是有排队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路段行驶，也需要各位看清楚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去海秀东，南大桥去海秀东现在有点堵车，而且还堵得挺厉害的，已经堵到了南大桥的桥面上，我们也在现场视频上看啊，就海秀东然后到九中包括南大桥的这个匝道，它本身呢没有看到有故障的车辆，然后也没有看到有事故的情况，就是车多，反正目前看起来确实挺堵的啊，整个已经堵到了南大桥的桥面上，是不是之前有事故但是现在处理完毕了，反正目前的话呢，在海秀东路上还有南大桥下的这个三层的匝道上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但是南大桥本身去海秀东的这个车非常的多，现在不仅自己南大桥走不了了，从海秀快速路下龙坤北绕过来那个圈的匝道也有点走不了了，不过看到交警指挥中心也一直在关注啊，这个监控呢一直是动态运行的，那目前也有人一直在盯着这个路段，那如果是有事故或者有特殊情况也会马上处理，反正目前我们在监控上没看到，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他说永万路有朋友说永万路什么情况啊，这个红灯啊等了5分钟了还没有反应呢，车很多，永万路跟哪个路口，我看看啊，快速路桥下吗？快速路桥下，是不是永万路跟南海大道路口啊？快速路桥下的永万路没啥问题啊，但是呢，永万路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从南海大道往老城方向走，确实是压力挺大的。永万路这边过来的话，北往南啊，就是高新花园这块出来的流量倒是没有像南海大道上面压力那么大哎，这个位置呀。晚高峰的时候排队等候的车辆也不少啊，所以这个永万路跟南海大道路口，我估计是不是还是信号灯配时的这个问题呢，车也多，再加上南海大道上面啊，它走着走着它是从窄车道变为了一个宽车道，而且涉及到了一个右转弯，包括呢沿途会有出入口，所以这些进进出出的车辆，包括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的插队情况，都会影响到直行车辆的正常通行。在我

糖果说永万路南海大道路口南海大道很堵啊，他就在这儿呢，目前没有看到事故，那边啊真的有时候就是单纯的流量大啊。肖玲玉是在快速路的下面，说绿灯的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灯的时间不到一分钟，我看一下哪一段，那就是信号灯配时不够长吧？是永万路，也是往南海大道方向吗？只有这个方向看到车稍微排了一点点啊，其他的南海永万路口看着好像还好哎。这是大数据平台显示出来的啊。对，南海大道永万路口那边呢，不是事故，肯定不是事故，它就是车多。因为我每天晚上大概在晚高峰的时候会经过那个位置，也会排很久的队。

另外呢，不用发国防啊，我看刚才有朋友发国防过来，直接发国安就可以了，国家安全的国安，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啊，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肖凌玉，你是在快速永万路快速路底下这个方向呢，是去南海大道方向吗？还是从南海大道方向往滨海大道方向走呢？你具体发一下那个位置啊，珍妮儿监控里面帮忙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想要去定安或者是儋州玩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特惠的房型啊，这个优惠呢也就截至到这个月的月底了，大家呢在这些周末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啊，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可以囤一囤这个券。暑期的专项优惠一直截止到八月底啊，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这个一个是丹尔追光驿站，一个呢是海旅春阳大酒店，在定安和丹州啊，大家如果去玩的话呢，可以囤一下这个非常非常优惠的套餐。如果想登上木兰湾的这个木兰头灯塔去品咖啡，看海深度游览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灯塔，回复灯塔来了解一下。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特惠的门票价格。木兰湾这个灯塔呀，回复灯塔就好了啊，琪琪律师，回复灯塔两个字就可以了。 FYW 说，绕城高速的东往西长天匝道这块开始堵车了，不知道是不是有遇到事故呢？绕城高速东往西长天匝道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绕城高速的东往西，哦，是长天互通这边好堵哦。往火山口附近啊，这个应该是从刚过了长天互通那边就在排的都快接近到下海域中线的那个口了。长天绕城高速长天互通附近有朋友在排队吗？有看到事故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因为之前呢交警是哦，但那个不是长天互通啊，之前绕城高速上面呢确实是有个事故，但是呢已经处理完了。我们也问一下交警吧啊，长天互通的附近有个明显的压力啊，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8月15号周六，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在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啊，大家呢记得本周六的下午啊，跟大家呢一起相约到五元和体育馆来。

另外呢，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G 59元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现场，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现场的营业厅来办理哦，大家注意啊。想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古自驾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自驾活动啊，时间呢是8月22号到8月28号7天，咱们一起飞到北京，然后落地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啊，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吧。这一次的线路呢，我们一起会穿越到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形态。如果喜欢自驾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回复自驾两个字啊，自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呢，就可以了解到咱们整个的这个自驾的行程和线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

0: 一下，像目前的话啊，如果有朋友呢准备从南大桥或者是快速路的一个龙坤北匝道来进入到南大桥和海秀东的话，基本上就是各个匝道上略有堵车，南大桥本身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啊。海秀东路从南大桥下的这个匝道上，匝道是正常的，但是下去之后，像九中的斑马线，还有呢在蓝天路路口的位置，包括到明珠广场南宝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受到明珠广场路段有道路施工的影响，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的快，所以也需要各位呢看一下啊，尤其是快到蓝天路路口位置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毕竟前方道路收窄，再加上呢有施工，会影响到主干道的通行效率。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龙华路上目前的话主要还是跟龙峰路路口的这个位置，从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不过这个路段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施工的影响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可能是去医院的停车场的入口处，它的通行效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有很多朋友呢是等着进这个停车场，然后等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久一些，也建议大家考虑啊，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会更方便一些。刚才从监控上也看了一下，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车队的话在桥面的就是共用的阶段和综合运用的这个阶段上是有一些交通拥挤和滞留的，但是一旦进入到滨海大道，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上来，所以就共用的这一段啊，希望各位不要强行的变得和加塞儿。除此之外的话，秋海大道往海秀中路的海秀桥匝道现在也是处在有交通拥挤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海秀中要过完了秋海匝道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 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

0: 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嗯，
6: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是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那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0: 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由交通九五四主播赵鑫带队去到锡林郭勒的这样一个小众草原落地自驾的活动。
1: 太棒了啊。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会陪您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的知识以及健康食谱。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是想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家用吸尘器吗？你们家吸尘器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价格是多少？你觉得它好用吗？来给我推荐一下。
0: 哎，我家里面其实那个还用了挺久的，
1: 是
0: 我来的时候就买的，我已经忘了牌子，因为很便宜。我想着说本身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刚需的那种情况，所以我当时应该就买了一个二三百块钱的。它的功能其实只有吸尘这个功能，然后后面又买了一个好的不是寄回家了吗？然后又买了一个价格将就过去的，那叫什么洗地机？
1: 洗地机。
0: 然后就相当于其实是两个叠加使用的。
1: 哦。
0: 因为洗地机它并不能够完全的就替代它吸尘的那个功能。然后它有很多絮啊什么之类的，还是你得提前吸了之后然后再拖。
1: 因为我爸刚才哈刚刚给我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们家那个吸尘器已经大罢工了。我记得之前刚买的时候还给大家推荐过，叫有望那个品牌。
0: 听过。
1: 对，但是它后面的确它会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售后的问题，就是售后不给力，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它的质量，你看好像也用能用两年吗，它就已经完全坏了。当然这个吸尘器在我们家是一个消耗品，因为我们家有狗，所以我爸就是每天大概得吸个两次左右，而且会发现它电池的那个续航越来越不行。
0: 它不是那种插线的，
1: 它不是插线，我们会觉得插线的很不方便，所以就买的是充电的。然后我刚才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在手机上看了一下，我还是想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品质比较好、它能比较耐用的。看了一个追觅的，就是整个下来打完折呀什么的大概是在1000左右。
0: 它的功能是很多吗？
1: 它的功能我还没有仔细来得及研究，然后呢还有石头的，石头你知道一个吸尘器，但是它这叫什么自集尘吸尘器，90天免到1400多，我刚才看戴森的更贵，1700多，
0: 比你刚才看一个2000多的应该便宜了不少了。
1: 但是我的预算我觉得1000就到顶了
0: 因为的确这个东西的话和什么洗地机相比、扫地机器人相比的话，它其实
1: 对功能没有那么多。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当然除此之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上班变丑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昨天我也刷到了这个就是热搜，就说到这个事情，就说好像的确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上班真的会让人变丑。
1: 你觉得你上班之后变丑了吗？我觉得没有吧，你变帅了吧。
0: 我刚刚看到一个词，我觉得很符合大多数人的状态。
1: 什么？
0: 相由心生。就是你的
1: 内心是怎样的，
0: 你的外表是怎么样的，由你的这个薪水来决定。
1: 这个心啊，
0: 相由心生。
1: 但我的确觉得相由另外的一个心生也是说得很准确
0: 啊。
1: 我有一段时间如果我总是愁眉不展然后心情不好，我真的就觉得镜子里那个我自己就很丑。然后昨天呢，因为是刚刚过了生日，然后又有了这个新的皮肤，
0: 新的皮肤是
1: 对，然后
0: 新的衣服是吗？
1: 对，然后我昨天就很喜欢我的那个发型，包括我的耳饰，然后昨天我就觉得我自己，我又化了个小淡妆，我就觉得我自己气血满满，我就怎么看我嘴怎么这么好看，就真的是跟这个
0: 心态
1: 影响太大了，
0: 有关系，
1: 对，
0: 当然也会决定这个薪水也有关系了。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近期的宣传，这是周六的这样一个宣传，警察局的活动来了，8月15号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九五四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的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到互动问答就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的文创的帆布包，还有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互动呢，就有机会来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的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我们就在五元和体育馆 超然体验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本身要去看陈慧娴演唱会，它是7:30开始，我们的活动的话是5点到7点钟开始，就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你去现场的话就能够找得到我们。
1: 是的，天哪，我刚才还在研究吸尘器。

0: 的这个东西，它真的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
1: 么是
0: 不是，就是它涉及到很多，比如说噪音，然后比如说它的那个续航能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光照显沉，是否有除螨功能，还有就是它那个地刷也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就是它有太多的功能，你就买一个相对来说简单，因为它本身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为了吸尘嘛，
0: 吸尘，
1: 你就不需要有那么多其他的一些附带的功能嘞。
0: 好难选，我每次选这些东西我都要看很久。
1: Mr. 林说到了，他说买工业的，工业用的可能那个声音会比较大。
0: 小狗我刚才也有看到，而且它还是在京东的这个排的前五名，价格也很便宜，
1: 多少钱？
0: 300多块钱。但是我要横向再对比一下，看看他们具体的功能
1: 差在哪里。也是那种就是充电使用的。
0: 对，我还得看一下它是充电的还是是无线的那种还是怎么样的。
1: 我家里面那个拖地机就是无线的，但是可能越用越久之后，它的确电池的话会受到比如说你充电次数的这个影响，它会衰减嘛，
0: 衰减
1: 电池，所以可能后续的话的确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买那种插线的，就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顾虑哈。
0: 对，
1: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就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上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东南油条说到了，眼里啊没光了，健康不行了，脾气暴躁了。小茹说到了，上班13年，感觉有一些疲惫，想要提前退休是吧？还早着嘞。
0: 然后看到谁啊，从零开始说上班已经22年了，哇，那是不是快要退休了？
1: 得看他多少年，这个多大岁数。
0: 22年、我上班现在是有15年。
1: 15年？
0: 对，就从最开始上班的时候。
1: 我如果按照社保来算的话，没有到10年，就是按照毕业年龄来算的话，应该快到10年。
0: 快到10年了。明飞说想退休旅行了。然后 Tomato 说工作10年呀，已经变得每次听这首歌都想流泪，就是郝云的活着。
1: 活着，
0: 就对于我们这些高阶牛马来说，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年会不能停2。
1: 哦，
0: 你会在最后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你也不知道你在感动些什么。
1: 所以结局是什么
0: 啊？就要剧透了吗？
1: 我想剧透，我特别喜欢别人给
0: 我
1: 剧透。
0: 我不喜欢剧透给别人。
1: 然后饮水菠萝说到了，然后实习开始的话已经上班15年了，
0: 因为
1: 说打工8年，然后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心态，的确，
0: 对，
1: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的确，这几年我也发现，心态决定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0: 是的，我想找一找我朋友圈里面，就是在2011几年刚上班的时候，我看看我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但是我突然发现，我是2012年才有的朋友圈。那时候上班就是从实习开始是第1年，有一个8月11号，那也就是天哪，14年前的昨天
1: 啊，生日，
0: 我就拍了一个
1: 后一天，
0: 我就拍了一张办公室，说好累，空荡荡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
1: 那会儿还在北方是不是？
0: 对啊，那会儿就是在北方。
1: 还有什么值得分享的？
0: 哦，那时候长这样。那时候就感觉没长开，双眼皮什么的就都还没出来，就很好笑。
1: 那会儿是多少岁呀？
0: 啊，那会儿那我不就暴露年纪了吗？也就20出头吧。
1: 20出头差不多哈。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情况。截止到9点10分左右，绕城高速长天互通东往西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已经排除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绕城高速长天互通东往西的方向受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解除，但车流量比较大，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择道绕行。
0: 但是你别说，我是觉得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好看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就那个时候虽然也体重上
1: 跟
0: 现在差不多，
1: 就是状态会更年轻，
0: 就
1: 是
0: 那种完全的少女感。
1: 是不是？
0: 太小了，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你想想，也就是21、22岁的样子吧。
1: 对，我看柠檬这边说啥了，他说我们家这个扫地机器，扫地机呀，他说扫地机可以当监控
0: 啊。你的扫地机还带那个探头的吗？带摄像头的，
1: 边扫边拖。哦，他的确是这样的，他可能就能够准确的覆盖他家里面的一些户型，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扫干净，有没有拖干净。
0: 天哪，我觉得这个真棒，你这是什么品牌的？然后
1: 来和
0: 我
1: 们分享分享哈。
0: 对对对，
1: 你会考虑扫地机器人吗？
0: 我家以前买过一个扫地机器人，还花了不少钱。但是自从

0: 从他把我的窗帘给霍霍了之后，我就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感触。而且我们家有小狗，哎，小狗还会害怕它。
1: 哦，是不是那会儿还不是特别智能的那种扫地机器人？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哎，你别说，我要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又让我爸解放了双手。
1: 对呀、
0: 啊。但是因为这个，我又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妈妈家她那个屋子不是特别大嘛，
1: 嗯，
0: 它就是东西多
1: 啊。
0: 那扫地机器人它总在避障，其实可能对于它的续航也不太行。
1: 嗯，
0: 还不如就是买一个让我爸，我妈。就是从来不让我买做家务上特别省力的东西
1: 啊，就是一定要参与到劳动当中，
0: 一定要让我爸爸参与到劳动当中。
1: 比如说什么这个拖地机
0: 啊，拖地机我是给他买了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有的时候家里面比如说需要擦窗啊之类的，我说我找个人帮你们来擦，然后我妈就会觉得很多活儿他是就是已经划分给了我爸爸，就包括说
1: 你买了这些省时省力的，爸爸就没活了。
0: 对，然后呢，我之前还想过给他买一个洗碗机，
1: 啊、
0: 我妈说不要买。
1: 嗯、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0: 嗯、
1: 那如果这会儿你通过比如说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嗯，
1: 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
0: 是的，
1: 当然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视频直播。播的板块、
0: 嗯、
1: 也会开启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同步的关注。
0: 嗯，
1: 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国安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扫码关注、
0: 嗯、
1: 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没错，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群里面吧，大家好像都在吐槽。看到雪中孤狼来了，他说从实习到上班一共14年，年年都有新的惊喜，最大的变化呢莫过于办公室越来越多，接触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越来越多，需要工作学习越来越广泛、
1: 嗯、
0: 职位也越来越高了、
1: 哦、
0: 挺好的。
1: 明飞说累了，从零开始说上22年班，还有22年退休、
0: 嗯、哦、嗯、那到一半了，
1: 到一半
0: 从过了22年，从23年开始，你想想全都是就是不是说下坡的阶段，而是说就是有盼头了。
1: QQ 说到了，上班21年，本来已经没有爱了，准备躺平退休了，但最近呢，哦，又有一些新的收获是吗？最近在追 CP，、
0: 啊、
1: 觉得又有爱了。
0: 在单位吗？
1: 我也很好奇这个事情。
0: 天哪！然后雪绒孤狼说：“对呀、啊，安琪今天这个话题好。”他突然间就想到，马上要工作15年了，要去申请退休返聘流程了。又是新的挑战开始了啊，这么早吗？
1: 对呀、啊。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心态上的变化，我前两天看到一种说法、
0: 嗯、
1: 就说的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
0: 嗯，
1: 所有人都着急，
0: 嗯，
1: 那你就不用着急。
0: 什么意思？
1: 就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可能是需要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你才能够解脱的这样一身份。
0: 嗯，
1: 当这个事情所有人都着急的时候，那你就不用着急了。当那个事情所有人都不着急的时候、
0: 嗯、
1: 那你更不用着急了。对吧？
0: 要细细的研究一下。
1: 坏坏的小鱼说到了，工作16年哈、每天都是循规蹈矩的。
0: 对，很多人其实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之前是有听过一些博主，就是他们把多好的一个工作给辞掉了，但是可能之前的工作就是那种每天都是做着同样的事情，然后日复一日的这种。
1: 嗯，
0: 后面他就突然辞职了，去做了一些有新鲜尝试感的。
1: 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这个在网上也特别的火，但是不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你觉得我们的工作算是每天循规蹈矩吗？
1: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每天比如说会有一些新的内容、
0: 嗯、
1: 然后也会接触到一些
0: 不
1: 同的人，不
0: 同的嘉宾，
1: 对，
0: 还是挺有趣的。
1: 是，
0: 就是我们的时间点，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哈，你像我们是上午9点到11点这2个小时在上节目，就基本上是大家如果去上班的话，
1: 嗯，
0: 可能有的朋友是从9点上到12点，有的是从9点上到11点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他们的那种上班和我们的上班的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一上午可能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让你在办公室里面，
1: 但是我在家里面感觉一天早上也很快就过去了、就是、
0: 因为10点才起吗？
1: 对，不，也没有，就周末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起得很早、
0: 哦、
1: 然后起来比如说要洗个床单被罩啊、
0: 哦、
1: 那可能那个洗床单被罩就要80多分钟、
0: 哦、
1: 然后你这个时候可能就在收拾家里面，收拾家里面之后，然后或者磨叽、
0: 嗯、
1: 人磨叽到哪儿11点过，哎，就感觉要开始做饭了，然后做饭要备一段时间，
0: 这一直在忙活。
1: 对，
0: 哦，
1: 所以其实我感觉上午的时间段的话，如果你起得特别早、
0: 嗯、
1: 那可能会觉得比较漫长，如果是越晚起床，那可能这一早上就完全没干啥。
0: 我以为是我们上节目进入到心流状态了。嗯。

0: 来继续来看看 LJ 说到了，他说上午好，要说上班啊，来海南今年是11年，从去年7月份哦就没有开始上班了，开始跑滴滴，然后呢就差不多10年要变，说变化的话应该是适应在海南这个地方生活了。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大家去跑滴滴就是怎么来休息呢？你是偶尔给自己调个休吗？还是怎么说哈？从零开始说，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的。蓝魂说，不管是上班还是带娃，都有让人崩溃的一个瞬间
0: 啊。宇哥说，工作10年，感觉这个职业发展进入到了瓶颈期。然后刚刚小鱼分享到的哈，也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了。
1: 对，
0: 余生有你说，上班20年还在继续上。
1: 夏雨说，刚说的是什么电影？我们刚才有说电影
0: 没说电影啊？
1: 你是不是串频了你？
0: 哎，你说了，
1: 我说了什么？
0: 哎，你刚刚说了一个电影，
1: 我没有说电影吧？年会不能停二，抱歉，抱歉，
0: 对，
1: 岁数大了。你知道现在就是早上，我跟化妆师我们三个人聊天哈，就说起一个肉，我说哎，我最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看的电视剧，他说什么电视剧？我说那个名字呀，然后想不起来了。我说哎，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女主角，那女主角一说你就能想起来。他说那是谁？
0: 哎、
1: 我说她叫，然后呢？然后我又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我说，但是他之前演过一个电视剧特别火。
0: 然后他叫
1: 什么电视剧？我说，哎呀，怎么办？现在这个脑雾太吓人了。
0: 随风说，这个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我这个要跟我妈妈商量一下，要不要给他买扫地机器人？
0: 扫地机器人需要上下水吗？不用吧。它除非是扫拖一体的那种。
1: 对。哎，
0: 但是扫地机
1: 对扫拖一体的那种。
0: 扫地机器人会定时要去清理吧？
1: 对，我觉得会把我们家狗吓到。来吧，今天就说到你觉得你上班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哈？
0: 是，
1: 就是源自于光明网前两天发的一篇文章，说上班就变丑，是办公室的空气让人变丑，还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位海外的博主，然后他最近就晒出自己刚走进办公室和数小时之后的状态对比。刚来的时候啊，面色红润，妆容精致，头发蓬松，眼神有光。几个小时之后，头发变油，脸暗沉浮肿，眼神涣散，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0: 所以网上其实就做了一些盘点，到底是办公室的什么东西会让人变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办公室里面的空气。
1: 空气。
0: 然后有的说那个中央空调，因为它其实会带走我们的水分，那就会让你
1: 的
0: 这个脸会更油。
1: 没错。
0: 其次呢，久坐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姿态，然后比如说做出什么双下巴呀，那肯定，然后你长时间盯着屏幕，然后脖子又前倾，那你体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在北方可能更常见。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有一些应对之法，就是大家呢可以在你的工位上备一些这个含泛醇，就是 B5 或者是神经酰胺成分的修护面霜，感觉脸干的时候及时的喷涂，也可以在这个用一些那种锁水的喷雾，然后每天在你的工位上一定要多喝水。现在听到节目正在上班的朋友赶紧去喝水。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嘛，因为的确我们刚刚说到变丑这个事情，有的人其实是主动变丑的，因为他不想打扮就上班的过程当中，
1: 对，
0: 然后下班之后才收拾一下。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去调试一下设备，然后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见啊，
0: 待会儿见各位。

0: 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1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还是会略多一些。那目前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长堤路龙华路路口的路段转入到一中转盘的这个车还是稍微有一点多的，尤其是左转还有掉头的方向，掉头这块呢，它是可以2到3辆车一起并排同时掉头啊，所以呢不要只开一辆到掉头口就开始掉头。如果你是有比较多的车同时掉头的话，第一辆车要往上开，开到一那个位置啊，然后二三，这样都可以一起来掉头，提高道路的一个使用率。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秀英大道跟子弟学校的这块，不管是往南海大道方向还是往海盛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都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今天早上其实情况整体还不错，它现在呢堵车的位置不在路口处，而是在右转弯去海医第二附院的入口的这个地方，目前是有一些轻微滞留，尤其是最右侧还有辅路啊，目前都是处于堵车而且堵得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虽然没有事故，其实车也不算是特别的多，但是整体流量比较大，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其他各种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这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在这里呢，先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警察局活动要来了。8月15号就是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我们的反诈禁毒主题茶饮是免费向市民朋友来送的，那一边品茶一边可以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还有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可以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呢，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6: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3: 对，
6: 另外继续来和你关注到的是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此刻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交通954主播赵鑫带队去到锡林郭勒的自驾行程。
3: 是的，我们今天呀就提前给大家派送这样的一份惊喜哈。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来送几个我们定制版的禁毒反诈文创帆布包，质量非常好，而且很好看。然后我们也会送几个反诈禁毒小熊。大家怎么来参与呢？就是现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0: 或者是家庭群里面，然后你截个图发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会儿来进行抽奖。
1: 这个时段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来吧，那今天我们是禁毒的这个专题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一位新朋友，来自龙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三级警长何江阳警官。何警官你好，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那个大家好，导播好。
0: 嗯，
2: 我是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很高兴这次能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经历。
1: 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2026年的5月22号，那海南省召开了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也就是从2026年到2028年动员部署会。那8月1号呢，海口市禁毒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这也意味着其实海口禁毒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所以先请我们的何警官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就是划一下重点。那这一轮新的三年会战和老百姓包括未成年关系在哪儿呢？来和我们说一说。
2: 根据省厅和我们市局的指示精神，我们新一轮的会战核心是五个全，一个是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全要素管控涉毒物品，全环节帮扶吸毒人员，全方位治理毒品问题，全覆盖开展宣传教育。另一个是在海口市禁毒委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要求，要紧盯城中村、在建工地、城乡结合部、娱乐性经营场所，常态化开展涉毒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到暑期上面，就是本轮会战特别会关注新型毒品和非劣管成瘾物质的滥用和新动向，基地物流监管、娱乐场所涉毒风险，这三类直接关系到暑期里青少年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环节吧。
0: 我们今天呢整期节目也是分了几个大的板块和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聊一聊哈。那当然说到这个毒品，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觉得说这个东西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但是像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尤其是聊到关于暑期就是青少年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有一些现在的新型毒品真的是让我们有点防不胜防，所以大家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禁毒的这个板块，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咨询和了解，可能说您一直比较好奇或者说让您比较困惑的一些问题，又或者说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
1: 看到有朋友在说哈，没有看到直播，大家如果这会儿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的话，点击顶上的直播中的这样一个按钮，
0: 对，
1: 就能够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了。
0: 那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新一轮三年禁毒会战它的一个政策的背景哈。在5月22号呢，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动员部署会在咱们海口召开了。这个会议就有比较多的一些要求，刚才呢其实何警官这边跟大家也是有一些
1: 分享。
0: 它是主要从几个大的板块，像全链条去打击这个毒品犯罪，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全要素管控涉毒物品。那刚才说到的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这一块，我关注到了一个，这个是关于寄递物流行业监管力度。那这个是不是说明可能有一些新型的毒品，就是这些毒贩他们可能也在钻一些这个物流的空子，就是有没有可能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邮寄呢？何警官。
2: 这个确实有，因为这个毒品它本身就是比较容易好夹带藏匿的一种化学品。它容易与其他的这种寄递物流品混装在一起，通过这种不见面的形式，就是物流公司点对点这样子送到这个购毒人员手上。
1: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提到的哈，关于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包括还有主动防范新型毒品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动向，从刑侦的这样一个角度当中来说的话，因为之前节目当中其实也有和大家分享过嘛，关于聊到这些内容，它可能会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可能会掺杂毒品，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新一轮的这样一个会战在打击新型毒品当中的话，和往年相比的话，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破案转向主动监测预

0: 景。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的这个毒品滥用的监测预警，2026年7月1日以来就把这个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就根据这个监测的结果啊，就把它列管了。
1: 对，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详细的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替来他明其他的一些进入到列管名单当中的哈。
2: 是的。
1: 嗯，那像咱们海口的话，就是近期有没有什么打击的这种重点呢？
0: 主要方面就是紧盯娱乐场所，基地物流的行业物流点，还有一个就是网络销售的渠道。我们暑期会有一些部署，会结合这个护苗专项行动，对酒吧、KTV、网吧、电竞酒店等开展多部门的联合执法。
1: 我们前段时间在海口有看过一个电影，当时呢主创人员也是有来到我们海口融媒，然后进行了这个访谈，然后我们也组织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了那部影片。
2: 是，
1: 就看完之后大家的那种感触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里面我记得他是讲了有几个主人公吧，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男孩他家是原来家庭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后面呢就是家道中落之后，他就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些这种不法分子，结果就染上了这个毒品。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家庭，就是他本来是跟他的女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的恩爱，后面呢也是染上了毒品，后面就是他女朋友怀了孕去监狱看他的那一幕，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
2: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也会带领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能参与到我们的这样一些反诈或者说禁毒的这样一些宣传当中。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本周的周六的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也会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来一场线下的这样一个宣讲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空本身要去看陈慧娴演唱会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
1: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在这个3年大会战哈，就是咱们海口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有些行动了。那这些大动作和我们的市民朋友，尤其是家庭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0: 我们换位到家长这方面来感受的话，可能最明显的就是一个未成年人他是不能进入酒吧、KTV 这种场所。
1: 一些娱乐场所查得更严了哈。
2: 是，
0: 然后呢，就是这种上头电子烟，像这个一坨米子的粉末、烟油、烟弹这些，它的快递物流的把关和那个审查会比以前的审查的力度会加大很多。另一个就是在药店购买这个玉美片，就含有玉美沙酚的这个玉美片。还有现在已经被网购列管的这个普瑞80，它这个现在已经不能够进行网购了。
2: 就药店查得更严了。
0: 对，然后也不能进行网购。另一个就是宣传更密集，像626这个国际禁毒日前后，这个海口各区就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这种禁毒宣传活动。
1: 对，像咱们龙华区这边呢，就是龙华区从6月份之后咱们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我们与那个其他几个区一起在那个场馆里面举办，有专门的这个展柜，去跟大家宣传一下现代新的一些毒品，还有一些那个成瘾的未列管的非列管的成瘾物质。像给大家展示一些我们工作的一些照片，然后也会有一些小礼物跟大家交流。
1: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禁毒警官，因为像反诈的话哈，就是整体的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
2: 是
1: 大家可能也从最开始觉得说我觉得我不可能被骗，现在大家就是对于反诈的这个事情呢，他还是会心生芥蒂，就有了这个谨慎之心。但是像禁毒的话，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何警官在日常的宣传科普跟这个老百姓的见面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老百姓往往会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就觉得毒品离我真的是很远的事情，我就不需要来学习这样的一些知识。
0: 其实个人感觉吧，就毒品离我们还是挺近的。这样人的大脑里面其实就有吗啡的类似成分。像严重吸毒成瘾的人员，他就会通过自伤自残的方式来刺激大脑分泌这种止疼的吗啡。然后这种人员一般就会被我们以那个认定为吸毒成瘾严重，做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2: 包括我们刚刚其实何警官和大家说到的关于药店查的那些比较严的一些药片的话，它其实可能也会有某些类似的这样一些功能。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护苗行动之下的另外一个板块啊，关于娱乐场所的这样一个检查。
1: 对，
2: 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嘛，关于2026年6月份开始呢，各区的街道联合派出所开展了防范新型毒品滥用、宣传进娱乐场所的这样一些活动。

0: 所以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开展这样一些活动，进入到比如说娱乐场所，我们作为禁毒警官或者禁毒警察，需要查的是哪些方面呢？
1: 一个就是这个酒吧的巡查的记录。所有的娱乐场所它都是要建立一定的这个巡查机制的。就是它的从业人员是要对它的 KTV， 因为 KTV 里面的包厢它是没有监控的。所以只能靠人流那个人员巡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检查，并且 KTV 的那个窗户是不能够进行遮挡的，也不能上锁的，这是有法律的强硬性要求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监控保存能不能达到规定要求的60日，方便我们在平时的日常检查当中来回溯一下以前它的经营情况。
2: 哎，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娱乐场所。未成年人是所有的娱乐场所都不可以进吗？就我们刚才说到酒吧肯定是不行。
0: 网
2: 吧的话
0: 也不行，
2: 你没到18岁应该也不能进。然后像 KTV 呢， KTV 这种未成年人是可以进的吗？
1: KTV 也是不能进的。
2: 也是不能进的。其他还有什么能想到的娱乐场所？
0: 娱乐场所，看何警官这边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来和我们补充和科普的。
1: 我个人觉得只要是这种成年人比较密集的，然后这种人员情况比较复杂的，作为家长来说，最好还是对这个自己的孩子未成年人有一个把关和警示教育的提醒的作用。因为这种场所里面成年人比较多，人流量大，他们本身的管控的力度和强度肯定是达不到完全阻断这些像毒品啊，或者是些成瘾物质啊，包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啊。他为了吸引这个客户顾客能够形成一个业务上的生意上的粘性，他就可能会利用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营销吧。
0: 他优势，对吧，他就是我觉得应该也算了。
2: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像暑假期间有很多可能16、17岁的孩子，他看起来就可能已经成年了，
0: 是，
2: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到什么 KTV 啊酒吧呀，好像不会检查身份证吧，就说你的年龄到底是多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家庭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家长回去也是有责任和义务去跟孩子科普这样的一些知识的。
0: 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在海口本轮的这样一个护苗行动的检查，说到了这样一些娱乐场所，这当中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何警官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和科普的？
1: 最近是没有，几年两三年前倒是办过一起案子，一群未成年人的那个抢劫案。它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里面有个女孩子，她在读初中。因为我们公安做完询问笔录的时候都会让那个被询问人签一行字，就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相符。他的字是我见过的所有未成年人里面
2: 写
1: 的最好
2: 的。
1: 对，所以我能感觉得出他这个孩子家长以前肯定还是比较关注的。然后自己也是很热爱的，这个学习也下过功夫的。但是后面也是在酒吧里面，先是接触到酒吧里面的这种氛围。然后又那个时候又开始在酒吧里面开始吸食右美沙芬，不过那时候右美沙芬还没列管。它是一种非成瘾的物质。我们在翻阅他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他与其他的这些一个有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里面会交流一些这种右美沙芬的吸食感受啊，怎么样用量啊，然后怎么样购买啊，甚至有一些人已经达到了一次吃20-30粒，然后要人整个人就已经晕过去要去洗胃的程度了。
2: 太吓人了。
1: 后面这个案子虽然没有说是按照抢劫罪去追究很严重的这个刑事责任，就是判缓刑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从工作当中就已经明确感觉到这种非列管的这种金麻药品其实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已经远远大过于普通类的毒品了。
2: 是的。
1: 因为普通毒品它是有国家的这个毒品名录，然后这个也会有大量的宣传，也会有各种法律规定去约束它的购买和运输渠道。但是这种非列管的成瘾物质呢，因为它的种类比较多，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很便宜，大概就10几20块钱，像普瑞80以前就是不到20块钱一盒。这些东西其实吃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还是会有成瘾性的。而且它的这个不光是有成瘾性，它的作用就跟毒品是类似的，它对人体是有害的。
0: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的，就药店查得更严，或者网上已经买不到的玉美片和刚刚说到的普瑞80，其实都是这方面的原因才更严的，对不对？

0: 是有这个因素的，因为玉米片它本身它不是处方药，它是非处方药，但是它里面含有这个右美沙芬的成分。右美沙芬的单方制剂呢，我们国家已经列管了，列为二类了。但是这种复方制剂呢，它还是可以合法进行销售的。有一些这种，在酒吧里面长期混迹于酒吧，然后染上了这种，可以说是成瘾的这些人员，他就通过网购的形式，在之前通过网购的形式，一次性大量购进30-40盒这样子，一次吃大概半盒到一盒。这个东西吃多了之后，它跟毒品一样，也是会有致幻的。这个一致幻了之后，他的这个身体其实就不受他自己控制，他可能会有幻觉之后产生一些不正常的举动，包括有伤害他人、破坏财物这样子的情况。
1: 所以
2: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哈，有和大家分享到，比如说以前说到反诈的知识，那近期呢也在和大家分享到关于禁毒方面的知识。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科普，我觉得其实作为监护人，尤其是我们的家长，需要来和孩子来分享这样一些知识。
1: 我看到小兔微信说，他记得小的时候那几年禁毒的宣传纪录片，当时还有这个影视作品特别多。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华之剑》，他说好像还有一个电视剧啊，是陆毅演的，对，我也有印象。
2: 是，
1: 他说应该是他的成名作，但是叫什么忘记了。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家长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太好了，他们家是这个大学生，然后呢已经成年了，他就没有办法去限制说啊你不能去这儿你不能去那儿。但是每次他其实出去跟朋友在一块很晚回来的时候，就是作为家长都觉得非常的担心。而且现在我们就说到关于大家对于禁毒这件事情他的一个认知哈，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期又一期的节目，就真的是有很多人现在的认知还停留在说吸毒就是这个鸦片呀、海洛因呐、大麻呀、然后注射呀，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可能是一袋的那种粉末状的。但是你有所不知的就是现在这种新型毒品它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药片。可能这个药你有个头疼脑热以前都吃过，
2: 或者
1: 是什么
2: 巧克力
1: 烟呐、对
2: 都有可能经过这个不法分子的包装之后，
1: 对，
2: 让你的孩子或者让你染上这个成瘾的这样一种情况，
1: 太可怕了。
2: 刚刚其实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我们说到了一些娱乐场所，那比如说暑期的话，可能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和大家完全分享到哈，我们稍后在整点之后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吧。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暑期孩子出去怎么样来判断一个娱乐场所是否是干净的？另外，哪些娱乐场所我们的未成年人是不允许进入的？我们在整点回来之后，请何警官再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
1: 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提前给大家来放送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警察局活动为大家定制的文创版的禁毒反诈的帆布包，还有就是反诈禁毒小熊。那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就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您的家庭群、朋友群或者是这个朋友圈里面，截个图，然后再发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会儿就会随机来进行派送了。
2: 看到好多朋友说到陆毅演的那个叫《永不瞑目》，
1: 永不瞑目，
2: 是
1: 对，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
2: 那我们
1: 就休息一下，一会儿再会吧，
2: 待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你比如说呢，在。

0: 口，所以其实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啊，大家正常走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库南和城西路路口，目前是南北向的直行正在放行，像掉头的车辆呢就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没有看到有事故啊，通行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因为在海秀桥的这一段南北双向呢仍然是在进行道路的封闭施工，所以像边上的啊，从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包括在海秀中路和冰茂路路口的一个冰茂路的左转和右转方向，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建议大家如果能够走秀垦路、海垦路或者走秀英大道啊，优先考虑选择绕道行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这块，要继续的往海盛路还有往海秀西路的这个方向还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的啊，道路右侧有非常多的车辆临时停靠，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占据了右侧车道，大家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要走左侧的两车道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方便一些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红灯。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我们今天是禁毒的这个专题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警察局系列活动。8月15号呢，就是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约城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是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的，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的下午，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6: 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一场这个草原落地自驾活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交通954主播赵鑫带大家去到的锡林郭勒的草原之旅。
3: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进我们本期的嘉宾哈，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是来自龙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3级警长何江阳警官。何警官您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其实刚才说到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关于咱们的护苗行动啊，包括何警官还提到了自己在多年前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非常非常的惋惜。就觉得你说好好的一个孩子，他未来本来是一片光明的，就因为染上了这个毒品，结果就自己的后半生可能也就毁掉了。那像整个暑假期间呢，就是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外出，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娱乐场所是否是干净的呢？
7: 这个就看这个娱乐场所它有没有一套比较健全的这个管理的机制。首先是它在醒目的位置肯定是要有贴有未成年人禁止进入这个标识的，这个是硬性规定。还有就是进场时是不是会被要求核验这个身份信息，保证这个所有的客户都是成年人。还有

0: 一个是如果在场所内发现有人吸食电子烟啊，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举动的时候，
1: 嗯，
0: 怀疑是吸毒的时候，他会不会及时的跟公安机关反映线索？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嗯，看这个孩子他自己有没有这种成瘾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他每隔4到6个小时有戒断反应，
2: 嗯，
0: 打哈欠啊、不利啊这种，还有他那个书包口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来历不明的药品、粉末或者烟弹这样子的可疑物品。
1: 嗯，这个都要去检查一下哈。
2: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就说到这个替来他明啊，在7月1日就被列管了。这个我们也是有一段政策的背景。
2: 嗯，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这是在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包括这个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的这样一个公告，把这个二氟乙醚酯等等16种物质哈，列入到了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当中，那也是从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替来他明列管首日，那在武汉的长江新区的警方就破获了全市首起贩卖替来他明的这样一种上头电子烟的案件。那现场总共是查获了差不多电子烟头86个，2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1: 嗯，那截至这一次的增列呢，中国已经是列管了412种非药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像这个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包括这个尼真类等等啊，3个这种这个大的物质。
2: 嗯，
1: 那这个替来他明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先让何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这个替来他明呢，它最常见的其实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它主要的是成分是盐酸替来他明。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物质。有一些这个涉毒人员呢，在吸食伊托米酯的时候成瘾了，伊托米酯被列管了之后呢，他获取的渠道被压缩了。他就靠这个替来他明来混入烟油里面，来达到一个替那个伊托米酯的这个目的。然后呢，他未列管之前的这个替来他明虽然不会受到，就是吸食替来他明虽然不会受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涉毒的一些罪名的这个追究责任，但是他也会因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妨害药品管理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治安上面的一个非法生产储存这个危险物质啊，等等这种来追究责任。
2: 那目前我们刚刚说到了7月1日之后的话，其实就已经明确了它是属于这个列管类的这样一些毒品。那如果是个人再吸食的话，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处罚呢？
0: 首先是在行政处罚方面，
2: 它
0: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吸食毒品的、非法持有毒品的，是一个行政拘留15日封顶，并处2000元以内罚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如果是涉刑事犯罪的话，就比较重了。他这个是可能要判处1年左右的一个有期徒刑，因为海南的这个禁毒高法那边是有一个解释，是一般贩卖毒品的起刑点就是1年6个月。
2: 就比较高的一个标准。
1: 然后他也要看具体的克数是不是。
0: 不论克数，只要贩卖了，就起刑点就1年6个月。如果克数增加的话，起刑点还那个量刑还会再增加。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替来他明，它是放在烟弹里，还是它一般像他们这种是怎么来使用的呢？
0: 它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物体。主要的吸食方式呢，就是混入到电子烟的那个烟油里面，用电子烟杆来吸食。
1: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容留别人去吸食这个东西，他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2: 也会面临一些处罚。
0: 是的，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呢，这个容留2次或者1次容留3人，都会受到刑事追究责任。
1: 那还有就是大家特别想知道，就像替来他明他本来是这种兽用麻醉剂，
2: 是的，
1: 那使用了之后他对人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所以国家要加急去列管呢？
0: 这个所有的毒品呢，它最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人的身体健康，
1: 神经方面的损伤。
0: 对，上海那边之前有一个专家吧，他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在戒毒所里面用这个戒毒人员，就是吸毒成瘾的那些人员，他的大脑 CT 的一个照片
1: 成像
0: 和正常人的做一个比较，是明显看到有很多损伤的阴影部分的。
1: 那他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症状呢？
0: 比如说这个手会抖，神经受损了之后手抖，握力不 握力不全，
2: 嗯
0: 嗯，还有一个是。

0: 平衡各个这种大脑的平衡能力也会变差，更多的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因为它是药品，肯定对肾脏、肝脏这些部分也会
1: 损
0: 有
1: 伤。
0: 不同的程度的损伤。
1: 最重要的是它是上瘾的，
2: 是的，
1: 对，
2: 尤其刚刚我们说到嘛，它可能会混杂在这个烟头当中，那所以其实吸食的大多数都是青少年为主。那比如说把它替代成这个上头电子烟，普通家长和学生的话，怎么样来识别这样一些情况呢？
0: 主要就是看他吸食后的这个戒断反应。有些人会有头晕啊，或者是神经错乱、口齿不清啊、全身颤抖啊，会有产生强烈的幻觉啊，这种，所以比较容易引发一些斗殴啊、自残啊、交通事故等违法犯罪的一些其他的一种行为。
1: 我之前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就是他们对这方面的描述说，如果你吸食了毒品产生依赖性，说那是一种像蚂蚁爬在身上，就是抓心挠肝的那种。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看的就是那个电影嘛，里面就是有一个他好像原来是警察，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抓捕的过程当中不慎就是染上了这个毒品，送到戒毒所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突然他就是犯了那个毒瘾，然后你看他一个身高1米80多的大汉，就在那个当下他真的就是没有一点办法，然后就感觉这个东西已经吞食了
2: 他
1: 所有的精神。对，然后
2: 他
1: 就是拼命的握着那个东西，握着那个床头，然后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真的让人是痛不欲生的。
2: 是，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大家不要觉得以前可能说反诈距离我们挺遥远，其实也挺近。那同样，毒品其实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近。
1: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平时，可能它会伪装成一些其他你很常见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哎，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何警官，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替莱他明，它呢是一种兽药，对吧？那人家也有很多，比如说农户啊什么的，他就可能需要购买这个东西。那我们怎么去很好的管控这个，就是分出它到底是违法购买还是说它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呢？
0: 这个毒品它首先它肯定也是有药品的一面的，就是这种化学品它既有药品的一面，是对人是有益的，对社会是有益的。另一面就是它毒品的一面，就是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对社会是有害的。但是这个它肯定只能有一面，它不可能既是毒品又是药品。
1: 对。
0: 像这种替莱他明呢，它这种化学成分的东西呢，它如果是药品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国家药监的一个批文字号，是打印在它的包装盒上的，有合法的来源，可以有追溯的。如果说没有任何包装的，甚至没有这种单纯的就是一个简易包装的，这种粉末，甚至是已经做好的电子烟弹，没有任何包装的这种电子烟弹，它其实都是有毒品的嫌疑的。
1: 所以像农户啊之类的，他去买这种兽药，他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得到，对吧？他也是需要有什么这种机构的什么凭证啊才可以吧。
0: 是的，他那个购买的话是要有相应的资质的。
2: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我之前刷到过医院当中，它其实有点类似哈，就是麻醉类的一些药物，
1: 对，
2: 管控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比如说医院的医生护士使用了之后，他们要专门把这个瓶收集起来之后，再比如说看看它追溯到哪儿了，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追溯的源头的作用。
1: 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四大板块，说到的就是刚才这个郁美片呀，然后包括这个普瑞巴林，这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网络上去销售的。就在今年的4月20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管理的公告，那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和这个郁美剂实施的是全链条非常严格的监控。
2: 比如说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是变相零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包括郁美制剂药品零售企业应当设置销售柜台，由专人来管理专册登记。那还有就是关于严格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来销售这样一种处方药，并且留存处方原件归档备查，非处方药一次销售的话，它的量也是有限制的，不得超过5个最小的包装。
1: 是的。包括还有这个药品零售企业不能向未成年人去销售这个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包括郁美片，发现同一购药者频繁多次或者大量购买等异常药物的这种情况，应当拒绝销售，并且向当地的药监局去进行报告。那违反通告的这个呢，就是涉嫌犯罪的肯定是要立案调查的。所以我们来问问何警官，就是这个郁美片可能是有一些家长知道是止咳的，对吧？然后包括还有这个

0: 尔巴林，它是神经痛的这个药物。那国家为什么要专门出通告禁止这种药物网络上去进行销售呢？
1: 嗯，因为这个网络上的销售，它不是一个店家在出货，它可能是厂家在出货，所以它是可以批发的，大量购买的。然后有一些这个普瑞巴林或者是这种优美沙芬的成瘾的人员，他为了大量获取这个东西，因为普通的药店他受药监局的监管，那个药品管理法的限制，他不能够一次性的大量卖这么多。然后这些人就之前最早很明显就通过拼多多，上面可以一次买几十盒，单价也才几块钱一盒。然后他就在用这个东西来，当时是作为一种毒品的替代物，就一直吸食，成瘾完了之后，他人体肯定也会产生药抗，他就只能越吃越多来达到追求之前的那种快感。等到这种他一次吃几十粒都没有效果的时候，再吃四五十粒的时候，那个副作用就会特别大，甚至他以后就会去寻找毒性更强、成瘾性更强的毒品来替代这个优美沙芬或者是普瑞巴林了。
0: 那他这种他要一次性吃多少，就是
2: 才有这种，
0: 对，才有这种，比如说什么致幻性啊这种。
1: 玉美片是一天不超过6粒。
0: 就是他只要超过6粒之后就会产生那样的反应，
1: 就不正常，
0: 就
2: 致幻，精神错乱，
1: 就是正常服用量是一天不超过6粒。
0: 那他这种就是对于药品类的，如果说他超量服用，这个我们去检验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测出来，比如说试纸里面测出来他这是属于是吸毒的这种了吗？
1: 试纸只能检测出这个人体生物检材的，他这个检测的只是他的一种含量。但是实际上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癌症晚期的病人他要服用这个盐酸吗啡来止疼，那他吗啡的尿检肯定是阳性的。还有以前的这个联邦止咳剂啊，还有复方磷酸可待因啊，这种因为他的这个可待因在人体里面会进行代谢，代谢完了之后也会对这个尿检的这个结果，比如说这个病毒阳性或者是吗啡阳性，具体的话还是要看他通过什么样的
0: 方式
1: 用量啊，成瘾的情况，综合来证实他是不是达到这个吸毒或吸毒成瘾的这个情况。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像这种啊，玉美片，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普瑞巴林，就是他这种吃完一次之后会上瘾吗？会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什么鸦片呀、大麻这种，会产生那么强的一种上瘾的性质吗？
1: 这个国家有一个成瘾物质的择算表。它这个则像优美沙芬和普瑞巴林，它则算起海洛因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高。
0: 但是也是会让你去成瘾，就想去忍不住
1: 还是会有成瘾性的。
2: 然后可能很多比如说吸食了之后他有这个成瘾之后，他想要追求更快感的一些东西，那可能接触到更多的一些毒品了。
0: 对，
1: 就依托迷质，它是则算是1:0.4，就一克依托迷质则算海洛因是0.4。
0: 哎呦，吓人。
2: 所以刚刚说到其实两种的话都是比较常用的药哈，一个是优美沙芬，一个呢是普瑞巴林。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听完今天节目之后，何警官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家长朋友的
0: 一些提醒？
1: 因为这个毒品问题肯定是国家很重视的一个，也是法律打击比较严厉的。但是这个刑法和行政法和道德肯定它有一个衔接的过程。就不可能靠刑法的这个打击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刑法也有迁移性，手不能伸太长。像这个我们经历最多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平时会面对一些群众，可能是证人，可能是被害人，可能是嫌疑人，但是他本身很抵触公安工作，他的开口第一句就是我犯了什么法。但是法律它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就是说它可以不犯法，但它也可能不道德，所以还是需要整个社会面齐抓共管，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来构筑一个防毒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城。
0: 对，那可能有一些家长发现说，坏了，我们家孩子已经在滥用这个玉美片或者是普瑞巴林了，那法律上是如何来定性的呢？这个家长们应该怎么办？
1: 首先这个玉美片，它的尽管是吸食玉美片或者是说服用玉美片之后，它的尿检会优美沙芬呈阳性，但是它正常的有，如果是有医生的处方，它是因为治病的目的而吃了这个 化学品，
0: 有证明的
1: 啊，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追求药品效果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吸毒的目的。
0: 嗯，
1: 但是它如果说是每次大量服用，而且间隔时间很短，
0: 嗯，
1: 啊，这个就明显的成。

0: 瘾状态了，那他肯定就是在疑似吸毒。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郁美片，它现在还没有被列为毒品名录，金麻药品名录里面。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郁美片的行为，我们只能是认为它是已经是非列管成瘾物质了。
1: 嗯，
0: 它这个有成瘾性，
2: 嗯，
0: 我们不会对它进行处罚，但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告诫。
1: 嗯，
2: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吧。有朋友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毒品毒贩呢，会把一些毒品伪装成，比如说聪明药，还有一些网红的减肥药，包括奶茶呀、可乐啊这样一些样子。家长的话，可能其实从肉眼来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1: 嗯，
2: 所以想问一下何警官哈，家长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识别的清单？比如说孩子的包里面出现哪几类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应该立刻警惕并且留存证据了。请何警官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嗯，我们现在市面上打击到常见的这个毒品或者是金麻药品，
2: 嗯，
0: 一个就是粉末状的胶囊类的，像那个普瑞巴林，
2: 嗯，
0: 还有一些苯二氮卓大类的，这个大类它里面有一部分是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的，
1: 嗯，
0: 也被这些嫌疑人他用来贩卖牟利了，
2: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包装标识、没有处方的、来历不明的这种药品，它可能也是掺杂的毒品，
1: 嗯。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些就是提醒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2: 嗯，
1: 你就比如说像这个参加一个什么样的酒局，然后可能就是事后发现自己哎那个当下被人给下了这样的一些不明的物品，
2: 是，
1: 然后可能自己也出现了一些致幻剂，那他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来保护好自己呢？
0: 嗯，他肯定是第一时间是离开，赶紧离开现场，
2: 嗯，
0: 然后第一时间报警，
1: 嗯
0: 嗯，对这个嫌疑人有一个有效的指认，
1: 嗯，
0: 也方便公安机关去把这个圈子给打破掉。
1: 嗯，
2: 最后的话，何警官也来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吧。就如果发现一些涉毒线索，大家应该怎么样来反馈，或者说怎么样来举报？
0: 嗯，这个，因为我们之前也接触过一些这个举报人，
2: 嗯，
0: 他也比较担心，
2: 嗯，
0: 就是自己
1: 怕被报复
0: 啊，
2: 嗯，
0: 因为他也怕毒贩，有些是武装贩毒的，
1: 对。
0: 他也怕报复，但是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里面是对这种证人他是有专门的应当保护的这个法律条文要求的，
2: 嗯，
0: 就是他可以不用真实姓名、真实住址、真实电话都可以不用，他只用留一个身份证号码，
2: 嗯，
0: 我们形成一份笔录来进行一个指认，这也是一个情报转化为证据的过程，
2: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些群众在报警报案的时候，他就可能不注意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他通常就是几句话他就认为就是报给公安了，然后你公安就应该把这个事情给核查清楚，
2: 嗯，
0: 当然公安可以去核查一个线索去处理一个警情，但是情报转换为这个线索转换为这个证据，它需要一个转换的手段，这是公安工作的一个手段，
2: 嗯，
0: 越详细的这个情报线索它转换为证据的话就越方便，
2: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进行报警或者是举报的时候能有一个详细的六要素，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2: 嗯，
0: 哪怕是这一次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打击到这个犯罪违法犯罪行为，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数据库里面也会留下痕迹，到时候也可以方便抓取和研判，
2: 嗯，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何警官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这个禁毒知识的一个分享，
2: 是的，
1: 也是干货满满，那也希望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每一个人吧，我觉得咱们自己都有责任和义务，当我们自己的这个第一负责人，
2: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是的，
2: 来吧，再次感谢何警官，我们稍后见，
1: 嗯，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具体来关注，像目前的话，在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的，一方面是车多，另一方面呢，是刚好在秀英区政府的这个掉头口的位置，也有一些明显的堵车和通行缓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各位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尤其是掉头的车辆，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时机，一次性啊掉头成功。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港路和秀英大道海盛路的路口，南往北方向。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啊，可能就是因为秋海道的这边呢通行不便，所以好多朋友选择了这个路线来作为绕行和备选路线。那目前的话呢，流量也是会略大一些。再来关注到冰茂路往海秀中路方向，现在是堵车，然后堵到差不多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上。除此之外的话，在海秀东的民主广场往五指山路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比较堵车，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可以啊，过去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基本上问题不大。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路、龙华路，包括龙华路、龙峰路，以及呢在海医附院第一停车场啊，就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因为进入到停车场很困难，里面呢没有合适的停车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

0: 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今天怎么感觉堵车的路段这么多呢？有朋友跟我们提到说海港路这边现在是堵车的，我昨天在下午回家的路上也是走到那个附近，发现不太好走哈。这边是不是过海的大型车会比较集中一些呀？
6: 是。另外这会儿的话，海秀快速路哈，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在海秀中上匝道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如果有些特殊的情况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一下。
3: 是的。来吧，一系列的活动，警察局来了。
6: 是
3: 8月15号的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

0: 现场的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这个反诈交警小熊啊、反诈禁毒小熊哈。集赞关注观看我们的直播还可以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的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小众草原落地自驾活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局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我们要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跟着主播赵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去到锡林郭勒的草原自驾行程。
0: 没错，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来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呢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哎，我刚才突然看到一条热搜，我特别想来问一问大家，平时大家去买一些小零食的时候，你们会去买那种散装的吗？然后到那个收银的位置，然后去称重的那种吗？
1: 那其实什么零食，各种零食那儿都是散装的。
0: 因为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就是有一个顾客他去某一家零食店购物的时候，他就是买了4块牛肉干儿，结果称重的时候说要60多块钱，等他复称了之后只要17块多。
1: 那为啥
0: 啊？就是后面呢他也是找了那个店，然后店老板就说秤没问题，不知道系统是怎么识别错了。我就突然想到，我之前也是去有一些零食店买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发现
1: 有没有可能会故意压秤，
0: 对，故意压秤，
1: 他手指轻轻放在那儿，
0: 反正我就觉得有一些零散的没有袋装的那种那么划算。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以后就是去到这些地方买东西，我们要多多注意。
1: 办案办理这边说到了，说海港路是因为秋海大道封路了，很多大货车绕行海港路，所以车流量比较大，造成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哈。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大健康和大生活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是的，来吧，那我们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就是来说一说关于空调到底是开多少度的问题。
1: 很多人都觉得夏天空调开26度。
0: 你们家是开26吗？
1: 我们家开30度
0: 啊，
1: 开30度除湿都还冷，因为它没有温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没有温控，所以我开30度的这个温度开除湿的话，它室温能够达到20度左右，就很冷。
0: 天哪，我特别不喜欢开除湿，我觉得除湿的那个就是屋里面的湿气没有被除掉的同时，还特别特别的凉，是那种湿冷湿冷的。
1: 所以我晚上的话，一般比如说睡觉之前，我会把空调开开，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把空调打开。
0: 传说中哈，就是说26度这个温度不冷不热，体感舒适，还能省电，就连很多的空调遥控器直接就有26度这样的一席之地。就好像你一键摁下就已经开启了空调最舒适的那个模式了。
1: 但是越来越多人已经发现了26度的风，我也发现了26度的风不仅不够舒服，传说中的省电也不太明显，甚至一开26度呢，空调还会散发出莫名的酸臭味儿，大家有没有闻到过？
0: 那是不是空调该清洗了呀？
1: 我在隔壁直播间就闻到过。
0: 我们先来说说吧，简单粗暴的26度，它真的不科学啊！有电器专家说，我们用这个简单直白不绕弯子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就是连这个世卫组织的观点也是一样的。目前证据不足以确定说全球统一的一个室内温度，关键是防止室内高温，不同地区它有不同的一些温度参考的区间。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冷和热不只是温度计上的那个数字说了算的，不同地区它气候状态不同，包括每个人对于温度的敏感度也不同，那空调温度开多少，所以还是得跟比如说你环境的湿度，你体感的温度来确定。所以并不是26度就能够解决

0: 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相同的这样一个环境温度之下，湿度越高，你体感的温度就会越高。
1: 嗯，
0: 所以湿度越低的话，你就会觉得越冷。
1: 嗯，
0: 是不是？
1: 空气当中湿度太大，水分过多，它就会阻碍我们身体的这个汗液蒸发散热，热量在身体里不断的蓄积。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大胆的往下调温度，避免中暑哈。那所谓的最舒适的温度，其实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所以这个还是得听我们自己身体的话。
0: 对，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小孩或者孕妇、慢性病的这样一些朋友们，你身边的这样一些人，他对热其实不是特别敏感，而且散热呢又比较困难，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的调整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为什么26度它会一直臭哈、空调本身它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味儿，尤其是空这个灰尘、冷凝水等滋生出的一些霉菌臭，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臭味飘出呢，也就是在刚刚开启空调的前几十秒，后面温度调低就不再猛猛送风，可能你就闻不到啥味儿了。但是偏偏是26度这个温度，它就会让空调压缩机刚好处于频繁开关的状态，反反复复送风，无形当中就会加速异味的传播，飘散到家里面的每个角落。
0: 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不管这个26度说的有多么火、不好用、不舒服，应该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感受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关于空调设置的一些小的技巧，能够让你既凉快又舒服还省电。怎么说呢？首先，大家其实比较好奇哈，它空调的臭味和这个空调房床品的搭配，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如果你夏天睡觉想要凉快的话，建议你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凉席可以正确的来使用，然后搭配着这个夏凉被来使用。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一定要就是定期的去清洁。
0: 嗯，
1: 你像我们家的空调是一年要定期清洁两次的，就中央空调。然后每一次我就是闻，我说为什么又有一股霉味儿，然后我就赶紧找人，就的确是清洗完了之后它就没有那股味道了。要不然你想，本来我们就在一个密封的空间，然后天天又闻着这样的一种气味的话，对呼吸道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0: 我开空调从来不会关窗户，我都会把开一条缝，就是它能够正常的交换一下室内和室外的这样一个空气啊。有朋友说到了空调，我一般27有点高了吧，他说在房间里面放一盆水，然后水里面呢放一半湿巾，半一半挂在那个盆露出来，然后还买了个加湿器呀、什么之类的。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呢，头晕晕的，嘴巴有点干，感觉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当时海南这边天气实在是有点太热了，我觉得就是你高湿度的话，并不会让我们感觉到舒服吧。你想，他又在房间里边放了水，然后又放了湿巾，他其实也是在伴随着那个水的蒸发，然后房间里面有开27又不够低，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那么好哈。
1: 反正我最近就是感觉到每次半夜一醒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干，就觉得这时候要是有点加湿器什么的就会比较好一些。
0: 来吧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1: 对，毛不易好久好像没有发新歌了，这首歌呢是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不想失去你，这是谁演的呢？回头要去看一看，最近还真的是好多的电影想去看一下。
1: 嗯，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今天的慢食厨房。
0: 嗯，
1: 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道菜哈，其实蛮适合夏天的，因为其实冬瓜煮汤的话就挺适合夏天。
0: 对，
1: 三鲜冬瓜汤，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因为三伏天的话，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没有胃口嘛，所以这种天气的话比较适合吃一些喝一些清凉解暑的，
0: 对，
1: 然后这种汤比较合适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冬瓜呢？我们去外皮挖去它那瓜瓤，可能大家如果是家里面种的话需要去瓜瓤这个步骤。
0: 嗯，
1: 然后外边买的话它一般就是给你切成一片吧，就是一大厚片的那种，然后你拿回家再做改刀。挖去瓜瓤之后我们切成薄片，尽量不要切得太厚哈。
0: 嗯，
1: 新鲜的蘑菇洗干净之后呢用手撕成小块，胡萝卜切成薄片，小油菜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个把它洗干净，或者是上海青嘛，就是也可以准备一些其他你比较喜欢吃的这些蔬菜。
0: 对，
1: 锅热了之后我们加入油，然后打三个鸡蛋放到锅里面，开中小火慢慢的煎，等到鸡蛋底部定型边缘微微焦黄的时候呢，我们再翻个面把另外一面也煎成金黄。用锅铲把这个鸡蛋呢铲成差不多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形状，然后把姜片还有这个蒜片一起放到锅里面煸炒10几秒，让这个姜片和蒜片散发出这个味儿就差不多了。锅里面直接倒入开水，一定要开水才能把这个汤变白。烧开之后呢把这个鸡蛋放到开水当中烫上几分钟，然后捞出来放在凉水当中再冷却一下，这样汤的这个颜色的话慢慢慢慢就变得比较白了。然后呢放到这个冬瓜片撕好的鲜蘑菇，再煮开之后我们转成中火继续煮差不多8到10分钟左右。当冬瓜从白色变成半透明的时候，并且可以用筷子轻松的把它夹断的时候，我们再放上虾仁、胡萝卜片以及这个上海青，再煮1到2分钟，虾仁变成红色微微卷曲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时间的话不要煮太久，最后的话撒上一点点盐、鸡精还有这个白胡椒粉，撒上一点葱花，其实就差不多了，
0: 非常的美味哈，很鲜的这样的一道菜。然后安琪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虾仁滑蛋牛排饭，一般大家可能去到一些餐厅里面都会点这个，对吧？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
1: 哎，
0: 虾仁咱们去虾线之后呢，然后擦干，加一点盐、黑胡椒和黄酒，给它腌个10分钟。牛排擦干之后呢，两面撒盐、黑胡椒，然后淋少量的橄榄油，也是给它抹匀。鸡蛋呢，加一小撮的盐。哎，重点来了，加2勺牛奶给它打散。
1: 嗯，
0: 黄瓜切薄片，然后我们加少许的盐、白糖去腌制10分钟，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需要腌制的。
1: 是，
0: 平底锅呢刷。

0: 薄油，中火，我们先煎那个虾仁儿，每面煎个40秒就可以了，全部变成这个粉橙色，并且微微的卷曲的时候，我们把蛋液倒进去，然后等这个底部凝固，表面仍然湿润，用这个锅铲朝一个方向轻轻的推拢，大概是30秒，形成大片的嫩蛋，然后就给它盛到这个米饭，先把鸡蛋和这个虾仁盛到米饭，就是一半边，然后我们再重新的烧锅，放入牛排，中大火，两面各煎50秒，然后侧边呢再贴锅煎10秒，表面那种焦褐色，然后你按压又有一点弹性的时候出锅，静置1分钟之后给它切成厚条。黄瓜呢冲洗干净之后也是给它挤干，拌香油和白芝麻，就跟你的牛肉一起码在这个米饭上面，然后这时候大家可以再来一点好喝的什么的。我突然看到这道菜，我就特别想喝草莓奶昔，太美味了。这个刨去那么多的大米饭，我们可以少吃一点饭，那就是妥妥的简直完美的午餐了。
1: 是的，那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来尝试尝试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如果想做饮料的话，其实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那种苏打水，然后苏打水你可以比如买点超市买点薄荷，然后再加一点蜂蜜，然后再倒那个苏打水，其实在里面的话就完全可以了。
0: 挺棒的，
1: 这是两道食谱。对，两道食谱啊，一道三鲜冬瓜汤，一道呢虾仁滑蛋鸡排饭。我已经把这个食谱发到听友群当中了。
0: 爸爸李说呀，海港路那边是因为秋海大道封路，很多的大货车绕行海港路，车流量大，造成拥堵。对的，我最近回家，其实那个秋海大道是我每天的必走之路，我是应该从那个就顺着秋海大道一直北上，然后到海丘快速路那边就上快速路了。有一天我就不知道那边封路了也是说来惭愧，我们的警方路况都在说，然后就从旁边要绕一下，看到思思姐
1: 说
0: 到
1: 这
0: 是哪里，
1: 是不是
0: 也是秋海大道，是不是啊？
1: 他说这边南海大道，
0: 出南海大道红绿灯等了超过十分钟，是不是搞错了，终于绿灯了，哪个位置你再跟我们反馈一下，
1: 是具体和哪个路段的交叉路口哈，来和我们补充补充。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9，那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那依然是家装板块的分享。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空间想要做改造的，或者近期比如说精装房交付了，你想要做一些升级的，都可以在明天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好的，那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秀东目前的话，九中斑马线这块啊，一下子感觉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属于略有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对于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包括在下桥口的这个匝道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现在从现场的视

频数据当中来看呢，也没看到有什么交通事故的具体点位啊，但是在九州斑马线的这个地方，一下子车是特别多的，也有一部分的车辆有在路边临时停靠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确实没有完全停滞下来的车辆。如果大家从这个路段通行，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

0: 状况是可以呢向交通局五次继续来爆料的。我们也从现场的监控视频在看啊，包括从南大桥下来的这个匝道，匝道上也没有看到有事故，下的这个过程呢还是在往前去行动啊，在走，但是它不是说那种完全动不了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前方的车辆走了之后呢自己赶快跟上啊，不要在中间空出特别长的这个车距，避免呢有堵车呀，或者是导致其他车辆通行不便这样的一个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洪城湖路上和朱允路路口的路段，往五公祠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目前的话，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谨慎驾驶就好了。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这个路段，以及呢金龙路和玉沙路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主要呢是往上邦百汇城的那个方向，还有去龙华路的这个方向啊，车会更多一些。进入到龙华路之后，包括上邦百汇城的停车场出口的这一边，暂时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南海大道跟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上，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现在呢是西往东，也就是去龙科南的这个方向，流量会特别大啊。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一个呢是有一部分直行的车辆对于右转弯方向稍微有一些占据，另一方面呢确实直行方位上的这个车还是特别的多。现在开始进行绿灯放行，也需要大家及时快速的起步去通过路口。现在也有一辆工程车是停在右侧的第二车道，应该是不是在施工啊？好像别的车都走了，对，别的车都走了，它没有动啊，不知道是有故障的还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现在是占据了右侧第二车道，如果有朋友从这个路段途经的话，直行一定要走到中间两车道上去，不要走到靠右侧的第二车道。右转弯方向呢还可以啊，暂时不受影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7: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接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来吧，各位，中午的11: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会儿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今天最后一天了，终于等到了今天，明天村村就回到节目当中了。来吧，看到这会儿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比如说西瓜男人哈，这会儿在上海的听我们节目吗？还又到哪儿去了？诺诺家天下说卡位，该我中奖了吧？今天的第一名哈，西格玛男人小鱼在11:01的时候说打卡，浩然哥这会儿也来了，欢迎大家。
1: 草原群马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切。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会和各位来盘点，比如说昨天、前天以及明天、后天、大后天陆陆续续要上市的一些新车。哇，最近这个新车上新的频率啊，真的是有点多的，而且是有一些不同的品牌。当然，也有一些品牌呢，可能是新款上市了，具体这个配置、参数有哪些不一样，稍后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啊。节目一开始，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在周六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我们要去到线下的一个活动，警察局来了，8月

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局5次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耶城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包括反诈禁毒的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到互动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互动就有机会来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本周六下午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是你切切清风明月切切草原骏马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切。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哈，叫做一分币也没有花，分币不花送你很多，海来阿木。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直接回复国安到交通局54的微信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另外呢，是我们落地自驾的草原行程，暑假结束之前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局54主播赵鑫赵美丽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所以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哈，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这会儿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解锁，由美丽带队的去到的锡林郭勒的草原自驾行程。

0: 提前让大家在歌里面感受一下秋天的锡林郭勒。北方的朋友可能对于比如说大兴安岭的秋天，或者说东北的秋天蛮熟悉的，一片金黄。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的朋友们哈，这会儿的话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去西北感受一下秋天也是没有问题的。9月20号由咱焕仪带队去到的新疆，这是张扬在23年来的时候的9月份去到的新疆的喀纳斯，包括禾木去看了看秋天哈。你可以直接回复新疆到平台当中，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导游小姐姐的这样一个微信，微信电话同号13976620142 13976620142。
1: 我要忘了你的样子，相遇忘了海的。
0: 这个晚男人说啊，说一听音乐就知道不是村长了，你要听村村的音乐是不是？我来给你找一找。

的音乐，那不就是来了吗？调音台还两个推子随意控制，然后一边是张扬的 DJ 歌单，一边是村长的，这会儿是 F1 赛车的音乐。来吧，各位，继续来回到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和你来盘点盘点近期已经上市，或者说即将上市、即将发行的一些新车，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分享。比如说昨天下午的时候六点过哈，领跑的 A05 已经正式的上市了，目前这个价格是已经官宣了。昨天我还看到了，说售价呀，从6万块钱到9万块钱之间，所以这个价格的话，针对的人群还是特别特别明显的。总共推出了5个款式，售价是六

6.39万元起。405公里的舒享版的售价是6.39万，还有一个悦享版的售价是6.79万。那再往上的话，比如说510公里续航的悦享版，510公里续航的这个激光雷达版，还有这个510公里续航 S 这个版本的售价的话是9.09万元。所以可能我们前两天说到这个价格略微有一点点差别，但整体来说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啊。看看大家针对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因为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它的一个轴距是比较短的，所以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已经有了一台车了，然后这台车可能更多的是送孩子上学，然后短途出行去周边去逛一逛的话，那这台车是比较合适的。行吧，男人说啊，固定在上海了，不用出去跑了，留在办公室工作了呀。这是升级了是吗？升级了还是升职了？来复盘吧，因为前两天其实还没有这个官方准确的信息出来哈。这个领跑的 A05 这是继 A10 之后领跑 A 平台的首款轿车。那新车比如说尺寸方面，前两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长宽高分别是4.2米、1.8米、1.5米左右，轴距的话是2.6米。另外还配备了14.6英寸的中控屏，包括高通的 8295P 的芯片，以及256色的氛围灯等等这样一些配置。高配的话可以选择激光雷达，并且支持全场景的智驾。动力方面的话，这个405版本的这个续航哈，搭配的是40千瓦时的油冷电驱。510版本这个搭配的是90千瓦的这个油冷电驱。另外权益方面的话，比如说从即日起到2026年9月30号，领跑 A05 推出了一些上市的权益，包括选装礼、这个缤纷礼、复购礼、补能礼、金融礼、流量礼、质保礼等等多重好礼。

这是前两天和大家说到的关于领跑的 A05 的这样一些配置。那么今天呢，要和你说到的是2027款的，包括海豹06。昨天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到，还有就是前两天，也是前两天发行的哈，2027款的艾瑞泽8 Pro， 以及在昨天开启预售的小鹏。前段时间发行的是小鹏的 L03， 对不对 ？SUV 的那一款，之前火的是 M03， 轿车的那一款。那这一款呢是小鹏的 G9L， 已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开启预售了。它的预售价格的话是25.98万元，定位是全球大五座的科技旗舰，这也是小鹏 GX 之后哈、旗舰双王布局的第二款车型了。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领跑的这个 A05， 大家会考虑换吗？因为它的确很小巧，但是又不是剁椒鱼头那种小巧啊。你看400多到500多的这样一个公里的续航，那其实在我们海南省的话是完全合适的。也说到了它对标了一些之前的用户群体，比如说什么宾果，对不对？可他们是在打 PK 的。刚刚说到的是昨天的开启预售的小鹏 G9L， 以及在明天开启预售的神行者8，这也是神行者品牌的首款车型哈，因为它背后呢用到的，昨天也和你说到了，路虎的这样一个壳。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神行者八的话，刚刚说到了路虎的壳，另外用到的是华为的 ADS5， 还有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算是几家合到一块儿。但它对标的这个车型啊，有理想，有问界，所以就看你最后选择哪一个了。

继续来和你复盘复盘我们昨天说到的关于2027款的海豹06，昨天晚上7:30的时候在比亚迪的深圳啊正式发布，然后最终的价格呢比这个预扣价格还低一点点。两个大的版本，一个是插混的，一个是 EV 纯电版本的。插混的话最低续航，电的最低续航是230，畅享版本的话9.99万，然后320旗舰版的话是14.19万，纯电版本是530和630的两个大的这个续航。那比如说舒享版10.99万，630的旗舰版的话是15.59万，所以价格区间拉得蛮开的，10万元到16万元之间。这是关于这个海豹06闪充，我觉得三电系统当中应该是它最大的亮点了，10%到70%的话只要5分钟。以及它的智驾支持城市领航、高速领航、全场景的智能泊车，只要是搭载了刚刚说到三电系统的话，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前段时间发布到的关于它的这个闪充的功能，因为的确大家还是会考虑到说电车的这个续航以及充电的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一款是刚刚和你提到的，简单的和你分享一下2027款的艾瑞泽8 Pro， 是在8月10号的时候上市，这也是燃油车当中的智驾先锋了。奇瑞哈还在认认真真的更新燃油车，然后呢还把智驾给拉满了，全系标配猎鹰500纯视觉的智驾系统，支持城市的 NOA， 包括高速的 NOA 的领航辅助，所以这在燃油车当中应该算是独一份了。动力还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 1.6 的版本和 2.0 的版本。 2.0T 的这个版本的话，0-100加速的话是6秒级别，全系高通骁龙的8255的芯片，内饰的话换了电子怀挡，然后2.7米将近2.8米的这样一个轴距，标准的 A 加级的这样一个空间了。所以不想换电车，然后充电又不方便，但是又想考虑这个智驾体验的燃油档是比较合适的。简单和你提到这款车哈，重点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小鹏的G9L 开启预售了，价格将近是26万起，旗舰大五座。林这边来了，发送到了语音消息哈，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也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这会儿看到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在接近龙坤匝道的这样一个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行驶缓慢的情况，特殊的路面情况的话，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具体的这个配置是什么样的呢？车身呢，刚刚说到了嘛，大五座，那肯定都是比较宽的，比较大的，长宽高。

5米1，将近2米，1米7，轴距的话是3米1，比现款的 G9 加长了差不多20多厘米。后备箱也是比较大的，前两天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应该是几百吧，它这个后备箱的容积的话应该是1000多升，1152升，可以容纳14个20寸的行李箱，另外还有230升的这个下沉的储物间。

依然是两大版本哈，一个是纯电的版本，一个是增程的这个大的版本。然后纯电版本的话，提供的是91度电和110度电的两种电池。COTC 续航的话覆盖到672到805公里，增程的话比如说用到了 1.5T 的增程器，63度电的磷酸铁锂电池，综合续航是1602公里，那纯电续航的话是435公里，可以加92号汽油，全系标配的是800伏的超快充平台，充电9分钟就能够增加差不多450公里的这样一续航。所以刚刚说到了它的车身，包括它的双动力路线。另外待会儿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哈，会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小鹏的 G9L 它的这样一个智能的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11点29分，这里依旧是车车总动员，我是周一到周三的代班主持人张扬，明天我们的村村就回来了，我已经等不及了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都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

0: 个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右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 14.99 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十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三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来吧，各位，11:3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好，我是张扬。看到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说村长啊，嘉宾中午好，打卡打卡，又几天没听我们节目了。明天村长回来。来看到林上时段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到的语音消息，来打招呼了，是不是吃午饭了吗？各位，11:40了。
1: 张杨兄，打卡打卡了，
0: 打卡打卡，欢迎。活久见系列啊，张杨出现在了这档节目当中。村长带女儿出去这个休暑假了，过暑假去了，明天就回到节目当中，估计今天下午的飞机回海口，应该是这样哈。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关于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骑骑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这是由咱欣姐带队去到的最美草原公路，要去锡林郭勒。小鱼说啊，张扬，你怎么了？你要学习这个尝试村长的风格吗？这是我正常说话的时候的状态哈，这是我比较庄重的时刻的声音。

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直接回复国安到交通局五四的微信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还有一个活动是在本周六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警察局的活动来了。交通局五四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赢取定制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就能够赢取互动好礼。还是做我自己吧。所以欢迎大家哈，在周六下午的时候，五元河体育馆超然体验的这个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浩然哥说啊，他说跟小姨都快2个月没见了，你们没有最近没有约饭是吗？赶紧约起来，赶紧约起来，但最近天儿有一点点热。你们不是以前差不多隔一两周就得下去吃个饭是不？最近没吃啊。

来吧，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小鹏 G9L 开启预售啊。刚刚和你说到了它的一些车身尺寸，包括它双动力，一个是纯电版本，一个是增程的这个版本。那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可能是它的智能配置，搭载的呢是第二代的这个智驾系统，另外还配备了3颗图灵的 AI 芯片，所以整车有效算力的话是2250。另外，全球首发 AI 主动贴合的零重力座椅，哎，零重力座椅，小鹏的 L03 是吗？好像我之前有刷到，就是有这个视频博主、汽车博主做测评的时候，好像有测试过。前排它的座椅哈，内置有91个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2克的重量变化，并且自动来调节支撑。所以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预算在25万到30万元之间，想要大五座旗舰的 SUV， 并且注重智能化和舒适体验的家庭用户，这款车 G9L， 小鹏目前是已经开启预售了，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马男人说呀，跟张扬都快一年多没见面了，主要是你去了上海。国庆节回来吗？是个马男人，但国庆节回来我不在海口，我回老家了。小鱼说啊，他说最近没有约那么勤了，以前是一周差不多一两次啊，现在呢差不多一个月一次，上次聚餐还是在七月份，那现在也才八月份呢。

难改。还有一款车，今天节目当中会着重的来和各位分享到哈，就是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说的神行者8，因为它其实是和这个奇瑞来合作的。然后呢，路虎的这个壳用到了华为的 ADS5， 还用到了宁德时代的电池。首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其实神行者哈，这个名字诞生的比较早，1997年就。

已经有了，是路虎家族当中最早的城市 SUV 这个车型。而在沉寂了29年之后，它以新能源独立品牌的这身份开始回归了，不挂路虎的标，挂的是全新的神行者 Freelander 这个品牌 logo， 也是和奇瑞哈和这个捷豹路虎合资3.0模式的首款产品。外方来出这个品牌和设计，然后中方呢出三电和供应链，华为出智驾还有这个座舱。价格比我们刚刚说到的小鹏的那个 G9L 还更贵一些些，所以它对标的是理想的 L8、问界的 M8。

0: 沙。
1: 原本其实它是计划在8月10号的时候开启预售的，但是呢，因为台风白海豚的这样影响哈、啊，所以延期了，延到了8月14号开启这样一个正式的预售。首发限定的预售价格差不多是32.98万元起，主要的这个区间哈、啊，它主销的这个区间差不多是35万到45万之间。车身尺寸5米1左右，2米的宽，将近1米9的高，轴距哈、啊、差不多3米，3米多一点点，多40毫米，所以采用的是6座的布局，2+2+2，所以你看这个它的布局一出来的话，人群其实也差不多锁定了。它的这个尺寸呢，比理想 L8 大了一圈，轴距的话比 L8 长了35毫米，所以第三排的话不再是小板凳了，实测有博主实测了，就1米8的成年人坐进去的话，它膝部的这个空间还有1.5拳，头部的空间还有1拳，而且第三排是有独立的天窗的，空调出风口的，这个 USB 的这个充电口的，包括座椅加热、电动调节都是有的。所以他刚刚说到了对标了 L8 和问界 M8。当然说到了这个，有的是出三电系统和供应链，那有的呢是出这个品牌和设计，有的是出这个支架和座舱，支架所以是它最大的亮点，它和这个华为的乾坤全系标配啊，华为乾坤 ADS5 搭载了896线的激光雷达，什么概念？目前市面上中主流的新势力用的还是128线的，或者是192线的，896线的这个密度以及它探测的精度，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类别的话，就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了。官方的说法是，它能够识别到，比如说120米以外的14厘米的这样一个障碍物，我们等这个视频博主来测评吧。配合的是高通骁龙的8397的这样一个芯片，然后比8295的 CPU 的算力的话提升了3倍。座舱还有一块46.3英寸的 8K 的远控屏，贯穿整个中控台，这是它关于支架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哪里的心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小鱼说到了，哎，对呀、啊，1个月1次啊，所以他们是这周5约饭。星马说国庆肯定回呀、啊，然后过年的话回四川。

座舱真的蛮有亮点的，我们刚说到的 46.3 英寸的 8K 的远端屏，以及 15.6 英寸的中控屏，还有这个二排的双零重力座椅，带加热通风，带这个按摩，腿托都是有的，包括车载冰箱、小桌板、吸顶的娱乐屏。续航方面，1.5T 的增程器，加上了60.33千瓦时的凝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外观哈，有一点点酷，有一点点酷。还是哪里的心花才三把锁，加上它的空气悬挂，所以它的越野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绽放吧，前机械差速锁，包括这个电子限滑，还有这个虚拟中央等等，这样一些锁，三把锁其实已经配齐了。那一定不是你。所以它的这个越野能力的话，远超普通的城市的 SUV。涉水深度。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900毫米，你就可想而知它的能力有多强哈。我在可可托海等你。刚说到它的续航，综合续航下来的话是1200公里，全系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快充，所以日常通勤那一周一充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长途的话也完全没有里程的这样一个焦虑哈，综合续航1200。刚刚说到了它的竞品，那理想 L8 以及问界 M8， 价格方面，神行者8的话价格最低配32.98万元起，理想 L8 的话是32.98万元起，问界 M8 的话是35万元起，轴距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

雷达方面刚刚说到了896线的这个全系标配，这是神行者8，那理想 L8 的话是高配128线的，然后问界 M8 的话是192线的高配。芯片方面，芯片方面的话刚刚说到的这个神行者8的话是骁龙的8397，然后包括越野配置的话，另外两款的话都是城市的 SUV 级别。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它全系都搭配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同级独一份儿，以及刚刚提到它的越野的性能，包括路虎底盘的这个调教的这个基因。当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品牌认知嘛，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名字的话有了很久了，但是其实是以新能源独立品牌身份回归的，然后也不挂路虎的标。这是奇瑞和这个捷豹路虎合资的 3.0 模式的首款产品，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可度，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大家觉得这样一个价位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从这个最低的话32.98万，和它同级别相比的话，你觉得是不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和这个理想 L8 和问界 M8 相比的话，有网友就说了，它全系搭配了 ADS5 以及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全系800伏，三系三把锁加空悬，同价位其实是找不到第二个的。但有朋友就会说，哎，刚刚说到的没有路虎的标啊，新的品牌啊，你怎么看啊？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1:5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今天是代班版张扬带来的这个版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我们在周六下午的活动，5点到7点，交通局54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的是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所以欢迎大家如果在周六下午有空的话，去到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来偶遇超然体验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稍微休息一下，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

0: 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

来吧各位，中午的12: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哈。这会儿看到秀云大道应该是北往南的这样一个方向，向荣路的路口尾部差不多排到了秀华路，但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不是特别大，尾部的朋友们在等待正常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了。那可能下午那个时间点再晚一点点的话，省博哈，海南省博物馆这个路段应该是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尤其是辅道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最近有一个特展，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可能下午的那个时间点的话人会稍微多一点点，大家注意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这样一个线路。

包括这会儿滨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在国贸三横路的这样一个位置到明珠路中间的这个路段出现了拥挤提示，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反馈反馈，看看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关注和分享一下关于本周六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交通九五四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到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赢取好礼。周六下午在五元河体育馆超然体验的这个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另外还有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七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关注了解一下，由美丽张美丽带队去到的锡林郭勒哈草原的落地自驾活动。另外还有一场是在9月20号由咱怀疑带队的去到新疆的这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要和你分享到一款新车，这也是前两天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的，这是比亚迪王朝系列的秦 MAX， 在8月13号的时候上市。车长是4.8米左右，轴距的话是2.8米，也是插混和这个纯电双动力，然后云辇 C 加激光雷达。所以在看王朝系列秦这款车的这样一些车主们作何感想，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作为秦家族尺寸当中最大的轿车，刚刚已经和你说到了它的尺寸，车长是4.8米左右，轴距呢是2.8米，同时提供了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它的尺寸其实接近传统的这种中级轿车了，而且它溜背的这个造型呢，它的外观会更加显得运动和年轻一点点。但是也有朋友实测了哈，它溜背这样一个设计，包括它那个轴距，第三排的它的这个空间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偏紧凑一点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三口之家，每辆车后排那肯定是不能空着的，有的时候比如带爸妈出去玩的时候，后备箱呢还要放这个孩子的一些物品，所以车子越大会显得就是越舒服。但是本身秦 L 其实就干了这样一个事，那如果是秦 Max 的话，它的空间仅仅是再扩大一些的话，好像并不能够让本身计划打算购买秦 L 这款车的人主动的提高这样一款预算，然后来选择秦 Max 的这个版本。
1: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你心里，
0: 但是哈，虽然说空间不是那么明显的变化，但是秦 MAX 呢会使用到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闪充的这样一个技术，还会高配车型当中天生之眼 B 辅助驾驶以及激光版本，以及这个云眼 C 的智能的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和秦 L 相比的话才是拉开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距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期待。8月13号，也就是明天上市哈，比亚迪秦 MAX。那最后，比如说它具体的一些参数，以及它具体的一些优缺点，到时候村长在节目当中的话，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

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盘点到了近期的一些新车。那比如说，说到了关于三方合作带来的神行者八，另外还说到了小鹏的 G9L， 以及2027款的艾瑞泽8 Pro。还有包括前两天和大家提到的2027款的海豹06，包括这个领跑的 A05， 这就是这几天陆陆续续已经上市或者说计划上市的一些新车，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话，它肯定价位包括它的这个配置也是完全不同的。

说到新车，依然是王朝系列。前两天有刷到比亚迪大汉官图已经正式发布了，目前看了一下时间哈，应该会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来亮相，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定位，这是王朝九系的旗舰轿车，会成为比亚迪旗下尺寸最大的轿车。当然依然会延续新一代的龙颜东方美学风格的话，相比汉和汉 L 会更加的稳重和豪华，对标的是奔驰的 S 级以及宝马的七系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豪华旗舰。在八月份，你前两天不是说到成都车展吗？在八月份的成都车展会亮相，然后九月份呢，我们海口的车展，看看大家期不期待吧。希望在现场哈、啊、能够看得到。所以你看，比亚迪，我们从这个海狮零八，包括说到的比亚迪大汉，以及刚刚提到的比亚迪的秦 MAX，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好多系列、好多新车都会和大家见面。海豹零六哈，海豹零六。

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领跑 A05 和这个比亚迪海鸥相比的话，应该选择哪一个？来和你分享分享关于它的价格吧。我们刚刚其实说到啊，它的指导价，领跑 A05 的话是 6.39 万到 9.09 万元之间，定位呢是 A0 级的轿车，领跑 A05 哈。空间相对来说的话，刚前两天提到，轴距的话比较短，比较小，2.6米。然后比亚迪海鸥呢，它的价格是6.99万到8.59万元之间，所以价格其实是海鸥会更有优势一点点。轴距哈，海鸥会更小巧一些。轴距2.5米，车长3.78米，领跑的车长的话是4.2米。所以海鸥会更加小巧一些。当然小巧也就意味着可能它的储物的空间不是特别大，领

好 A05， 它的后备箱的常规的容积的话是474升，放档之后呢，后排放档之后啊，能够达到来到1308升，所以和海鸥相比，肯定它的这个空间的话，领跑会更有优势一些。续航方面，所以我们先把这些参数罗列出来，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取舍了。领跑 A05 提供的是405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和510公里的两个版本。510公里的这个版本的话，支持快充，从30%到80%，仅需16分钟，所以续航和快充的效率的话是有优势的，比较适合有长续航或者说快速补能需求的这样一些朋友。而海鸥呢，提供的是305和405的两个的版本，快充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慢一点点，30%到80%的话，大概30分钟，续航能够满足，比如说大家城市的这个短途的代步，但长续航的版本405公里也比 A05 的510公里相对来说的话会差一点点。再说智能化了，支架方面了，包括它配置方面了。首先领跑 A05 它全系标配的是14.6英寸的大屏，加上8.8英寸的仪表，然后中高配呢还搭载了高通的8295的芯片，所以车机的流畅度是比较高的。高配的话还提供了激光雷达，包括城市的这个高阶智驾。智能化那体验肯定是优于同级。那海鸥配置相对来说会基础一点点，全系标配的是12.8英寸的旋转屏以及基础的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高配可以选装激光雷达，加上城市的这个NOA， 那额外需要加价1.2万元。整体的这个智能体验的话，偏向于更加实用和稳定的。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在6到9万元之间，追求比较大的空间、长续航、高配置还有智能化的一些体验的话，而且对空间有一定要求，那刚刚你说到的二选一的情况的话，那就是领跑 A05 了。如果你的预算在7到8万元之间，然后追求的是城市代步，因为它续航没有 A05 的话那么长，然后好开好停，对于空间要求也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海鸥二选一的情况之下的话，海鸥可能是你的选择。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26，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好，我是张扬。那节目最后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关于七月份，现在已经八月中旬了，七月份的这个乘用车销售前十，目前从这个表格当中来看的话，只有一款燃油车入围。手机写完了名字在哭，这是来自于汽车之家和易车数据啊，七月份的乘用车销售量排名前十的这个榜单当中，仅仅卡罗拉锐放一款燃油车，当月的销售排名的话，排名第十，然后总的销售量数是14510台，排名前三的车型分别是吉利的星越，领跑的 A0 以及特斯拉的 Model Y。 三款车型七月份的销量哈，分别是吉利星越32306台，那领跑 A10 的话是26424辆，特斯拉 Model Y 的话是25158辆。所有的纪念日记的清楚，永远自扰的舒服。另外呢，特斯拉 Model Y 也是销量前十榜单。

当中单价最高的车型，指导官方指导价哈是26.35万到31.35万元之间。比亚迪有三款车型进入到销售量前十的这个榜单当中，分别是方程豹、泰七、元 UP 以及海狮，刚刚我们提到的海狮零六，其中销售最高的是泰七的车型，销量最高达到了20320辆，排名第五。泰七呢，分为纯电版和这个插电版，二者哈两个销量不同。纯电版的销量的话是9500辆，那插电版的这个销量的话是10820辆。

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信息大家应该也刷到了，比如说上汽奥迪下调了旗下的三款这个四环的燃油车的这个购车的门槛，比如说其中的奥迪 A7L 限时权益价哈降到了29.9万元起，奥迪的 Q6 呢降到了29.9万元起，一汽的奥迪 A6 裸车价目前最低的话应该是25.8万元左右。包括前两天节目当中也和你提到的关于近期的这个雪佛兰品牌将会停止在华销售的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也有很多朋友看到了吧。来吧，再次感谢大家3天的陪伴哈、以上就是今天车车总动员的全部内容，明天村长会准时的回归到节目当中。蔡澜还在问哈，说张扬中午好，村村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啊？明天就回来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带班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哈。

0: 稍后呢依然是话语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再会，拜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4: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1: 目前正

0: 雨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跑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开始了吗？开一心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

好像 very good 啊。想不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现在针对交通主司的听众朋友们，优惠有升级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两瓶，一瓶10块，然后你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元。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越划算。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它的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啊。所以大家多囤几瓶呢，也可以放在家里慢慢的吃，不着急嘞，放着也挺安心的呢，不用担心会过期的喽。根本挡不住，半年以内你还能吃不完吗？对不对？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市场零售统一的价格是23一瓶，然后呢，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就是优惠那是相当的炸裂啊！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钱，然后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元。你自己掂量掂量，这个优惠机制是不是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得到的一个优惠机制啊？你自己掂量掂量，这个优惠机制能坑你吗？你下单了，你能踩雷还是怎么着啊？所以考虑清楚的宝子们啊，抓紧时间下单，因为这个优惠机制数量是有限的，拍完就没有了，有的话也不是这个价格了啊，再有货的话肯定不是这么便宜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产品介绍，然后添加商家的客服啊，去私信预定一下啊。这个产品因为价格给大家做的很低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啊。如果你非得要邮寄的话，那么邮费是到付的。这个产品需要你到店自提，自提地址在龙湖天街那儿，海口天街那儿啊。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咱们节目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支持一下呀，都囤几瓶回家啊。

0: 在线说啥？
1: 我说的话，我帮你们对面的那个酒再搞一下活动呗，帮你们调一下对面那个酒。
0: 哪种酒啊？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宝子们有一个产品啊，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再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然后再加这个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啊。暑期可以畅玩到8月31号的这个套餐呢，只要399块钱，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吧，属于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产品啊，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可以畅玩至8月31号，也就是你9月1号之前

0: 去玩的话都可以的啊，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大家要是对这个套餐产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订安，发送订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
1: 跟所有的温柔不停你美，早想告诉他们爱你不是违背，手想吹个泡泡点着你美。
0: 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这是准备去机场啊，在去机场的路上是吧？哎呀，大单来了，这接一趟还不得六七十块钱呢。欢迎浩然哥啊。然后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特别，让每个胖子都能。
0: 这次行程确实是很特别。落地之后，我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起来就是宽敞舒适的那种了。全程入住的呢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乐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一块去旅行。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之外呢，我们还有交通局五四主播坏坏，以及开心小丸子，还有开心大丸子，整个开心坏了组合都是全程跟队的啊。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的团费啊，团费是每人6980。那么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性价比真的是杠杠的了啊！关键是你报名的话，我们还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网红保温杯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小丸子，哎，不对，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个份伴手礼的图片了啊。然后你要是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可以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这个报名的咨询电话都在里边啦。除了9月份去新疆旅行之外呢，8月份也有旅行的这个活动啊，是从8月22号到8月28号啊，8月22号到28号，今天已经是8月12号了，距离出发还有10天呢。这个是7天小众自驾线路啊，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不能错过啊！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贼拉高的绝佳旅行。那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8月份去自驾的，咱们就发自驾啊。9月份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或者旅游都可以的。欢迎坏坏的出河日当午，欢迎海之韵啊。9月20号出发呢，我们是9月27号回海口啊，一起去乌鲁木齐撸爆滋滋梦游的新疆羊肉串啊，新疆的美食是真好吃啊，回来之后几乎都得胖个5-6斤吧。 而且我们这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呢，吃的也好啊，住的也好啊，那你玩的又省心，不用你怎么

操心你回来之后不胖才怪呢。就是去新疆旅行的话呢，坐车时间很长，因为新疆太大了，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啊。你去新疆的话，从哪到哪都是六七个小时的车程起步，没办法，谁去都一样。做好坐长途车的准备了啊。

0: 来关注一下山在说什么。
1: 新疆。
0: 你要是想了解新疆的行程的话，得发文字消息新疆，用文字，对，发文字消息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发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文字消息不能有空格，不能有标点符号啊，不能多字、错字、少字都不行啊。Ace Party On Ace Party On

0: going。
1: 哎，有听众说，那要是不买东西会不会骂我呀？那肯定不会呀，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要出现这种情况，那是要赔听众钱，赔听众钱的。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对新疆的秋天非常向往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啊，现在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啊，所以大家要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抢订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的话名额没法留的啊。我们要给大家订机票啊，订那个酒店呢，还有景区门票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还有就是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想去的宝子们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时间啊，约上自己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块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错过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啊，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前往新疆哦。北

0: 的手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
1: 哎呀这个中秋节我们得在新疆过了吃新疆的特大号月饼坏坏买单的那种你肯定得吃上瘾坏坏买的东西

那没有不好吃的。哎，我还有一个产品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产品你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再加鲜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这个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这个套餐呢也是截止到8月31号。暑期可以专享至8月31号的啊，9月份之前去的话都是在有效期内的，你可以囤一下啊，如果你想去的话。住进风景里啊，出门就是海，丹耳追光驿站你听说过吗？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也是只要399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399块钱就可以入住儋州追光驿站啊，应该是丹耳追光驿站啊，然后呢享受这个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这个桨板双人体验等等啊，有效期再强调一次是到8月31号的啊，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能不能赶得上哦。住在这儿的话，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够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如果你想要这个套餐产品的话，直接发送关键词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个产品哦。

有没有爱吃东北甜糯玉米的宝子呀？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现在在搞优惠活动啊，如果你下单的话呢，能够多送你一穗玉米哦。这个玉米很少搞优惠活动的啊，现在下单的话还能多送一穗玉米，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直交通就不是微信不套，这个玉米是真的包好吃的啊，绝对是包好吃的啊，礼盒装的总共是十穗在里头，一穗是200克，但是现在呢在搞活动，如果你下单的话呢还能多送一穗啊，也就是到手11穗。鲜糯的玉米啊，零添加剂零防腐剂的配料表那是相当的干净了，比我脸都干净啊。它是产自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坏坏老家那嘎达的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你说玉米之乡的玉米能不好吃吗？如果你连玉米之乡的玉米都没有吃过的话，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吃过玉米。2011年的时候呢，吉林省公主岭市就被中国粮食协会呢授予了中国玉米之乡的称号了啊。这里的黑土厚度是可以达到30到100厘米的，有机物质含量是贼拉的高的，而且呢每年是有半年的休耕期，赶上休耕期的话你还真吃不着这玉米啊。为什么要有半年的休耕期？那是用于土地沉淀营养物质啊，是农作物自然的营养温床，所以它必须得有半年的休耕期，再产出来的玉米它才能够个个顶呱呱。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爱吃玉米的宝子们不要错过啊，发送玉米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它是非转基因的有机种植啊，非转基因的品种啊，有机种植，不用除草剂，纯人工除草的，也不用化肥，全程是用有机肥，采用赤眼蜂来进行生物防治的啊，全程都是按照有机方式种植的。各种检测报告咱们都有啊，大家可以发送玉米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看。这个甜糯玉米呢，它不是简单的甜玉米，也不是简单的糯玉米，而是结合了甜玉米的甜，糯玉米的糯，哎，口感就是贼拉的丰富啊，非常有层次感。你在家煮玉米的时候，或者是蒸玉米的时候，可以说是满屋飘香。口感真的是。

很 OK 啊。香甜有回甘，味道是自然的玉米的清香，吃了之后回味无穷的。而且你看它这个色泽金黄金黄的，大小比较匀称，颗粒又饱满，香甜软糯，而且不粘牙，低脂粗粮，健康美味。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现在下单能多送一岁啊，多送一岁啊。搞活动的啊，快来薅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的羊毛，发送两个字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抢购啊。欢迎宛若飞舞，玉米我真的是在他身上找不着什么缺点啊，你可以买回去拿着放大镜帮我找一找。这个玉米呢，它肯定是比普通的玉米价格略高的，但是人家就是货真价实的，是真的贼拉的好吃啊，好评率达到 99%， 复购率更是达到了 90%， 又软又糯，颗粒饱满，带着微微的嚼劲，咬下一口真是满嘴留香啊，自然香甜，好评超多的，复购率也是很高的啊，赶紧的吧，发送玉米呀、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它里头那个真空袋都是可以带着直接煮的，直接蒸煮的啊。蒸煮个20到25分钟就能吃了。其实它有很多的美味吃法，你除了蒸煮之外啊，你拿它炒菜呀、啊，或者是煲汤啊，烤着吃啊，都是绝绝子啊，朋友们。欢迎你把它买回去啊，解锁它的更多美味吃法，榨汁什么的那都没治了，朋友们。详情赶紧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抢起来啊！现在下单多送一岁，多送一岁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

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6: 车辆接电，突然倒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好等你瞧，欢迎来到李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太爽了！开启李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
2: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

干嘛呢？不买我们的玉米吗？东北甜的玉米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来自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玉米，它的产地和发货地都是从吉林省公主岭市啊。都是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现在下单购买的话能多送你一穗呢，能多送你一根玉米啊。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哦。还有我们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的优惠机制那是相当炸裂了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到手一瓶相当于10块钱，10块钱就可以拿走一瓶了啊。那么两瓶就是20，下单3瓶的话是29.9，买的越多越划算。这个产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那个。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糟粕醋因为是价格特别低，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啊，需要进店自提哦。不能做到进店自提的，那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可得到付啊，那就没有那么划算了。我觉得邮费都比醋价高了，朋友们，所以能自提的话，那就是最好的了啊。性价比得老高了，它这个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50号商铺哦。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活动价限量发售，拍完可就没了，到时候你别后悔啊，活动结束了，你后悔自己没下单。所以啊，对于这个新品糟粕醋很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赶紧抢购啊。还有听众是想去丹尔驿站吗？丹尔之光驿站这个产品你要发送驿站啊，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才能了解详情。然后9月20号呢，想跟着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还有少量 VIP 贵宾席位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详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省心，而且呢，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啊。机会难得呀，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去新疆路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吧。我们9月20号就出发了啊，然后9月27号再回来，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那么说到秋天的新疆，在国内可真是没对手了。秋天去过新疆的宝子都知道啊，秋天的新疆真的在国内没对手，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那秋季绝对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的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封神级别的秋天。所以吧，我宣布啊，这个秋天你就别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啊尽收眼底哦。赶紧的去摇人啊，摇人啊，一起去新疆了啊。明年坏坏就不一定。

带队去新疆了啊，所以大家要是想跟着坏坏呀、小丸子呀、开心大丸子呀一块去新疆过中秋的话，那今年这次机会你得争取争取。想买这个丹尔之光驿站的套餐的朋友们啊，要发驿站，发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暑期专享到8月31号呢。你买了这个套餐之后啊，就能够住进风景里了啊，出门就是海。丹尔之光驿站呢是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啊，只要399块钱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套餐。那个不是桨板双人套餐，是桨板双人体验。这个有效期啊，再次告知大家是截止到8月31号的啊。住在这里呢，你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直接拉满了。关键词是驿站啊，关键词是驿站，它不是丹尔啊。

今天节目里推荐了各种狠货啊，大家赶紧去抢购物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田诺玉米现在搞活动呢啊，如果下单的话可以多赠送你一根儿啊，很少有这个优惠活动的啊，大家把握住机会。然后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产品呢，也是优惠机制相当给力了，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得到的一个优惠机制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想买糟粕醋的咱们就发糟粕醋，想买玉米的咱们就直接发玉米啊。

0: 张华呀。
1: 欢欢，我来了，我来了。
0: 嗯，欢迎啊。
1: 你快见多了吧？
0: 倒着呢。还半个点呢啊。欢迎红耳啊。
2: 你别来捧带老子来还，一两两生活陪老子来担，大不了就烧死个爷。
0: 想要丹尔之光驿站这个套餐的宝子们啊，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啊，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尔之光驿站呢，是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套餐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啊。套餐有效期是截止到8月31号的。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哦。注意要发送关键词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详细介绍。然后9月20号呢，我们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了啊，去看中国最美的秋天。新疆的秋天在国内完全没有对手。如果你也想去跟着我们到新疆过中秋节，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和微信是。

同号。然后呢，如果你报名的话，我们还会赠送你一份伴手礼啊，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又好看啊又好用。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样式了啊。报名的宝子们人手赠送一个。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想要报名的宝子们得抓紧时间了，赶紧去摇人，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了啊。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真的就没你的位置了啊，这个速度挺快呀、啊、这报名速度是挺快的啊，错过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错过只能等明年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ed.

现在的时间啊，13:3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套餐啊，是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包含了灯塔参观、博物馆参观以及这个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你对这个套餐有没有兴趣？可以直接发送灯塔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了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啊，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这个产品呢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的参观呐、登高远眺啊，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啊，可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来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你让我怎么来形容？像个系统漏洞，脑袋变得空洞，我的思维模式变得。橄榄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做火锅汤底、烫菜呀、烫海鲜都贼拉的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是特别给力的啊，随你怎么发挥，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我们不要用铁锅去煮就行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这个产品因为价格压得非常低，我们就不能包邮啊，需要大家进店提货啊。自提的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你自己掂量一下这个优惠机制是不是非常的猛啊，下单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所以还等啥呢？还有啥顾虑吗？产品肯定是好东西啊，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预定哦。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自付啊，邮费到付啊。

百田的玉米，毛香毛香，色泽金黄，大小匀称，现在在搞活动呢。如果你下单的话，能多送一根玉米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至交通90微信公号啊。8月22号到8月28号，想跟交通94自驾的啊，7天小众自驾线路可以了解一下。让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众多地貌啊！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贼高的绝佳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东北的甜糯玉米确实是复购率很强的啊，大家可以尝一尝来自坏坏家乡的甜糯玉米，非转基因品种的，配料表就只有甜糯玉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啊，品质是杠杠的呀。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吃过中国玉米之乡的，你没有吃过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的话，那你就相当于你没吃过玉米的。

警察局来了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9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这个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啊，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答题。如果你参与这个互动答题答对了，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参与集赞、关注、观看直播等等等等，还能赢取互动好礼啊！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在心间。记住是这周六的下午啊，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让我们不见不散哦。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发送糟粕醋啊，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下单呢、啊、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啊。想买东北的田螺玉米的，现在也在搞活动呢，下单多送一岁啊，这个产品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赶紧发送国安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扫码点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啊。9月20号，咱们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啊，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凡是报名的哥姐们都可以获得一份伴手礼啊，旅行社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伴手礼一份，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样式啊。然后我们坐飞机。

0: 去乌鲁木齐嘛，落地之后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起来宽敞舒适，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我们睡得舒心。吃这方面呢，那安排的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了，比如说阿勒泰冷水面呐、新疆大盘鸡呀、扬手抓饭等等等等啊，让未来也跟着我们一块去旅行。
1: You gotta be full.
0: 除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呢，还有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呀、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的团费是6980，6980一位哦，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费用是一价全含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省心，又是高性价比。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位置已经不多了啊，想去的宝子们得抓紧时间抢定了，不然的话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发送新疆，发送关键词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这个13976620142手机号跟微信是同号啊，13976620142，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不留啊。

0: cherry。
1: 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好多摄影师都是赶着秋冬的时候去新疆拍大片儿，那叫一个美不胜收啊。这次新疆的八天环线呢，可以说是带着大家伙儿的能够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人们演出，可以说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啊，机会真的很难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争取啊，跟着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块出发啊，
0: 我们两个都是亲人，
1: 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新疆阿勒泰的魅力啊。
0: 给我手留香，我该看着照片，金的钱来抬头，味道弥漫着你否？是人们生长的弄抬头，是狼的身。
1: 想看伴手礼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的，直接发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
0: 还不在西园，跳出黄土的草原，大口喝马奶酒。
1: 红耳都说这个保温杯很 nice 呀，不光是好看啊，它还好用。这个和睦村也是我这次非常期待的一个目的地啊，它就坐落在喀纳斯湖畔呢，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啊。
0: 对，珠宝都放了家不带，因为我现在太累了，但是我必须得有，因为小时候啥都没闲。
1: 和睦村里有很多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哎呀，各种小花花开的啊，哪儿都是，然后小桥流水，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的感觉，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的感觉，是不是这种感觉你好久都没有感受过啦？想不想念呢？

次我们还会去到世界魔鬼城啊，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啊，这个地方有好多影视剧作品都是在这边取景拍摄的啊。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

直播带回了节目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

0: 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1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1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的下午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爱我好啊。
1: 大家有哪些路况消息啊，或者呢有哪些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
0: 嗯，是的。
1: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包括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
0: 啥问题都行。来吧，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聊聊天，提提神，哦，搞一下啊，依然是这个点在的爽爽，爽爽非常的忙碌啊，出来要上班，还得兼顾着我们的节目，不光兼顾着我们的节目，还得兼顾着对面的节目。

0: 欢迎阿达。
1: 脚步从容，一起跳赤舞，脸庞一暗红。
0: 欢迎红儿，奔豆，老陈。哦，来最早的是阿南老师啊。
1: 安心的甜蜜，
0: 来吧，不睡午觉或者睡不着午觉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天啦。
2: 路上如果有碰到哪些事故路况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堵车的话现在应该还不至于，毕竟处在中午的一个屏风的时间段啊，大部分的路段通行都还是挺畅通的。反正有问题要咨询求助了解的，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是的，奔豆说今天中午有点热呀。今天中午热吗？
1: 春天到来，
0: 可能我还没出去。
1: 你美丽妆容，
2: 确实今天温度挺高的。根据海口气象台分享到的气象预报显示啊，今天下午呢得有个最高温度可能有38度。如果是预报的38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就不止38了。
0: 艾哥哥说孩子身份证过期了，为什么在叶城警民通上不能预约，线上换了，现在不能预约线上换了啊？那邛山区滨江社区去哪个派出所办理啊？
2: 你不是在叶城警民通，你要去海一办。
0: 叶
2: 城警民通没有了，它所有的功能都合并到海一办上去了。
0: 对，转移到海一办上了。
2: 如果是海口户籍的话，直接上海一办去搜身份证换证。
0: 但有一个问题啊，孩子身份证过期了，有可能不能再

0: 上换。孩子多大了？上一次办什么时候办的？如果他上一次办是在幼儿园，现在上小学了，他必须得去现场，还得拍照。
1: 你就直接导航上面看你家附近有哪个派出所，你直接去就行了。
0: 嗯，
1: 家附近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的啊。来吧，嘉义妈妈，好久好久不见呐。
0: 嗯，
2: 新生哥哥、大青姐姐，你们好呀！我妈妈正在我去上班的路上呢。
0: 这是老大。
1: 这肯定是老大
0: 啊！
1: 一听就不是稚嫩的声音了。
0: 妈妈在带你去上班的路上呢。
1: 啊，你家老弟呢？
0: 嗯，跟着妈妈一起爱上了上班是吗？
1: 哥哥还是懂事了啊。
0: 嗯，
1: 跟着妈妈一块去上班了。
0: 是，妈妈上班的时候，你记得，你不要光在那儿玩手机呀、啊。到处乱跑，妈妈工作的时候你给她捏捏肩膀啊，捶捶后背啊，是吧，助力一下她的工作，
1: 你帮她分担一些、
0: 哎、
1: 能给她做个表格不？
0: 对，你拉倒吧，你别参与工作啊是吧，您这表现得很好，一会儿忙完工作不得奖励个小冰淇淋什么的
1: 杨佳毅长大了
0: 啊、
1: 哦
0: 嗯、你看
1: 家乔吧，不知道呢。哎，格格说孩子现在是哦三岁半的，现在九岁了，那你直接找派出所吧。
0: 对，得去线下、嗯、去线下。
1: 我看一下风铃儿分享的这是什么、
0: 嗯、
1: 他跟浩然哥约上了，嗯，浩然哥抢到大单了。
0: 嗯，
1: 这也要比呢，
0: 抢到大单、
1: 嗯、
0: 这也得分享一下有多远，那起点到终点哦，从西海岸从秀英港到机场，这就是大单了。
1: 来看看小张同学的问题啊，小孩户口啊跟着爸爸在乡镇，妈妈是在海口市内，一家人常住妈妈这边，孩子能在妈妈这边上学吗？房子呢？房子是谁的？爸爸妈妈名下的还是说长辈名下的？补充一下这个啊，上学呢是要按照爸爸妈妈名下的房产去报名上学的，如果房产是爸爸妈妈名下的话，那正常都可以的呀。
0: 是的。
1: 嗯，
0: 来听听杨佳毅补充的。
1: 嗯，
2: 我弟弟在上幼小衔接班呢，他每天都要去上课。
0: 哦，去上幼小。
1: 嗯，
0: 这没事儿。
1: 嗯，按一下嘛。
0: 幼小衔接班上去了。
1: 我是你之间的一次犹豫。来吧，听一听这位小朋友。
3: 听姐姐。下午好。
1: 好，
3: 你吃早餐，你吃下午餐了没呀？
1: 我吃了下午餐，我也吃了早餐，我也吃了。
3: 夏青姐姐下午好。
1: 嗯，
3: 你还记得我吗？我到海口了。哦，
1: 我记得你啊、哦、你昨天不是说你要来海口吃泡面吗？
0: 你都到海口了哇、哦、
1: 那你吃上泡面了没有呀？黄先生他说呢，暂住证应该居住证吧，已经办新的了，海一办呢、
0: 嗯、
1: 显示还是几年前的，以你新办的这个为准啊，他系统呢会记录你每一年换新的那个时间的，没关系。
0: 哎，小张终于补充了，自建房是外公的。
1: 爸爸妈妈名下没房产是吧？爸爸妈妈名下没房产的话，外公这个房子如果孩子跟不行啊，你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跟着妈妈，妈妈如果跟外公是同一个户口本，你要满足祖孙三代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才能按照外公的这个房子去报名上学、
0: 嗯、
1: 不然的话呢就得让妈妈跟外公去办理租赁证，
0: 而且满两年，时间不够还上不了哦。有一个生锈的不朽
1: 心，你不要的是。来，我们听一听这位小朋友。
3: 我吃了泡面在床上吃。
0: 哦，在床上吃了泡面。
1: 船上还是床上、
0: 哦、在船上吃了泡面来吧啊、带在海口好好的玩一玩逛一逛啊。哎，杨佳毅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暑假还有十几天就结束了，暑假作业做完了吧？应该，如果做完了的话不够做你可以跟我说，我下了节目我都可以去新华书店再给你买一套练习册。

0: 杨佳毅，你辛苦了。来听一听林花。
1: 美丽姐，美丽姐，京城各地，
2: 哎，
1: 来发卡喽，发卡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安哥我了，安哥我了，
2: 安哥我了。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关注一个活动宣传，警察局的活动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
1: 小张同学说啊，三楼租给别人办了租赁证了，问题是自建房是一个小学，
0: 一个自建房一个学位。
1: 看当年度的政策，今年没有特别要求这个。
0: 嗯，
1: 所以还是要看孩子当年上学的政策啊。我们听一听这个小朋友。
2: 是你哥哥，我终于写完了。我还会背九九乘法口诀了呢。
0: 哦，你太厉害了吧，九九乘法口诀你都会背了，天哪。
1: 杨佳毅读几年级了呀？
0: 杨佳毅三年级了。
3: 我的作业很快就写完了，我妈妈说在开学之前带我去临水玩，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嗯，我们就不去了吧，你妈妈挣钱也挺不容易的。你妈妈带你就可以了，再带上我们不都花钱了吗？
1: 佳佳呀，他说公里处的右侧车道啊，路面呢有塑料路障，提醒途经的驾驶朋友注意避让啊。佳佳佳的这个路况提醒非常详细了。快速路的西往东，距离龙困南匝道口大概 1.5 公里处，右侧的车道上面啊，路面有一些塑料的路障，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行车的安全。
0: 稳加慢行吧。

0: 来，欢迎喵喵同学。
1: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时事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杯。不要担心身体不再仗义，因为当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 swag， 好像还站在舞台。
1: 哦，艾哥哥说到单位了，看抖音听节目，摸鱼。放心吧，这个事儿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啊。
0: 蹒跚步履，笑着回忆年轻时的炫耀，唱着 Windows 下的不知道也怕会。
2: 今天朋友们分享的语音消息多哦，
1: 来吧听听吧，都是小朋友。
3: 分享一个是
1: 夏娃，夏娃，
2: 你没睡醒呢？
1: 怎么了，宝贝？
2: 你听听人家那个小宝，
1: 你现在去干什么？
2: 中气十足的啊！
1: 今天

0: 天气有点热哦，想不想吃一个冰淇淋啊？
1: 来，我们听一听这位啊。
2: 金山哥哥，你会讲明朝话吗？
1: 那你会不会讲明朝话？
0: 哦，会啦，北山关帝呀，不，这不是明朝话。啊，对，是临高话呀，北山关帝呀，这个就是临高话咯，
1: 标准吗？
0: 啊、
1: 嗯，这个不会也是小朋友吧？
2: 下午好，下午好，打卡了，打卡了。
0: 大朋友，
1: 欢迎大朋友。
0: 嗯，
2: 九零后的哥弟，九零后的哥弟。
1: 嗯，还有个八零后的姐姐呢。嗯、
0: 哪里有九零后的哥弟？
1: 来看看邢呆呆啊，他说这个农垦三小学校张贴的第一批你录取名单里面有小孩的名字，
0: 嗯，
1: 但是海一办理呢只显示审核通过了，
0: 不要管显海一办理的了，
1: 录取通知啊、别的学校都发录取通知和什么时候报到了，你等等，没关系啊、
0: 嗯、你只要学校里张贴的第一批录取名单里有、
1: 嗯、
0: 那就是了，
1: 你留意一下手机短信，如果啊到差不多8月18号19号20号左右了，还是没有收到，18号19号还是没有收到这个录取通知，
0: 嗯，
1: 你就打电话给学校。
0: 是。哎，哥哥说什么时候还有领车贴的活动啊？暂时没有计划，暂时没有这个安排啊。等我们再挣挣钱的，挣挣钱再给大家做车贴啊。
1: 莲花说外面38度，
0: 是啊，
1: 38度是。实时的温度吧，
0: 有点太热了，
1: 体感温度可能不止
0: 啊。老公，听听这位小朋友，
1: 嗯，哪位小朋友没听啊？你醒醒！你说话黏黏糊糊的呢。
0: 你怎么就是哪里上幼儿园了？你给我们发消息的时候，让妈妈把那个收音机的声音先关小，然后再给我们留言，要不然都听不清你说什么，宝贝。
1: 哎，没睡醒呢，嗯。
0: 你看嗓子黏了，热的。一人买一个小凉凉吃一吃。
1: 让这是爸爸带着出门的还是妈妈带着出门呢？
0: 你看样是妈妈带出门的呀、
1: 嗯、让妈妈给你买个冰棍吃。
0: 你不要买冰棍，买个冰淇淋吗？
1: 清醒一下啊，清醒一下。风铃说啊，早上不到10点就显示38度了。
0: 嗯，
1: 来我们听听鱼。
2: 听到美丽说这个鱼也是小朋友吧，好开心啊，好开心哦。昨天听广播好消息，是90后哥弟。
0: 啊、嗯、没，哥弟是81年的吗？哪里是90后，81年的哥弟、啊、
1: 别装我们80后啊。
0: 那你们80后那么骄傲吗、
1: 嗯、当然了
0: 啊，
1: 我们是啊，我们占了比你们年纪大的优势。
0: 是吗？你们的优势就是早退休。
1: 嗯，当然了，比你早退10年呢。
0: 嗯，欢迎任善
1: 啊，这么多孩子们，感觉怎么小朋友们今天中午集中出门了呢？
0: 对呀，好久没有碰到同时那么多孩子在了。
1: 是、嗯、这种场景一般都是在你晚上的节目才会有的。
0: 晚上的节目也是孩子们辛苦下了比较辛苦的就各种什么
1: 培训班，
0: 培训班之后啊。
1: 梅梅说孩子们就是出去旅游都回来了，
0: 旅游的也回来了，是从老家到老家的也回来了吗？
1: 我感
0: 这应该是这一波是没有出去的。
1: 我感觉是出去玩的这一波呀、
0: 啊、
1: 差不多都回来了。那到了8月中了还不赶紧回来赶作业呀、
0: 嗯，

0: 这儿还有个小朋友，
1: 青藤哥哥，我陪爸爸说话太热了。
2: 陪爸爸送货太热了，他爸爸抓紧时间，你一会儿奖励他一下，马上奖励他一下啊！你说那宝贝呢？那么热，陪你出来工作。

0: 工作，跟你一起共苦来了。一会儿爸爸送完货，给你弄个冰淇淋，吃一吃啊、哦，就不热了。
1: 你辛苦了。
0: 对，你多辛苦啊，嗯、是吧？那陪也都是陪爸爸妈妈工作的呀，这会儿。
1: 那不然呢？放假了，你不能让他们待在家里玩手机呀，都带出来了。
0: 你看杨佳毅也是陪妈妈工作，刚刚这位小宝贝也是去陪爸爸工作。
1: 来听听杨佳毅。
2: 我们是赶在开学之前出去玩，这样的话就不用排队了。
1: 有、哦、有道理啊，
0: 是
1: 你这也是错峰了。
0: 对，
1: 妈妈多聪明啊！
0: 你看看。
1: 花开金无声啊，他说大中午的开车高速到定安，简直是困得不行啊！广播开到最大声了，
0: 嗯，
1: 你注意安全啊。哦，林花他说呢，美祥加油站前面呀有货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理了。美祥加油站的前面有货车的追尾事故，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妈妈这上班路这么长呢，还没到呢，
0: 从西海岸
1: 开到世纪公园差不多了吧，
0: 别着急，慢慢开。
1: 嗯。

0: 欢迎一下李十一的妈妈，李十一的妈妈又来了。李十一的妈妈从来不空手来，姐妹就是讲究。哎，人面树心说，哥弟昨天那个效果不挺好的吗？今天美颜又大了。对，昨天那个效果呀，没有人，昨天就两三个人，那真是铁哥们儿啊。
1: 小时候总记着，能听听杨佳毅的声音。
2: 已经到四季公园这边了，差不多了。
0: 啊、
1: 哦，可以了，差不多到了。你让妈妈去上班啊？你要不可以到世纪公园去跑两圈啊？那么近。
0: 你怎么不出去跑两圈？那么热。
1: 也是哦。太热了，不行，你还是个孩子。我忘了，杨佳毅，你懂事的让我觉得你是个大人了。
0: 嗯。哎，杨佳毅到了，可以帮妈妈办公室打扫打扫卫生啊，拖拖地呀，擦擦桌子呀，是吧？干点活。
3: 飞多高多远，只在乎你累不累。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下午场海南话教学环节有啊，但是不定期的啊。
3: 明天才珍贵。
0: 你想学啥啊？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就可以留言过来，让大家一起教你啊。
1: 嗯，兔姐呀，好久不见呢。
2: 金子哥哥的。
1: 哎呦，这是三土啊。
0: 哦。
1: 哦呦，
0: 这也是。
1: 这可有日子没见了。
0: 那可不是吗？阿达说这歌不对，总有人把你当宝贝。他没有，有你也有，你去直播间你就有了。
1: 没有就没有呗，咱自己把自己当宝贝。
0: 你到了直播间，主播就把你当宝贝，不光把你当宝贝，还有把你当家人，还有把你当哥哥。
1: 来吧，听一听三土。
2: 金城哥哥赵金姐姐中午好呀。
0: 嗯，
2: 我今天要和我妈去上班了。

0: 是大牛马，我现在成为了小牛马。
1: 嗯。
0: 今天陪我妈妈上完班就可以去木兰湾看流星了。好开心
2: 哦！
1: 哇、哦，陪你妈上完班去木兰湾看流星。
2: 今天晚上有流星吗？
1: 说是有鹰仙做流星雨，好像是。
2: 那不得到半夜呀？
1: 半夜半夜呗，明天又不上学。
2: 看不到流星雨也没关系啊，能看到银河也挺好的。
1: 那歌怎么唱的来着？看不见，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2: 嗯，
1: 你没听过这个歌啊？
2: 没听过。
1: 我的歌这么难听，我一唱就把耳机拿下来，
2: 是有点刺耳朵。来，心平气和。
3: 今天是儿童专场嘛，小朋友很热情，很可爱。
1: 嗯，是啊。
2: 今天不单单是小朋友专场啊，今天全是这些熟悉的小朋友，感觉这好久没见的都回来了。
1: 嗯、对，大朋友们也来了。
2: 嗯。
1: 又教美丽海南话了。
2: 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

0: 加速及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帮主来一半。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吧，这会儿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奔豆刚刚分享到的，在绕城高速往西方向下龙坤南匝道路口啊，往前100米左右红绿灯处，绕城高速红绿灯处下龙坤南匝道口是吧？下去匝道100米。红绿灯处有车故障啊，各位要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哗哗回喜啊！对，我直播间有一只小熊猫一直在挥手，是在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就来玩会儿吧，哈哈，来听会儿吧。哇，冰淇淋已经吃，这就冰淇淋就已经吃上了。哈哈哈哈
5: 你妈妈也太给力了，
4: 这也太速度了吧！
5: 哦、来，
6: 多亏了星辰哥哥，我现在已经吃上冰淇淋了。
4: 嗨，你看看今天这个节目听赚了吧？
5: 妈妈太给力了啊！
4: 你回家可别跟弟弟说这个事儿，
5: 那得多伤心啊！哦、
4: 那要不然那暴脾气也不都得离家出走啊？
5: 来吧，志宏。
7: 你说羡慕现在的小孩子呀，放几个寒假就得去有我们小时候哪里可以有除了写作业就是要在家干活。
4: 那是啊。
7: 哎，小时候都没有感受过暑假去旅游的感觉。
4: 你还想去旅游？
7: 第一次去旅游。
4: 哦，你还想去旅游？活没干完呢你还想去旅游。是我们那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到处旅游这一说。
5: 嗯，
4: 是吧？那谁说放假了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都是带着孩子下地干活呀，还去旅游呢。我第一次旅游我都没旅游过，第一次旅游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旅行就是我第一次以严格意义上的旅游吧，没有旅游过，就没听说过。

0: 来，今天咱们就分享分享你的人生第一次出门旅行啊，或者出门旅游的目的地，来分享分享啊。还记不记得你人生第一次出门旅行啊，出门旅游去了哪儿啊？还记得吗？你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是哪儿？海口、
1: 三亚吗？
0: 你人生第一次出门旅游，那就不算。
1: 大学毕业的时候吧，
0: 那都不算。你大学在海口上的呀，你去三亚那叫旅行吗？
1: 那不叫
0: 吗？
1: 那
0: 不叫。
1: 那还报了团呢？
0: 那报了团了，那算，那算。
1: 走多远算出门啊？
0: 走多远啊？你至少你得离开你生活的城市吧？
1: 你去一个你从一个你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看看。
0: 你至少你得走出海口，像在海口，在海南，你得走出海口才算是。那也不行，你走出海南吧，才算是出远门啊。旅行，你看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去上学啊，去工作，这都不算啊，单纯的就去看美景、吃美食，单纯出去玩放松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这算是出去旅游旅行。有人说旅游跟旅行有什么区别？旅游跟旅行啊，它区别还有点大。我个人觉得旅行呢，那可能时间更长一些啊，玩得更深度一些。旅游就是玩一圈，那不纠结这个问题啊。
1: 来关注一下活动啊！本周六8月15号啊，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椰城警察护椰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
2: 微笑照片盯着你也不会腼腆。
0: 来，欢迎小吴。
1: 来吧，三土啊。
3: 我第一次旅游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半路请了个假，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我3岁，我去上海迪士尼玩。
1: 你还有这么深的印象呢？
0: 3岁去上，
1: 你还能记
0: 得住？去上海迪士尼玩去了。3岁能记住了
1: 啊，
0: 能记事儿了。现在孩子记事儿记得都早。我现在小时候啊，尤其6岁之前的这些记忆啊，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模糊了，记不清楚了。
1: 小吴说呢，海口还没有待腻呢，那也挺好。
0: 海口是你的家呀。龙塘也是海口的。你老家不龙塘吗？

0: 那有啥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咨询啊。
1: 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这个中老年灯的中年老灯的特点概括的非常明确，手机静音，这个没错，
1: 群
0: 聊免打扰都开了。

0: 了。
1: 嗯，
0: 语音转文字一直都是这样。
1: 嗯，
0: 通话开免提，顺手就开了。
1: 嗯，
0: 陌生来电直接挂掉不接。
1: 嗯，
0: 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去领鸡蛋，
1: 该领也得领啊，
0: 不去领鸡蛋呀、啊、一代人他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啊。
1: 是啊，直播不是工作的一项，这个是充分发挥自己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啊，接受所有朋友的监督。
0: 风铃说呢，出岛的游玩啊，那得是八九年前了、
1: 嗯、
0: 每年都带孩子去广东住两周、
1: 嗯、
0: 这算是，这不算，
1: 你光
0: 是算是回家吧，
1: 你光带孩子去广东
0: 啊
1: 啊，
0: 哇，菲菲啊，这可真的是有些日子没来了呀，
1: 放假之后就没来过了、
0: 啊、
1: 你看今天都统一集体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
0: 他说听说今晚有流星雨、
1: 啊、
0: 刚好下午可以赶海，现在出发呀，在去木兰湾的路上。
1: 一会儿到了木兰湾啊、哦，下午你就喊喊，有一个叫三土的小朋友也在那儿，然后呢，哎，他可以带着西展一起玩。
0: 哎，对哦，
1: 他俩年纪差不多大，
0: 他真的是可以带着西展一起玩。
1: 对，他俩年纪也差不多大。
0: 嗯，三土啊是一个非常社牛的小哥哥。
1: 是。
0: 西展应该也还好吧。
1: 西展也很社牛。
0: 这俩估计能一拍即合。
1: 嗯，可不是吗？
0: 你们晚上都去看流星雨的话，那还真是能够偶遇得到哦。
1: 这不巧了吗？
0: 嗯
1: 啊。
0: 好久没有听到西展的声音了呢。
1: 西展还好吗？他去哪儿玩了？哦，他不是放假去他爸爸那儿了吧？阿达说呀，这中年老账他全占了。
0: 嗯，
1: 你还叛逆染黄毛喽？
0: 对、啊，
1: 别人还没说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已经领先了啊、
0: 嗯、
1: 你已经领先了，就是这个年纪，
0: 嗯、
1: 啊、这个年纪敢于挑战自己，给自己换一头发色的朋友，其实也挺好，也挺好啊，我也想染一头，
0: 嗯，
1: 但是我黑，我染黄色头发呀不好看。
0: 你染个灰色呀。
1: 嗯，染什么颜色头发能让衬得白呢？
0: 染奶奶灰。
1: 染黑色吧。
0: 来呢，嗯，菲菲说呢，也是临时决定去的，听听西染的声音。
2: 我先出发，我先带我去找空空啦。
1: 哼，那不喊你都不出现的，那感情，嘿，所剩无几了已经。喊你才出现，你妈妈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都不主动要跟我们聊一聊。
0: 冯云当头说木兰湾今天可以赶海吗？我估计也就是在边上
1: 趟趟水，
0: 捡捡小贝壳，捡捡小螃蟹什么的啊。
1: 大石头那块儿，
0: 对，肯定
1: 也能捡点东西，
0: 不能往里面走吧，得要看一下潮位啊。风铃说啊，那山水墨画的景啊真的是好好看啊。他说24年去玩了一次、
1: 嗯、
0: 去了广西桂林，
1: 嗯，
0: 挺美的。
1: 雷神啊，但是好羡慕啊，大中午还可以做牛马，对，每天都来羡慕一下。嗯，你也可以啊，咱实在没活干，咱中午出去捡瓶子，是吧？哎，捡上一中午瓶子，咱给他卖了回收了，哎，买矿泉水喝多好。
0: 哦，今天还确实是挺适合赶海的。菲菲分享了一下啊，5:30那会儿的潮位比较低，
1: 嗯，
0: 但是呢，时间也。哦，下午的时候啊，今天下午的时候木兰湾这边都还挺适合赶海的，5:30之后开始涨潮了。
1: 5:30水位最低。
0: 嗯，你们啊，哎，你们去木兰湾的话，你们可以去买那个木兰湾的灯塔，不是可以上去的吗？咱们这边还有个特惠的门票呢，可以考虑囤一下、
1: 嗯、
0: 买一下。它正常卖的话好像是69吗？
1: 嗯，
0: 我们这边是49.9块。 你回复灯塔看一看，回复灯塔，我们那个小卖部里面有，它还包含了一个咖啡呀、文创啊，一个什么小礼品啊，
1: 可以去感受感受。
0: 对，上那个木兰湾的灯塔。
1: 菲菲说他很主动，就是嫌麻烦哦，没给他手机。你那这就赖你了。你成为了我们跟熙然感情之间的隔阂。小鱼说呀，黑皮儿黄毛你可以试试，你说谁呢说谁呢。行，阿达也不是很黑。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哎，咱们来聊一聊，分享分享。还真是，今天如果没有什么计划安排，不上班，可以带着孩子去木兰湾。一是赶海，二是他们都说有流星雨吗？好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吧。到这个季节了，去看一看，趁着最近一段时间天好，看看银河，完美。
0: 看看星空，
1: 完美。
0: 这七八月份呢，都是木兰湾这边非常好的观星的一个时间点啊，又没有雨，天气也好，
1: 特别漂亮，特别漂亮。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看过大家发的朋友圈，看过大家拍的照片。

0: You're in.
1: 主播的名字怎么念？星神，星神，海普啊，海普叫星神。
0: Miracles, blinking in the light, crying in.
2: 风铃说，在海南他算很白的了。
1: 对，你算很白的了。

0: 他说呀，他说是真的，他在海南算白的，他说现在看不出来是晒的，底子还是白的。也就是说你那个白色的皮肤被厚脸皮挡上了呗。对，恢复灯塔过来吧，恢复灯塔过来。这是夜生小卖部里的吗？
1: 嗯，对。
2: 对。
0: 嗯。
2: 恢复灯塔，它这个就是木兰湾那个灯塔，咱们不是可以上去吗？灯塔的那个观景台。

0: 牌，
1: 嗯，
0: 有咖啡啊，文创啊，可以选择，包括他上那个灯塔的门票，价格要比在现场买肯定便宜一点，
1: 都含了。
0: 对，但是这个截止日期是到8月31号，大家注意看一下啊，周末是可以用的。
1: 对，这两天或者这周准备要去的朋友就刚刚好，刚刚好啊。
0: 对，咱们除了这个木兰湾的灯塔的门票之外的话，像如果有去儋州玩的朋友，那个丹耳追光驿站。包括去定安玩的朋友也有一个酒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反正现在呢都是特惠的价格，那个套餐也比较便宜，房型也便宜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平台当中来看看。

0: 你们家老赵同龄人来了。
1: 谁说年纪大的人才会叫同志呢？
0: 啊，
1: 我们这个年纪也会喊一声同志啊。
0: 喊谁呀？
1: 嗯，你不是星辰同志吗？
0: 我是星辰帅哥。
1: 自己觉得帅就行，自信还是要有的。
0: 那别人都不觉得帅，自己再不觉得帅，
1: 嗯
0: 啊，那心里的自信从哪儿来？
1: 嗯，
0: 是不是？
1: 挺好
0: 啊。那别人说你啥呀？你要是信了，哎，那你就不就掉入了别人给你设的人设陷阱里了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杨杏和妈妈来了。嗯，这个杨杏和在吗？在的话，你跟我说一下，我跟他聊两句。嗯，YY 说在崇左都能刷到我。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信号，你都能刷着我啊！欢迎蓝魂
1: 姐
0: 啊！哇，这个天儿那么热，去游乐场了。三点半，下午是2点到3点半啊，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就这两个时间段。阿达说他就是白，不接受反驳，你白呗。谁反驳你干嘛呢？一会儿看能不能碰上，去哪儿碰上啊？再碰上就是下午了，就是晚上了啊，晚上了。
1: 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一会儿见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但是个别路段在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有一点点缓行的。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的海秀中路，那么海秀中路呢现在刚刚看到是桥中路的这个路口啊，车行压力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缓行情况，但是这个缓行呢也是红绿灯等待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数量会比较的集中一些，东西双向都有一个明显的排队，但是目前来看呢比刚刚是要顺畅很多了。但是海秀中路其中的桥中门前东往西还是有明显的一个等待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个别的施工的路段啊，因为受到施工影响会有明显通行缓慢的，像金垦路跟银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是正中间的护栏的这个地方在施工，所以呢双向分别占据了左边的一条车道，大家经过的话呢可能得靠着右侧一点的车道来通行了。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施工的节点，像目前的龙华路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这边，因为受到了施工加上有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压力还是挺集中的。整个这一个龙华路的东半段的沿街单位啊，如果您要去的话，包括像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呐、交警大厦呀、公交总公司啊等等这些位置，我们都建议您直接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这个片区停车还是比较不好停的，可能停车会耗费更多的时间。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海建商业大厦门前也是啊，缓行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最右边的车道有围挡施工的影响，经过的朋友呢都要格外的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附近路段，目前双向依旧是处在应急抢修作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大家抓紧时间选择其他的这个主干道去做绕行，同时呢按照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以及路面上的交通指示标志来有序通过。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下午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热的，目前外边非常的晒，我们来看看短时天气。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西南风2级，气温呢是33到3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

0: 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2: 伴随着台风

0: 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门挡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啊，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菲菲说呀，帮我转告三兔宝宝，阿姨今天啊穿了一条整个海滩最闪耀的裤子。
4: 哦，
5: 火可以哦。我现在就转告三兔妈妈啊，
4: 就是一会儿让他俩去
5: 行
4: 木兰湾找裤子，找到裤子就找到人了。
6: 越来越老的不知爸爸的脸庞。
4: 那你今天是做副驾了，那熙染他爸爸回来了，带你们一起出去玩。
6: 望到陌生的家乡，流逝的岁月被冲没，一切都变了。
4: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三的下午，路上车不多，也要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

源啊，有路况有问题啊，随时留言过来。关注一下宣传，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两个字到交通954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风筝走。
1: 菲菲说呀，西冉爸爸回来了，
2: 哇，
1: 休假呢，他也是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了。平常你辛苦了。
3: 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
2: 平时我告状，平时都是给西冉送到路口，让自己走进去的。
3: 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
1: 怎么说呢，就是西冉他也大了，
2: 是
1: 他也可以自己去，
2: 但是有太阳的时候啊，我看着西冉自己往里走、
1: 啊、
2: 哎呀心疼啊。这是爸爸们的视角你知道吧，会有代入感。不过还好人西冉，人家也不说也不挑、
1: 啊、
2: 要是我们家那个不走了，得蹲在那儿。
1: 你们家比较宝贝。
2: 我们家那个比较矫情。

0: 这黄先生已经到了，
1: 这么快呢？
0: 哦，你也去赶海？
1: 这会儿去木兰湾的朋友那么多呢。哎，不过到了下午我就没有那么晒那么热了。嗯，
0: 这会儿是适合赶海。哦哟，这个风车海岸附近这么热闹呢？
1: 那现在相当热闹了。
0: 哦，
1: 晚上还有卖烧烤的呢。
0: 哦哟，
1: 嗯，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木兰湾了。
0: 嗯，
1: 已经不是当年的风车海岸了。
0: 不错不错啊。
1: 嗯，
2: 无奇的地方。
0: 来关注一下活动啊！本周六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呢，参与互动就可以赢取好礼啊！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啊，五元河体育馆呢，可以去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
1: 嗯，海南中心直说，现在姐姐是海南户口了，现在回家说要去回老家，说要去澳门玩，去办个证要20天，直接去不了超时了，加急办。加急，
0: 现在应该没有加急这个说法了，
1: 应该有吧，加急就是费用会高一点。20天也太久了吧。
0: 我记得是没有了啊。
1: 那我之前办就一周啊，不到一周。
0: 你办的早啊，
1: 早过期了。
0: 是不是小朋友需要时间那么久？我记得我当时也十几年前也没有这么久啊。
1: 你港澳通行证你办理的时间20天不可能那么久吧。有没有最近刚办过的朋友来分享分享？
0: 嗯
1: 啊，
0: 蓝魂姐说呀，俩娃呢在家吃她做的钵钵鸡啊。这个假期呀，两个孩子还是挺听话的，而且学习上面都有收获。
1: 嗯，
0: 这也真的是妈妈辛苦啊。
1: 是，
0: 你得天天陪着弟弟在那儿学英语，天天盯着姐姐提前预习初中的课程。
1: 嗯，但凡以后他俩，进到清华北大的校门。妈妈就是最大的功臣。
0: 嗯，那是。菲菲说呀，好久没发他的破烂了
1: 啊。

0: 屏幕装不下了。
1: 我看看啊，
0: 这小袋子可太多
1: 了。
0: 嗯，你把它那些拆了，你弄框，
1: 你剪一剪呗。你去给它剪一个，就像我们以前集那种报纸一样，
0: 那太小了，
1: 做版画一样的，
0: 太小了。你可以弄一面墙，
1: 嗯，
0: 弄一面墙，然后把这些袋子呢，就当成一个
1: 装饰，
0: 装饰，
1: 把你家
0: 就很好。
1: 你可以家里面，你们家拿一堵墙出来，
0: 嗯，
1: 给它贴成这样的。也挺漂亮的。
0: 你给熙然那个房间的墙，但凡是露白的地方都给它贴上这个，
1: 嗯，
0: 对吧。我们小时候墙上糊报纸，糊挂历，你看你这多好看，给它糊到墙上。趁着爸爸在家熬点浆糊，往墙上一刷就粘上了。
1: 现在都有免钉胶了。
0: 嗯，刷点浆糊粘的老实。不要问欣姐了，欣姐不要不出镜，刚出镜一下我都挨俩白眼了，你们就先凑合一下吧。
1: 海南周星驰啊，他说呢，主要是说什么跨省没有加急，为什么是跨省啊？
0: 回老家办的，
1: 回老家办的。
0: 回海口办，
1: 回广东办的是吧？那难怪呢。
0: 回海口办呢，
1: 嗯，
0: 回海口办大概就一周吧。我之前反正办的就挺快，
1: 是在海口办是要快一些，户籍地是要快一些的。
0: 就一周，到时候一起澳门集合呗。
1: 嗯，
0: 要不就再回广东集合，办完再回去。婷婷。
2: 现在我的房间就更像猪窝
0: 了。
1: 哎呀，
0: 哦，要是贴上之后，他的房间就更像猪窝了，那就可爱。
1: 你要支持妈妈的爱好，
0: 哦、那叫公主城堡。哎呀，欢迎、哦、欢迎吕凉凉，你看姐妹，你看，可以了，可以了。
1: 姐妹就没有空手来的时候。
0: 姐妹最近这个生活也非常的紧张，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哦，哎，收，
1: 够了，留着给我。
0: 性情，就是性情。留着给你姐妹买奶茶喝吧。我。
1: 哎呀。
0: 怎么了？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嗯，
1: 姐妹都没有白交的。
0: 嗯，那是啊，姐妹就是最坚实的后盾。
1: 可以了，可以了，送那么多，送一个就行了。

0: 首阳老师也来了，你看看，这也是姐妹，
1: 这是首阳老师啊。
0: 对，这首阳老师也是。
1: 广播里面可听不到你在比划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哦，首阳老师也去木兰湾啊。
0: 一会儿也去木兰湾。
1: 哎呦，
0: 大家都是去看流星雨的吗？
1: 都去木兰湾看流星雨啊。
0: 啊，
1: 你不用往我这儿。
0: 没事，姐妹在呢，跟姐妹聊一聊。哎
1: 呦，现在出发还能去那个捡个螺赶个海。
0: 一会儿把那个花裤子也发给你，你到那儿找找欣然。
1: 对，他们也在去的路上。
0: 兵哥说娘仨快回来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就这么要过去了，每天散步回家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1: 哎呀，开心不？
0: 还自己做伯爵红茶，
1: 真厉害啊！
0: 人家现场有卖的，
1: 自己带着不用多花钱呐，那不是多方便吗？
0: 是有道理，有道理。
1: 你的姐妹吗？
0: 有道理。
1: 姐妹来了，送点东西就走了。
0: 他这个祝福非常的好啊，他祝高低

0: 姐妹，早日达到100万粉丝，放心吧，会的。
1: 有你的支持，必然能达到啊。嗯来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热点周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嗯，估计你们路上都能够碰到十一老师，能碰到菲菲，说不定还能碰到兔姐。是啊，这是赵鑫呐，
0: 没错呀。哦，
1: 来吧，杨佳毅啊。
2: 星辰哥哥，我和我妈妈现在去买新鲜出炉的吉祥面包，一会儿给你们送过来。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不
1: 用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啊，
0: 不用，
1: 你们去就好了。
0: 让你妈妈直接带着您去木兰湾。今天晚上
1: 这不得回家接一下杨家桥啊？
0: 不接他。不带他。直接去木兰湾，晚上看流星。
1: 哎，妈妈这工作也是简单啊，这么快就可以就忙完了。
0: 让那爷俩在一起，
1: 嗯，
0: 你们娘俩在一起。
1: 哎，你们娘俩去放松一下。
0: 对，分开行动。
1: 挺好的。
0: 嗯。
1: 嗯嗯，来来来，转过来吧，伸着脖子多累。
0: 不累呀。
1: 嗯
0: 啊。
1: 以后常见啊，以后常见。
0: 没事儿多来。
1: 嗯，欢迎常来。

0: 行，
1: 来，朋友们啊，这会儿有没有路况啊？有没有其他问题呀、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来聊一聊。哦搞哦搞。
2: 路况的话，市区里头应该还好啊。这会儿呢是这个红城湖路跟龙坤南路口。红城湖路上面流量慢慢开始大了。
1: 嗯。
2: 龙坤南呢去城西方向车辆慢慢的集中了。迎宾大道跟一海大道路口呢，从迎宾大道回市区的方向有点小长队。一海大道呢在五月广场这个门前路段往凤翔湿地公园方向走，车多缓行。大家多注意安全啊。
1: 嗯。
2: 秋海海秀桥路段的话，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开来通行吧，因为这个施工的工期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啊，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蓝文姐说呀，流星雨几点呢？早的话他们也去凑个热闹，太晚的话流星雨一般都是在凌晨啦。
1: 对，都得到12点多了、
2: 哎、肯定是在凌晨。我看一下，
1: 你们也不能过于规律了。
2: 蓝文姐他们家，蓝文姐他们家呢、哦、一般人家都是挺规律的，
1: 偶尔咱们打破一下常规是可以的，是你带着他们一起去，晚上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时候回，看不着就在等。有些时候呢他不一定，有可能是晚上11点晚上12点1点2点3点4点
2: 哦，
1: 都有可能。
2: 说是晚上10点

0: 晚上十点就有了。
1: 啊，说是晚上十点嘛？
0: 没有，人家十点开直播，带你追。
1: 哦哦哦哦哦，
0: 嗯、
1: 对，
0: 十点
1: 开直播。梦影
0: 中那束光。阿达说呀，姐妹这么多，各地不展示点才艺吗？我们直播间空间有限，啊，但凡直播间大点，这会儿我都翻了60多个跟头了得。来关注一下路况。拖拉机队长说，国兴大道东往西差不多到海南中心这个位置最左边车道有追尾事故，各位注意避让了啊，稳驾慢行。
2: 夏夜凉，花草香，
0: 今天有流星雨，
1: 我看一看啊，
0: 去看看去吧，
1: 我找找，
0: 去应仙嘛。
1: 嗯，
0: 应先做流星雨。对，你看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极大值将会出现在明天中午，虽然极大时刻处于白天，但前后夜晚流星数量依然可观，最佳观测时段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前，是最佳的观测窗口，此时辐射点升高且无月光干扰，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凌晨，明天凌晨4点啊，后半夜流星数量达到峰值。好在天气好啊，最近天气好啊，
1: 说是啊，预计每小时会有近100颗。
0: 嗯，
1: 这个观赏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呢说是这个今天晚上11点之后可能会有雷阵雨，而且凌晨的2点到6点期间呢也会有断续的雷阵雨预报。 这个就得看天气了哈。
0: 那这个量就很大了。
1: 对，但是它的这个观星的时间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凌晨了，一般都是在凌晨时间。所以像蓝魂姐你们这种平常9点多10点上床睡觉的话，这个时间不太适合你们。菲菲已经上海文大桥了，天气真好哎。9点半以后就睡了，那就别看别去了，太折腾了。
0: 该感受也得感受感受，偶尔感受一下下啊。海海分享了一下，说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内去办证大厅自助签注机自行签注。非有效期内第一次办理，本地户口7个工作日，非本地户籍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是20个工作日。
1: 嗯，那他们家姐姐是回老家了嘛，那老家办的话那就是20个工作日，那也没错啊，他是外地户口，对于人家老家来说他是外地户口的。

0: 你身边认识的所有人里 ，everyone， 每一个都算上。蓝红姐是睡得最早的。你还听说你身边有其他的朋友晚上七点半要睡觉的吗？
1: 九点半
0: 啊，九点半，九点半。
1: 我有的时候九点半睡啊。
0: 你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困的时候，
0: 就累得不行了，午觉也没睡，哎，早上起来又早，
1: 啊、
0: 晚上才有可能在九点半睡。哎，
1: 白天懒觉睡不了，
0: 白天
1: 午觉睡不了啊。
0: 嗯，你属于是累的啊，
1: 人家是作息，人家就是这个生活规律是这样的，
0: 正常作息，
1: 嗯，好健康。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依旧还可以保持在平缝的时间段，但是呢，部分这个路段，尤其是有一些路口啊，车行压力还是有一些大的，而且还有一些特殊路况。首先呢，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在国兴大道东往西，差不多到海南中心，目前最左边的车道呢有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注意。那目前呢，国兴大道这个位置，车行压力不算太大啊，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堵车呀，或者说是缓行的一个情况，还是可以正常来过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堵车的地方，像南海大道跟永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比较堵车，特别是南海大道东西双向，尤其是自东向西，目前在这个红绿灯处呢排了大概已经有800米左右了，大家抓紧时间来绕行。如果你是要去往到长留片区啊，你可以直接先走向荣路，通过向荣路永万路，这样稍微绕一下，从秀英大道这边就右拐，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迎宾大道的回程目前呢从美社河桥开始有明显的缓行，这个缓行要过了椰海大道之后才能有所缓解。龙坤南大转盘呢，压力在龙坤南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排队的情况，但是不算太集中，正常等待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呢目前跟银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的中间的这个护栏这一块，目前呢是有围挡施工，而且双向基本上都占据了左侧的这一条车道，目前来看压力还是挺大的。包括金垦路跟东沙路的这个路口，估计是有特殊事故的发生，尾部呢是排到了康年皇冠花园酒店的门前的这个岔路口处，大家如果是桥中方向国贸片区想要通过金垦路往这个海垦路方向，您可以直接走南沙路，走南沙路通行的效率呢会更加的高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三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周三好呀，我是天月。
1: 嗯，一转眼又周三了，
0: 哎，真快啊。
1: 是，而且今天呢，好像还有一个大事件啊，刚刚听到好多朋友都是撺掇着今天晚上要一块儿出门。
0: 为啥
1: 啊？因为今天有这个流星雨。
0: 真的？
1: 对，今天有这个八月
0: 什么座的流星雨，
1: 八月份的英仙座流星雨。
0: 哦，
1: 说是今天晚上都去那个文昌木兰湾啊，去木兰湾去看流星雨
0: 啊。
1: 既然都已经去木兰湾了，朋友们，大家不妨发一个灯塔可以这个
0: 大家早点去，
1: 趁着还没来流星雨之前，可以先去灯塔那边逛一逛，
0: 然后还能喝一杯东西，
1: 还能免费领一杯咖啡或者领
0: 一个
1: 文
0: 创。你看看这事儿整的，这说是是那是快，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所有人回复
1: 灯塔，
0: 灯塔
1: 就抓紧时间赶紧去，5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
0: 对，而且你这会儿出发刚刚好嘛，
1: 是
0: 你先去喝个下午茶，然后逛逛灯塔，
1: 嗯，
0: 然后再跟你的心爱的那个人选一个小文创，是吧？
1: 嗯，
0: 然后吃个晚饭等流星雨，你这生活。
1: 然后流星雨来了之后，你又可以许个愿，
0: 嗯，明年还来灯塔，
1: 明年还来，
0: 然后咔咔再囤两张票
1: 啊。确实，今天流星雨，英仙座这个流星雨呢，是每年的八月份
0: 啊，
1: 是极大的一个观赏期。然后今天的一个最好的观赏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钟，
0: 嗯，
1: 一直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啊，差不多就是凌晨的这个时间段了。
0: 嗯，
1: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也是要一个是注意安全吧，因为毕竟晚上开车从海口过去走高速还是比较黑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晚上可能海边还会有点凉飕飕的啊，大家可以披一个那个小披肩，或者是带一件小外套，就以防万一嘛，万一晚上那个风有点大呀，或者是温度降下来了，别着凉啊。
0: 嗯，
1: 同时呢，
0: 我觉得大家都是挺有想法的。你看这位朋友是小鲨鱼，一下买4张。
1: 嗯
0: 啊，可以，一家4口。
1: 嗯，
0: 估计就是今天要去看流星雨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有效期也是目前为止的有效期是一个月嘛，
1: 到8月31号之前。
0: 对，到一个月。嗯，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给大家来派发更多的这个优秀的，
1: 嗯，
0: 好玩的，比如说衣食住行啊、吃喝玩乐方面的这种优惠的福利啊。
1: 对，
0: 不单单能给大家带来薅羊毛，也能让大家带来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啊。
1: 而且灯塔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买完了没去的话，随时可以退啊。
0: 对，
1: 到8月31号之前呢，随时都可以退的，
0: 急退。嗯，
1: 哪怕就是说最后过期了，超过8月31号了，过期它也自动会给你退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发一个灯塔来看一看。
0: 哎，
1: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和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另外呢，我们近期的活动也马上就跟大家见面了。
0: 嗯，
1: 首先就是在本周六8月15号陈慧娴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在演唱会的前夕下午的5点到7点钟呢，会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来举办今年的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

0: 的主题宣传活动。
1: 嗯，
0: 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会有摊子，包括还有这个大巴车啊，会有反诈的禁毒主题茶饮来免费向大家派送。
1: 对，
0: 同时大家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来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的文创帆布包以及非常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同时呢，在线上观看的朋友也可以通过集赞关注来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安琪会在现场来和大家进行直播互动啊。
1: 对的啊，我们都会在现场啊，很多的朋友可以在现场找我们来领我们的这个喝的啊，玩的呀，然后实用的包包啊，还有我们最最热门的小熊啊。警方小熊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00只，那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都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同时在这个寓教娱乐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反诈知识禁毒知识都入脑入心啊，
0: 是的，
1: 也传递给我们自己的相亲相爱一家人以及周围的同学老师们。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8月15号的时候来到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外围啊，老爸茶吧室会化身到我们移动的警察局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0: 另外呢，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以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各位可以发送国安，就是国家安全的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啊。
1: 大家真听劝啊，你看一帆风顺啊，张张啊，我爱叔叔啊，山水啊，
0: 感谢大家
1: 啊都特别听劝啊，谢谢大家啊。想去看流星雨的朋友抓紧时间恢复灯塔。
0: 对，当然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买一个
1: 囤一个也行啊，是吧，一直到8月31号之前呢。那大家如果喜欢想要去的朋友可以回复灯塔，另外我们还有特惠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
0: 对，
1: 这是可以全网来比价的，有两个特惠的产品，
0: 一个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这也是定安这边应该是最好的酒店了，
1: 最豪华的，
0: 对，里面还包含了游泳池，同时还包含了双澡啊，同时呢还有这个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如果想去丹州这边玩一玩，然后想顺便追一个晚霞呀，或者是赶海呀，最近不是马上到这个开海
1: 季
0: 了吗，对，想去这边来逛一逛赶海的朋友，或者体验一下这个桨板的，可以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啊，两个不同地方的房型，独栋独院的，都是应该算是全网最低价了，大家可以发特惠来了解。我们也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啊，然后稍后呢会有嘉宾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就是来先说一下，刚才说到开渔季嘛，荣山寮这块呢即将会有一系列的荣山寮开渔季的活动，而且非常的热闹啊。
1: 来吧，一年一度的开渔季又来了啊。
0: 对的，
1: 一年好几度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休渔期之后就有开渔季嘛。
0: 这次的开渔季的时间呢是在8月16号，也就是本周天，叫做鳌鱼奇海朝庆开渔2026荣山寮开渔季，一个主题系列活动。在当天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狂欢的活动啊。首先呢就是开渔仪式了，他们会有一个巨型的鳌鱼巡游
1: 哦，
0: 有点像那个舞龙舞狮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巨型的鳌鱼我在陈楚生演唱会上看到了，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大花车，
0: 大鱼海棠，
1: 对啊，
0: 然后对，他有一个现场有一个15米长的巨型非遗鳌鱼的装置，
1: 独占鳌头，鱼跃沧海，
0: 龙头鱼身，海中瑞兽，
1: 你看看
0: 啊，为了祈福新的一年又能让大海给我们带来好收成，
1: 身披彩绘，昂首迎风，你这词儿写的
0: 是的，
1: 无敌了啊！
0: 这个是在现场可以看到的非常壮观的一只巨兽啊！
1: 哎，肯定有舞龙舞狮表演了啊！
0: 对的，
1: 大家也可以放心啊！每次开渔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民俗的表演，另外还有一个渔村的 T 台秀啊！我们在荣山寮的渔村的渔民们也非常的有范儿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在荣山寮村有很多的飞镖主理人，也有很多的咱们文旅的推介官啊！这个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编织包包、备课饰品都一起搬上咱们荣山寮的这个渔村T台，没有超模啊，只有最飒的渔村青年和萌娃，他们身着了这个海岛的风情和原创服装，以及手作好物，以海风为背景，沙滩为秀场，演绎质朴又时髦的渔村新风尚。
0: 是的，
1: 这也是好几次我们这个渔村T台的一个上演了，
0: 那边办了蛮多次数的。
1: 对，之前的那个都是在白天，就 是在下午场，就是晚霞场，那这次可能是在晚上啊，有灯光的这种，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
0: 另外呢，开鱼肯定是离不了这个开鱼宴的啊。
1: 哎呀，好吃啊，
0: 对，
1: 看着就香，
0: 能吃到很多的刚刚捕捞上来的这些海鲜。
1: 嗯，
0: 在沙滩上直接摆了一条长桌，可以在现场来品尝海鲜。不过这个呢是需要来提前预约预定的啊，就是它是要每个人大概花个几十块钱，然后预定这个座位，然后去到现场之后，你是提前预定了才能坐下来吃。
1: 有预约的。
0: 对，如果你是直接去到现场就玩的话，可能就不能参加这个活动了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荣山寮那边的一些相关的活动链接，然后会有一些报名的渠道啊。
1: 然后这会增加了一个鱼趣的游园会啊，就是相当于让你做一个快乐的捕鱼人，大家可以在现场领取一个专属的鱼趣打卡地图，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村子里的一个特色的商户之间呀，还有周边的一些集市当中来解锁，然后比如说有这个百
0: 鱼塔，
1: 对，有一些百科，然后有一些这个直接在现场做的这个非遗的塔啊，对，然后还有一些亲子的互动游戏，然后集这个印章嘛，之前咱们百人百步走这个活动也有啊，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集章的环节，就是让大家来送到我们的礼品啊，就是来自于荣山寮的周边，比如说那个鱼多多的帽子，鱼多多的冰箱贴，然后手链，帆布包等等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有给大家提到过，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它有一个这个地图啊，按着地图来走，来盖章集赞就可以了。
0: 对，这个鱼踏还是挺别致的啊，能够踏完了之后自己带回家来做一个收藏啊。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非遗瑜伽的一些手作啊，像一些小贝壳啊，或者是小海星啊，可以自己来 DIY 一下，体验一下这个贝壳的彩绘，还有手工织包、贝壳、椰壳手串等等这些非遗的手作啊，自己做一份独属于自己的这个小串可以带回家去。
1: 哎，
0: 另外呢，还有像沙滩的鱼市，这个就是开鱼之后现场卖鱼卖这些海鲜的市场了，
1: 我们就现场开价吧啊！
0: 对，
1: 看看谁跟哪个鱼有缘啊，谁跟哪个螃蟹有缘。
0: 而且第一网上来那个价格肯定也是很优惠啊。
1: 对啊，大家可以去到现场直接买买买啊！不单在现场可以吃到，然后回到家也可以继续来烹饪，把这一份开鱼季的新鲜带回家。
0: 对，
1: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沙滩乐队的 live， 有一个开鱼的音浪啊，有很多咱们海南本土的原创的乐队，然后用旋律来点燃这个落日民谣到沙滩摇滚，然后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本地特别有名的菠萝乐队啊这个符号乐队啊等等都会在现场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沙滩乐队的 live 啊。
0: 是，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我们上述说到的都是主会场，然后除了主会场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啊，比如说呢，在8月14号到15号在西海岸荣山寮村的沙滩，这两天呢会有一个荣山寮落日蓝拳争霸赛啊，是一个拳击，应该是拳击或者散打的一个活动啊。如果说比较喜欢这种拳拳到肉的运动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来看看这个比赛，还蛮激情的。然后呢，在8月15号会有一些像新生书屋啊、长屋46号啊、辽里的花园呐、等等这些相关的主理人店啊，都会有自己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有一个游山向海啊，回头我们问问
0: 他们
1: 夏至有没有空啊？
0: 夏至现在在上海呢。
1: 啊，在上海发朋友圈了。
0: 发朋友圈了，估计够呛能回来
1: 啊。那估计回来不了啊。如果回来的话，下周我们约约看看他有没有空啊，跟我们说说这个游山向海的这个展览啊，是来自于长屋46号为大家来策划的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在8月16号的时候，本周天在荣山寮村会有一个刚才说过了，还有一个叫做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这个是跟环保相关的一个市集活动啊，在现场呢可以来看一看，拿一些沙雕啊或者是贝壳啊做的一些小玩意儿，为环保助力啊，为蔚蓝贡献力量。然后
1: 另外还有一个8月18号的啊，在这个欢乐自贸港村采共飞扬的一个海南省春风村雨的文化惠民活动，这个每年都有啊，只不过今年呢这个提前了一丢丢，在8月份就给大家见面了啊，它就是围绕着一些精彩的文艺演出啊、特色的服务啊，还有一些公益科普的形式，把优质的 的文化资源送到咱们群众的家门口，也配合着咱们开渝季就有这个春风春雨的文化惠民活动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看一下的话，可以在8月18号的时候去到荣山寮村啊，在现场会有这个活动了。
0: 是，最后呢就是提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开渝宴，这个开渝宴呢目前是只有100个席位，报名满了就停止了，现在的一个惠民价呢是68块钱一位，时间是8月16号本周天下午的7点钟到晚上10点钟。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广网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广网，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关于今年荣山寮开渝季的推文，把这个推文使劲往

0: 再滑到差不多最底下的这个地方，就会有报名的二维码了，大家可以扫码然后提前来报名一下。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活动，重点来看一个本周六上午的活动啊，这个是也是咱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的线下的大型招聘会。
1: 嗯，
0: 这是不知道已经是第几场了。
1: 对，这个时间呢还是跟往常一样9:30开始啊，但这个结束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30啊。
0: 嗯
1: 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比平常长，
1: 对，比平时延长了2小时。
0: 嗯，
1: 那位置呢还是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新区的公共服务大厅之内啊。
0: 嗯
1: 那个地方呢还是比较宽敞的，每一次呢有这个公共招聘的服务的这样的市集或者是我们的招聘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担心说这个车没地儿停啊，大家可以放心，周边都是有这个铺设的公共停车场，另外呢周边的这个路面的道路呢还是比较宽敞的啊，有临时停放的车辆呢我们交警也会来指挥各位来停放。
0: 嗯，
1: 那这一次呢有非常多的职位和岗位啊等待着大家，
0: 这次的岗位其实都是教师啊，
1: 教育类的，
0: 对，教育类的一些岗位，
1: 高校啊，中学呀，然后小学呀，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一些关于教育集团呢，其实都是有相关的岗位和薪资的一个待遇的面试啊。
0: 我看到了，除了教育以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这个类型的
1: 公司，对，职业的公司啊，有，比如说三亚学院，它现在招募的薪资人数和需求的人数都是比较高的啊。
0: 嗯，
1: 有这个年薪制的，然后也有征求的人数有20及20以上的啊。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一些比如说学科带头人呐，国家级的人才呀，或者是国内著名大学的副教授或者是副高职称的博士啊。
0: 嗯，
1: 有这种高层次人才的朋友，现在三亚学院有这个非常高的薪资范围，并且人数也是非常多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一类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8月15上午的这个招聘会。
0: 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另外关于马上要到七夕节的这个活动，就是2026的海南七夕温泉溪水节，将会在8月17，也就是下周的周三啊正式开启。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比较丰富的，一直从8月17到8月22这期间的活动都在进行当中。首先就是8月17是周一啊，不好意思，8月17周一晚上的7:30到9:00呢，在宝亭七仙文化广场会进行这个寻找七仙女的总决赛。目前七仙女应该是正在进行海选当中。
1: 嗯，
0: 然后周一的时候就会决出最后的七仙女是哪七位。
1: 他们现在是做那个定妆打卡以及后面的 PK， 他们是中间有一个叫做培训，然后培训了2天之后呢，就分组来 PK， 到最后呢是有一个总决赛，就是在8月17晚上的时候，在主舞台七仙文化广场。
0: 嗯嗯。然后接下来8月18周二啊，早上的7:00到中午的11:00会有这个取胜水的活动。
1: 嗯，
0: 这也算是开幕式的一个前奏了。
1: 对，这个是每年都有啊。
0: 对，在七仙瑶池酒店。
1: 对，
0: 另外呢在8月18下周二晚上的7:30到9:00宝亭七仙文化广场呢会有这个迎宾的晚会。这个活动呢是没有门票的，大家都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现场人太多的话，会根据现场的人流量来进行临时的管控，所以要去的话尽量是早点去。
1: 上周我去宝亭了啊，已经开始搭建了。
0: 嗯，
1: 因为那个厂子特别的大。
0: 嗯，
1: 他们需要搭建的时长大概需要2周左右。上周已经开始搭最基本的那种基建，因为它呢需要的 LED 特别的多。
0: 嗯，
1: 然后背景板呀，侧屏啊，中屏啊，包括舞台也要扩大啊。但是这个七仙文化广场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美。
0: 嗯，
1: 然后再伴着这个七仙河，它会把整个的舞美变成一个大的这种方式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啊这两天可以休年假啊的朋友，我建议去玩一玩啊。
0: 嗯，
1: 尤其是溪水的那个部分以及迎宾夜的部分是非常值得去逛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在18到22这一个周的期间呢，每天晚上的9:30到10:10在七仙奇梦不夜城都会有水上演绎的表演。
1: 嗯，
0: 这个是常规活动。
1: 嗯，对。
0: 然后呢具体的开幕式将会在8月19，也就是下周三，正好是七夕的当天
1: 、
0: 早上8:30到9:00，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宝亭七仙文化广场来进行这个开幕式。 事，同时也是不需要门票，直接去围观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在8月19号的
1: 开幕式之后，就是戏水狂欢了。
0: 对，周三这天开幕式结束就是戏水狂欢。
1: 对，
0: 然后
1: 大巡游。
0: 再紧接着下午是大巡游。
1: 哎，这一天都特别好玩，晚上还有那个电音。
0: 对，电音的现场表演。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在8月20号到8月22号，就是周四到周天，周六这三天的时间呢，

0: 会有这个亲子的水上乐园，是在七仙河段民族风情街啊，上午和下午都会有不同的时间段来开放，所以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提前来安排一下自己下周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因为毕竟不是在周末嘛，周末的话就只剩下周六最后一天了，
1: 从周一开始就有活动了、然后建议大家呢可以19号那一天去玩儿、就是从中午的这个溪水节开始玩，到下午的欢乐大巡游也是在溪水的、晚上的电音也是非常欢快的啊。就19号当天是最热闹的一天，然后20号呢就是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来进行亲子、我觉得就是住两天就刚刚好。
0: 对，我们也来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呢我们会有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还是去哪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各个主干道上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效的，但是也是有一些施工的节点，然后会导致有一点点缓行的情况。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现在双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也是因为受到了路面施工的一个影响，而且它这个是围挡施工，可能通行起来呢这个路面会稍微的拥挤一些些，比较窄，所以大家也是要跟旁边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尤其是如果您想要去往到一些沿街单位，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呐，或者说是交警大厦这边等等等等吧，建议您直接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因为这一片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好停车的。除此之外呢，在海秀东路海建商业大厦的门前路段右侧车道依旧是有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大家经过的话呢也要注意了，靠着左边的车道，而且也是有三车道变一车道的，跟旁边的车呢也是多多注意文明礼让一下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现在呢在海秀桥的这个位置依旧是有双向的应急施工，双向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您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抓紧时间去做一个绕行。那么这个路段呢也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也是要全力的配合。除此之外呢，像金垦路在银湖路的这个路口中间护栏的位置还是双向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在施工，大家也是要靠着右侧车道来有序去通行了。那么尤其是要去往到国贸世贸的这个片区，右侧车道呢还有很多的电动车，还有很多的行人在通行，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好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0: 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

0: 及溺水窒息。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南斯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也盛情邀请各位，在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咱们交通局5次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我们共同举办了我们的警察局的活动啊，欢迎大家到现场。我们有定制的文创帆布包，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另外我们现场会有安琪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线上线下的趣味互动。我们周六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不见不散。
1: 最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国安啊，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以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就可以来扫码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一位
0: 我们已经预告了2期的
1: 对大人物、
0: 啊、大人物、啊、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同时也是南海工匠的季宽宏季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我们学校的一些内容，同时包括还有季老师所在的这个行业上面的一些内容啊。
0: 来，季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欢迎季老师啊。季老师也是在深耕烹饪行业多年，并且呢从教多年，先后斩获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全国的五一劳动奖章、中华金厨奖、国家级技能大师等重磅荣誉啊。
1: 对，
0: 那也想问一问这个季老师啊，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然后当时的初心又是什么，然后是什么支撑您一直走到现在呢？
1: 嗯
0: 嗯，
2: 因为我老家是江苏扬州的。
1: 嗯，
2: 扬州不仅有烟花三月下，扬州有美景，
0: 嗯，
2: 更有扬州三把刀，
0: 嗯，
2: 有技艺传承。
0: 嗯，
2: 三把刀就是有厨刀，修脚刀跟那个理发刀。所以我们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就给我们灌输，学得千金不如学一技。要有一门技能。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报了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然后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这个专业在全国也是顶尖的。然后2001年7月份我扬州大学毕业以后，这个就是来到龙泉，海南龙泉集团工作。从一个厨工学起，一直做到厨师长，然后做到行政总厨。2015年的时候，我就有缘来到了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担任烹饪专业的教师。因为我觉得做一名厨师只能做一桌好菜。可是我如果教会100个学生，他能做100桌好菜。所以我就从厨师转到了教师。支撑我走到现在，一个就是我们扬州人骨子里的那种靠手艺吃饭的踏实感。第二个就是海南这边乐土给了我太多。有了深厚的感情。第三个就是看着学生从一张白纸到拿了国际大奖，再到有了一份好工作，比如说去星级酒店当了主厨啦，或者去当老师啦，又或者自己开店当老板啦，这种成就感比炒更多的好菜还好。所以的话，我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另外这些年拿了很多奖，也要感谢我们省人社厅和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像南海工匠、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级大师智能工作室等等，都是人社厅评审认定的。省里面也配套了很多资金给我们。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以及给了我很多机会。
1: 是我们这个季老师呢也是介绍到了，是先从这个厨师的学徒做起。
0: 对，就是从基层一点一点做起的。
1: 一点一点的，然后到了现在。其实因为季老师您是扬州人，就因为从小因为接触的都是这个淮扬菜会比较多一点嘛，然后后来到了15年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来海南接触琼菜。就是琼菜跟淮扬菜那边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吧。当时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会觉得比较困难啊，或者是因为从小这个口味可能颠覆的还比较大。
2: 对，这个差别很大的，因为淮扬菜是属于四大菜系。
1: 对，
2: 它讲究刀工。
0: 然
2: 后呢它主要以河鲜这些为主。
1: 嗯，
2: 来到海南这边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跟活动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祝健康幸福家。
0: 感谢海南省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

0: 四面环海，海南菜属于粤菜的一个分支。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们来到龙泉集团也不适应，不过龙泉集团那时候就是比较注重人才。
1: 嗯，
0: 我们是他跟扬州大学有一个合作关系，
2: 哦，
0: 龙泉集团副董事长当时就是去扬州大学引进了我们，一下子来了20多个人。
1: 啊，
0: 那时候
2: 就相当于那种定向培育的班，是不是？
0: 对，那时候，
2: 合作班。
0: 哎，那时候海南日报还报道了，说还龙泉集团来了第一批大学生厨师。
1: 嗯，
0: 所以的话，龙泉集团那时候就是每人给我们配了一个师傅。
1: 嗯
2: 啊，
0: 就真正的师傅，就是
2: 一对一的带师傅吗？
0: 对，
2: 天哪！
0: 对，一对一配了一个师傅。我那个
2: 20个大学生要配20个师傅。
0: 对，我当时很有幸，就是配了就是当时现在的厨房好味的董事长曾英汉大师，就是做我的师傅。也就是一步一步教我。
1: 哎呦，
0: 所以这话就是让我避免了就是一个过程，一下子就能掌握海南菜，
1: 很快
2: 就
1: 上
2: 手
1: 了。
0: 对，上道了。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就天悦是这个内蒙古人，
2: 对
1: 啊，我是
2: 山东人，
1: 一个吃鲁菜的，一个是吃，这个，
2: 吃大肉的，
1: 对，就是比较狂野的啊。来到海南之后，其实当时刚来那会儿
2: 也不习惯，
1: 口味上也是很难去适应。
2: 对，当时吃那个，尤其是白切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第一次吃白切鸡的时候，其实是吃不惯的，
1: 对，
2: 因为在内蒙古我们基本不吃鸡肉。
1: 对，
2: 我们吃牛羊肉，
1: 是，
2: 然后吃鸡肉也都是那种炖的，
0: 对，
2: 那种原汁原味的这种切的呀，就是还带着一丝丝血啊，
1: 小鸡炖蘑菇，
2: 然后还有一个小料那种，就是太一点都不适应，
1: 是，就是光吃都是不适应了，就别说像季老师这样来了之后还要去学，还要去做了，可能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
2: 季老师好厉害，
1: 很成功现在。
2: 对，季老师，那您第一次就是能够上主灶，然后去颠勺了，去开始做菜的，大概你是什么时候？大概你跟你师傅多久了才走到这一步？
1: 对，
0: 他这个就是应该有半年吧，
2: 半年，
0: 因为他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那时候不是厨房有那个员工餐吗？因为厨房比较特殊嘛，厨房呢一般是下班以后，就是8点多钟下班以后，然后再做那个厨房的员工餐
1: 啊，
0: 员工餐不可能大师傅做了嘛，
2: 肯定是学徒
0: 做，学徒
2: 做，
0: 所以我们那时候竞争也很强啊，
2: 20个人竞争这个位置，
0: 不是竞争这个位置，就是竞争这个员工餐，我们也竞争很强，怎么弄呢？
2: 到底谁做？
0: 因为砧板呢，首先我们要跟砧板的师傅打好招呼，或者你到时候把员工餐配好了以后，不要给别人做，就给我做，
1: 留下来，
0: 我就把它放好，藏起来，然后到8点半的时候我再做，
1: 这后厨故事也多呀，
0: 因为员工餐没事啊，他有这个容错率的嘛，你就弄嘛，反正他就是让我们这些学徒来
1: 练手的。
2: 那1周7天的员工餐，您能抢到几天？
0: 顶多3-4天。
1: 哎呦，那也很好了，
0: 因为我们的学徒
1: 太多了，
0: 一个厨房的学徒最少有7-8个
2: 啊，
0: 对吧？你要平衡啊，
1: 那能有一半练上一半也很厉害，
2: 说明您跟砧板师傅的关系不错呀。
0: 都
1: 也手艺很好啊，
0: 因为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嘛。
2: 那季老师，当时您在学校学的内容和您又到海南来这边相当于实习和工作了，差距大吗？就是您的理论知识和您的联系实际。
0: 差距还蛮大，因为淮扬菜我们学的是单饼锅，粤菜跟海南菜这边双耳锅，你们有这个感觉？
2: 看到了，看到了。
0: 因为家庭就单饼锅就家庭用的，你懂吗？
2: 对，
0: 双耳锅就是两个耳朵
2: ，
1: 拿布包的那种。
0: 那翻锅的姿势就不一样，那你怎么弄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练。下班的时候，是吧？我们不是有那个海南不是有盐焗菜吗？什么盐焗花螺啊，盐焗东山羊啊这些，
1: 盐焗鸡，
0: 我们就拿那个盐来炒，来练着翻，
1: 就锅里装盐这样翻，
0: 这样翻，这样练，
1: 嗯，
0: 然后口味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内地的口味就是什么呢？像比如鸡要酥烂脱骨，是吧？
2: 对，
0: 浓油赤酱，
1: 对，
0: 在海南也是，我一来也吃不惯，我说怎么骨髓里面还血，我说
1: 太清淡了，
0: 后来人家
2: 没熟吧？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哎呦，这鸡熟了呗？
0: 后来人家师傅给我解释，我才明白，有血证明这个就是现煮的，不是隔夜的，
1: 新鲜，
2: 新鲜嘛，现杀的。
0: 对，你们一个感觉，比如说饭店里面如果鸡卖不完，第二天他怎么处理？第二天他肯定还要再煮一下，
2: 对，
0: 中间那个血不是变黑了吗？
2: 或者拿料更重的料把它给过一下。
0: 所以海南菜这边原材料还是比较特殊的，
2: 对，
1: 主打一个鲜字，
2: 新鲜。
0: 然后特别，我感觉最深的还有一个是玉梗海白包，你们吃过没有？
2: 吃过，
0: 酸玉梗，
2: 对，玉梗，
0: 哇，我吃不了，我
2: 玉梗这个东西在我们内蒙古没有，
0: 我们那也没有啊。
2: 啊，你们那儿。

0: 我在海南才知道，
1: 南方才多的。
2: 对，
0: 我吃不了，吃不了，太臭了。嗯，对吧？
2: 还有水芹，我第一次吃水芹的时候也是，
1: 那个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2: 嗯、
0: 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你要学的，你肯定要先吃嘛。
1: 是，
0: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来的。我们认识的厨房员工都是海南的嘛，就跟他们一块吃啊，一块聊啊什么的，慢慢的就习惯了，
2: 习惯了。
0: 哎，你不然呢，不融入进去不行的。
1: 嗯，
2: 后面你这第一批20个大学生留下几个啊？
0: 没了，现在只有在三亚，三亚
1: 就剩您了。
0: 哎、对。
1: 哎呦喂，
2: 哎呦呦，那真好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厨师，做厨师这条职业道路吧，其实也是很坎坷，很困难的，需要不停的练习，不停的坚持下去的一个，
0: 需要坚持、
2: 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然后又是第一批的这种本科大学生来到这儿，然后到现在又做裁判员，然后又做面点师、又享受了这么高的津贴，你有没有几个比较人生当中转折的点位，
1: 就是
2: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地方？
2: 对，
0: 第一个转折就是来到龙泉
1: 啊，
0: 2001年的属于这种职业生涯刚开始的阶段，
2: 嗯，
0: 是吧？那时候就是。刚才也说了，比较辛苦，一步步熬过来了。首先是语言不通，
2: 嗯，
0: 人讲话人家
1: 听不懂，
0: 骂人的话可以听得懂，他因为是这个表情啊，是吧？能听得懂，其他的话你就听不懂啊。
1: 只能从表情去猜一个大概，他在说
0: 大概，就是说啊，所以这个起步阶段比较苦，所以我有很多同学他没坚持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嘛。
2: 啊，
0: 就吃了也不习惯，是吧？
1: 口味也不同，
0: 口味也不同，
2: 可能这个整个的风土习惯呀，还有气候啊，也跟扬州有很大的区别。
1: 对
0: 对，很热。我来的时候，我连续3年过敏
2: 啊。
0: 连续3年过敏，后来到第4年我就不管它了，就好了，习惯了，
2: 嗯，融入了，
1: 适应了，
0: 哎，这是一个转折。第二个转折就是2015年我去海职院，当
1: 老师了
2: 啊。
0: 当老师这个跟我们当厨师就截然不一样了，
2: 嗯，
0: 当厨师就是说，反正我自己把自己的事做完就行了，
2: 嗯，
0: 当老师呢，你要把自己的东西要教给学生，让学生能领会，能学会，
1: 嗯，
0: 所以这个差别就大了，
1: 嗯。
0: 然后我也是通过不断的摸索，把在饭店里面当教徒弟的方法
1: 啊、
0: 然后教给他们。因为我后来是当厨师长当总厨嘛、
1: 啊、
0: 我也培养了很多人
1: 带徒弟。
0: 我们那时候的徒弟学那个厨房里面的学徒、
1: 嗯、
0: 也有很多是学校过来的
2: 哦，
0: 所以慢慢的融合。其实我早早就在龙泉那个技工学校当老师了
2: 啊、
0: 龙泉不是以前有个技工学校，是2002年我们已经当老师了、
2: 哦、
0: 所以也不是突然就去当老师了、
2: 哦、
0: 也有个
1: 过渡的、
0: 有一个去之旅的过渡的这个过程
2: 嗯，
0: 所以的话这两个转折。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之前带学徒的那个时候、跟现在带学生的这个时候，他区别会比较大吗？
0: 嗯，区别大，因为学徒的话、就像我们是一传承嘛，师傅带我，
1: 对，
0: 带我怎么带，我就带怎么带学徒嘛。
1: 嗯，
0: 师傅带我，反正不行就骂，反正不行就打，
1: 就方式比较的这个严厉
0: 一点，粗犷一点，
1: 严厉一点。
2: 那个年代的师傅和徒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如父如子嘛。
0: 对，
2: 严师出高徒，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我跟我师傅感情也很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开玩笑，我的师傅你以前打我多厉害，是吧？师傅他也说。不打你能这么成功吗？
1: 不打出不了财。
0: 哎，
1: 但是带学生就不一样。
0: 带学生就不一样了。学生我们学校就是我们海职院，他也比较人文关怀。
2: 嗯，
0: 他也我们新老师进去，他也会派人带我们
1: 啊、
0: 他就跟我们讲学生这东西跟我们
1: 学徒就不一样。
2: 嗯、
0: 我们要有耐心。
1: 嗯，这可不能打，
0: 还不能打，要教他，是吧？
2: 嗯，但是季老师的性格感觉非常的温和，然后孩子们是不是非常喜欢您？
0: 对，也是。不过就是说温和也是慢慢的改变过来的，
1: 嗯，
0: 就是来学校以后经过培训啊什么的、然后跟学生交流啊什么的，
1: 因为毕竟之前是那种形式嘛，
0: 哎，不一样嘛，场景不一样嘛。
1: 对，
0: 因为做菜的你们，像比如你们去饭店吃饭点了菜，你5分钟不上，你就你们
1: 急了，
0: 对，客人也会急，是吧？
2: 嗯，
0: 说我们就脾气就不好
2: 啊。
0: 来到学校以后学校教，对吧？教书育人嘛，你首先你把这人育出来啊，是吧？
1: 要把脾气改好，
0: 要把脾气改好啊！你要跟他慢慢交流啊，是吧？
2: 因为毕竟每一个孩子的这个领悟程度不同，
0: 领悟程度不同，
1: 还年轻呢，
0: 对，就这个意思。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慢慢的，我们把脾气也把它磨平了，
2: 嗯，
0: 然后跟学生做朋友，
2: 嗯，
0: 现在我们的很多毕业生就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
2: 嗯，
0: 经常在一起聊的。
1: 哎，老师，我现在到。

0: 那个哪儿哪儿的这个大酒店当总厨了，啊、
1: 对，
0: 汇报一下，
2: 过来尝尝我这新菜，
1: 哎尝尝
0: 啊、
2: 会不会经常去试菜？
1: 也经常去试菜。
2: 嗯，有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得意门生就在我们海南的各个星级酒店，然后做行政主厨也好，主厨也好，这样子？
1: 主厨有、
2: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当老师了，现在
2: 啊，
0: 也
2: 当
0: 老师
2: 了，桃李满天下了。
1: 哎、因为我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那个烹饪专业，我们是第一家，第一个办的。我们2013年就办了
2: 啊，首家在我们岛内。
1: 那时候就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嘛。
2: 嗯，
0: 而且季老师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啊，目前是也在兼任做这个，包括还有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两大领衔人的这个身份嘛。也想问问，就是现在您身兼这两个职位啊，就是作为这个新时代烹饪匠人的话，跟过去传统的这个厨师。最大的区别可能是体现在哪里？
2: 嗯，
1: 因为传统厨师就是，因为毕竟我也做过厨师嘛。
0: 嗯，
1: 传统厨师就是反正师傅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
2: 嗯
1: 啊，你不要给我讲太多，
0: 就师傅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1: 你不要问，
2: 你执行就行了。
1: 你不要问为什么
0: 啊？
1: 问了他也不懂，
0: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行了。
2: 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这么做就
1: 对
2: 了。对，
1: 就这个意思。
0: 老祖宗的智慧。
1: 然后呢，我们教学生就不一样了，新时代的匠人嘛。
2: 嗯，
1: 你就要跟他讲为什么。食材为什么比这样搭配
0: 啊、
1: 嗯？然后火候为什么这样控制？
0: 嗯，
1: 营养配比怎么样才合理？要把道理讲出来。
0: 嗯，
1: 像白切鸡为什么要这样煮？
2: 嗯，
1: 为什么不能把它煮熟？
2: 嗯，
1: 是吧？因为你这个文昌鸡它不一样啊，文昌鸡它就是一种预肥鸡。
2: 嗯，
1: 是吧？肉质比较嫩滑。
0: 嗯，
1: 你看像我们也做那个椰子鸡嘛。
2: 嗯，
1: 水开了放里面煮5分钟就行了。
2: 对。
1: 这在我们老家不可想象的是吧？
0: 这怎么着不得焖个一两个小时？
1: 对嘛，你不可能5分钟就能吃了。
2: 对，
1: 5分钟它营养没有太多的流失。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2: 嗯，
1: 所以我们要讲为什么。
2: 嗯，
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匠人的区别。
2: 嗯，
1: 然后我们工匠精神，现在不是还要讲工匠精神吗？
0: 是
1: 工匠精神，我们首先就是要不凑合。
0: 嗯，
1: 就每道菜从选料到装盘，一定要做到最好。
2: 嗯。
1: 第二个就不能守旧，
0: 要创新，
1: 要敢于突破，要敢于创新。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不能藏着，把手艺要交，真的要交给人家，
2: 把绝活要传承出去，
1: 传承出去。
0: 哎，这个要是放在古代的话，其实
2: 就不适用古代，
0: 师傅必须得藏两招，
1: 必须要藏两招的。我们学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我们也接触一些。广东师傅嘛，因为广东菜比较贵嘛，
2: 粤菜，
1: 燕翅鲍参肚，那时候、
0: 哎、
1: 是吧？鲍、
2: 哦、
1: 汁什么的，他们真的是一个房间，在里面把配比弄出来，然后才拿出来的、
2: 哦、
0: 啊，就配方是不能告诉你，
1: 不告诉你
2: 哦，秘方不能告你，
0: 嗯
1: 因为你们粤菜就是相当于是高贵菜嘛，
0: 啊、
1: 嗯，他每个菜都有自己配好的酱汁，像比如糖。甜酸排骨这些，
2: 嗯，
1: 它都调好的汁啊，
0: 哦，
1: 你反正你用的时候你就打挖一勺就行了。
0: 但是这个汁儿怎么调的？
1: 怎么调？你就要下功夫，
0: 你知道不了，
2: 不告诉你，
0: 只能自己研究，
1: 你就要下功夫了
2: 啊、
1: 哦！怎么感动他？
2: 怎么感动他？
0: 啊，这个是我们就说是人情世故了啊，人为关怀了啊。
2: 这是原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在咱们，比如说在咱们学院，我觉得就不存在这种了。
0: 肯定是要这个知道什么就交给学生，
1: 一定要清凉相乐的嘛。
0: 对，
1: 我们现在海南自贸港需要人才啊、
2: 嗯，
1: 你不能说我们学生教出来了，问他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我们不是白教了吗？是吧？
0: 嗯，
1: 特别是我也是，现在预制菜比较流行，
0: 对，
1: 有时候我也跟其他学生交流嘛，
2: 嗯。
1: 他们去比如说去实习了，
2: 嗯，
1: 去实习做那个梅菜扣肉
0: 啊，
1: 梅菜扣肉，他说老师我在那里做梅菜扣肉，我说你怎么做啊，他就把包装打开蒸一下就行了。
0: 这也是预制菜了，
1: 现在很多店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教，
2: 嗯，
1: 是吧，
0: 就是肉选什么部位的肉啊、怎么切呀、
1: 啊、
0: 这些，
1: 对啊，这就是工匠精神嘛、
2: 嗯、
0: 是。
2: 而且我觉得穷菜最主要的就是首先食材新鲜，
1: 对，
2: 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汁原味。
0: 嗯
2: 啊，我觉得有季老师像这样的老师、
1: 嗯、
2: 然后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们出来之后去到自己的岗位上，也会把这一份初心然后给到我们的所有的食客们，
0: 是
2: 啊，让大家吃到这是真的，哎呦，纯正的穷菜，
0: 你真正吃到的，对，我们就是用心做出来的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菜，跟你在外面吃那个预制菜的味道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如果说啊，如果说想让自己的孩子、

0: 未来选择这条职业道路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都可以。
1: 嗯，
0: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季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车型压力不算太大，但是个别路段呢也确实有明显缓行了。像目前来看呢，在海秀快速路的长同匝道啊，往长天匝道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缓行，这边也是因为有特殊情况的发生，所以导致有堵车，建议大家呢可以先走桥下，然后到了长天匝道再上到桥上，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这个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东往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一路呢还是相当顺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秀英大道现在跟向荣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也是有明显的缓行，就是美俗路向荣路的这个路口，因为受到了秋海大道这边海秀桥南北双向都在进行施工，所以过不去的一个影响，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秀英大道去做绕行，那绕行的车呢也是有点集中的，所以也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那这个路段耐心等一等，目前车队尾部呢是排到了秀华路路口。除此之外，像龙坤南路这个时候跟红城湖的交汇路口，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略有缓行，但是这个算是正常的平峰时段啊，压力甚至都不算是太大，也更谈不上是这个高峰期了，耐心等一等就可以很顺利的去通过了。还有呢一些施工导致堵车的地方，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现在也是门前双向受到了有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双向都不好走，那特别是要去往到这个沿街单位的，比如说医院呢、或者交警大厦等等，建议您呢直接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因为在那个地方找停车位其实也是一件难事儿，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呢就会更加的快速了，也会减缓路面上的拥堵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在海建商业大厦这边右侧车道还是有围挡施工的，大家注意施工的地方跟旁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宣传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

0: 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各位呢可以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啊。一手国家信息，实时速递。最后呢，就是我们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呢，会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来举办的禁毒反诈掖城警察护掖城的主题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到现场来跟我们偶遇，来领取这个反诈禁毒小熊啊。我们今天呢也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哎呦，今天节目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啊，特别好玩，然后呢我觉得跟季老师聊天也特别的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次欢迎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副教授，同时是南海工匠的季宽宏季老师，您好。
1: 跟大家再来打个招呼吧，季老师。
2: 大家好。
1: 然后刚才有朋友也问了，听了这个季老师这么多的经历啊，海哥呢说，帮我问问能拜师我，想拜师可以报考我们学校啊，可以来到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刚刚上个时段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关于一些教学的这个经历嘛，我们这个时段就具体的来说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情况。有朋友可能会不太了解，就是来学做厨师的话，在学校中学的都是具体学一些什么内容？咱们平常上课的内容大概都有哪些呢？
2: 我们一般是理论联系实际。
1: 理论
2: 的话一般有很多。
1: 理论是菜谱。
0: 营养学吧，应该肯定会学啊。
2: 营养学肯定要学，还有卫生，还有成本控制。
0: 成本控制、卫生。
2: 这些是理论的嘛。还有因为成本控制你必须要会啊。因为很多店它。
1: 得核算成本。
2: 表面上看起来生意很好，结果关门了，他就没赚到钱，
0: 他反而赔钱了。
2: 他成本就漏掉了。还有卫生，食品安全卫生，你这个必须要学啊。现在
1: 是，
2: 目前这几年是吧，大家最关注的。
0: 对。
2: 是吧？有些经常不是爆出来吗？啊，有些人拿这个拖把洗锅啊。有些原材料不合格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要教他们要怎么。
1: 这个是底线。
2: 怎么弄？还有就是营养搭配。现在人都要吃出健康，吃出营养，是吧？所以我们要教他营养搭配这些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
1: 那实践呢？
2: 实践我们就是也是紧跟潮流。我们有烹饪工艺，就是学基本功的。然后还有海南宴席制作。
0: 海南宴席、喜宴呐、升学宴呐、
2: 对，就是
0: 寿宴啊，
2: 对，这些我们也教他们
0: 啊。
2: 还有西餐，
0: 西餐
2: 也教，然后西点。现在不是流行那些烘焙吗？是属于西点一个范围
0: 之内的。
2: 然后中式面点。
0: 然
2: 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一些刺身鱼雕。现在不是大家去吃很多饭店，不是
1: 三文鱼，
2: 一个鱼雕，
0: 一个大船，
2: 一个鱼雕，
1: 一盆，
2: 一个碟，碟上面用那个鱼肉把它搞成
0: 雕成一个样子，
2: 一个鹰啊，一个花呀，
0: 一个龙啊，我还看过。
2: 我们也教。
0: 嗯，
2: 还有糖艺。就用糖
0: 啊
2: 做各种形状，
1: 就类似糖画那个样子，
2: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还有就是一些雕刻啊什么的
1: 啊，萝卜雕花，
2: 这些都教
0: 啊。
1: 我小时候可喜欢那萝卜雕花，
0: 好有意思呀！我感觉就是季老师的课堂应该是非常好吃又好看。
1: 而且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的时候也问了一下季老师，季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他们在现场实训，就是刚才说那个烤乳鸽嘛，
0: 炸乳鸽，
1: 炸乳鸽，
0: 对，
1: 就是我们一块儿去买食材，采购回来之后，然后一位同学一只乳鸽
0: 开始炸，
1: 然后你就开始做，然后最后你做好了，
0: 你自己
1: 做的好做的孬，你都要把它解决掉，
0: 自食你的成果。
2: 对，我们一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是四节课就半天。我们就是比如说我拿宴席制作，我们来举例子。
0: 宴席
2: 我们是首先是这样，首先我们提前会布置作业。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婚宴，龙凤呈祥婚宴。就举例子吧，比如这两个同学要结婚了，喜结连理。你们要把那个菜单给它列出来。菜单你不光说白切文昌鸡，这个就很
1: 普通了，
2: 很普通了。
0: 你要有一个吉祥的名字，
2: 你要展翅飞翔，
1: 大鹏展翅，
2: 大鹏展翅，你要起这种好芋头，喜结连理，永结同心，这样，然后把菜单弄出来，菜单弄出来，你还要下菜单呀，你说文昌鸡，你要下是哪一种文昌鸡，要多少，是吧？
0: 都分几种文昌鸡呢，老师？
2: 它的时间不一样嘛，有些是180天的，有些120天的
1: 啊。出栏天数，
2: 出栏天数不一样，
0: 那它的成本就不一样，
2: 成本不一样，然后做法不一样。

0: 样嘛。你白茄汁，你不可能拿个嫩汁来做，都做不出这个
1: 味道
0: 味道嘛。然后把这个规格定下来了，就是说刚才讲了，首先你把菜单定下来，然后呢，你还要懂下菜单。
2: 嗯，
0: 下菜单以后，人家供货商把原材料进回来，你还要验收。
1: 嗯，
0: 你要看呀、啊，看这个好不好啊？
2: 嗯，
1: 是不是跟你说的那样啊？
0: 你的鱼新不新鲜啊？
2: 验一下货。
0: 验一下货。
1: 嗯，
0: 验货完了以后，大家就分组。
2: 开始做了，
0: 分组呢就是十个人一个组
1: 啊，
0: 他每十个人一个组，他还要把分好工作，
1: 嗯，
0: 选一个厨师长出来
1: 啊，
0: 厨师长就安排了，你这个负责炒菜，
2: 小组长，
0: 你这个负责切菜，你这个负责装盘，你这个负责面点，你这个负责水果拼盘，
1: 嗯，
0: 这样然后大家就分工作。
1: 水果拼盘是不是其他的都干不了的才去做水果拼盘？
0: 水果拼盘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1: 是吗？
2: 你得摆得漂亮
0: 啊，要摆得很漂亮的，
2: 嗯、
0: 不是说随便摆一下行、啊。
2: 那是水果捞，
0: 对，你要做出形状出来的。
2: 嗯，
1: 而且这个婚宴它还分几道菜，比如说12道菜呀、啊，十几道菜。
0: 我们真的是做10道菜的
1: 啊，
0: 真的是做十道菜。
1: 一个那就是一个班30个同学是10个人一组、
0: 哎，
1: 然后每一组都要做10道菜，
0: 做一桌
2: 哦，
1: 做一桌菜。
0: 做一桌。
1: 哎呀，什么时候有这个实训课？我们俩想
0: 对
2: 观摩一下，
1: 评委老师评一下行不行？
0: 做好了以后，我们还要讲
1: 啊、
0: 哦，你不能就做好就吃了吗？还要解说
1: 啊、
0: 哦，我这桌菜是有什么营养、
2: 什么寓意？
0: 还有什么寓意？
1: 嗯，
0: 什么搭配的？
1: 嗯，
0: 还有什么？我们为了保证它的卫生，做了哪些工作
1: 啊？
0: 要、把它。讲出来
2: 做了哪些努力，
0: 比如说我这个放在怎么放冰箱的，我这个怎么保鲜的，你要跟人家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打分，
1: 嗯，
0: 打完分以后
1: 一般情况下这需要几个评委，
0: 一般我们就会找我老师一个了、再找三个学生评委、
1: 三个学生评委
0: 学生评委
2: 啊、
0: 这样就平衡了嘛，
1: 然后平均分给这三桌打分、
0: 然后再打分，
1: 嗯，
0: 打完分以后他们就开始品尝买点饮料啊什么的，大家围坐一桌，
2: 直接开始开茶话会了。
0: 对，一边吃一边聊。
2: 哎呦，
0: 还会互相品尝。
1: 嗯，
0: 因为打完分以后，
1: 为什么你的高啊，我的低啊？
0: 他们不服啊，他们就尝啊。
2: 你这个也没好到哪儿去嘛，
1: 感觉还不如我的呢。
0: 对，然后一尝才知道，哦，这个都没熟是吧？
1: 啊，
0: 是吧？那个，嗯，这个太咸了，他们自己也会品尝嘛。
2: 在错误中成长。
0: 对
2: 啊，
0: 所以他们就这一节课就完美了嘛，然后就搞一下卫生。
1: 嗯，
2: 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这4节课就结束了，好开心。
2: 但其实他也是，他已经是我们正常在外面工作的这个餐厅的环境，或者是在底下做大席的这个工作环境了，已经完全模拟了，是不是？
0: 对，就是完全模拟。
1: 嗯，那时间上呢？时间也会卡住这个具体的时间吗？比如说10道菜给你多长时间？
2: 中午咱就要办那个仪式了，
1: 婚宴了
2: 啊！你现在得赶紧做菜，
0: 对，
2: 就这样的。
0: 我们一般是半天吧。
2: 哎呦，好好玩！
1: 这实训课好好玩。
2: 当然我们听着是好玩，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是各位厨师们也是非常辛苦的。
0: 对，他们就相当于是模拟了嘛。厨师长的脾气也很臭的
1: 啊。
2: 哦，孩子们还要选出厨师长来之后，还要装着很凶的那个样子。
0: 对啊，你不能菜做不出来，厨师长要负责任的
1: 啊。
0: 比如说11点钟你要出菜，
1: 嗯，
0: 你这边人家都出完了，你这边还没出，
1: 嗯，
0: 他自己很着急啊，
2: 上去给同学一脚。
0: 比如说他这个汁应该这么切的，那个人切坏了，他不着急吗？他肯定要着急啊。
2: 是，
1: 而且这个食材每一小组就是固定这么多食材，没有其他的备用食材了。
0: 对，这个绝对不可能有备用嘛。
1: 啊，
2: 就是不能让你有这个我还有退路的这种心态，
0: 这绝对不可能。
2: 就是你做一次就把它当成你最后一次做这个东西来做，
0: 因为是模拟嘛。
2: 是，
0: 那饭店也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给你。
2: 对，你要是老是说我这个，哎呀，我这个做坏了，我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吧，
1: 浪费食材。
2: 对，就每次差一点，到关键时候就差多了。
0: 对，就这个意思嘛。
2: 对，
0: 你看，像我们在饭店里面，如果这个菜做坏了，
1: 嗯，
0: 客人不买单，那厨师要赔钱的，
2: 是得为自己的手艺负责。
0: 对，
1: 嗯，
2: 对。
1: 然后再说到比赛吧，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实训的课程嘛，
2: 对。
1: 然后很多的学生们来到咱们学校，会不会像您一样，您会鼓励他们去参加，比如说咱们的省赛，然后去参加咱们的国赛，然后在学校咱们是怎么样来选拔这些学生的了？
0: 我们教学方法就是以赛促教，
2: 嗯，
0: 就通过比赛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教育水平，
1: 嗯，
0: 来倒逼我们这个上课的水平，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不是前几年有那个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 嗯，
0: 这两。

0: 年改革了，改了世界职业技能，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 嗯，
0: 我们都有参加，每年都参加。我们最好的成绩是拿了国赛一等奖。
1: 哦，好厉害！
0: 哎，然后
1: 国赛一等奖就可以拿那个高级技师的证书了，是不是？
0: 他这个拿的东西可多了，
1: 可多了，都有什么？
0: 首先你就是有奖金。
1: 哦，奖
2: 金。有钱。
0: 哎，有钱。
2: 嗯，
0: 像我们那一次国赛一等奖，一个学生拿几万呀？
1: 哦。
0: 嗯。
1: 有几位学生拿几万了呀？
2: 好高规格
0: 啊！那肯定少了嘛，就目前为止就一个学生拿了国赛一等奖嘛。然后第二个呢，他就是有了荣誉，他国赛一等奖的学生嘛。第三个，他还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优先，像比如说评国家奖学金这些
1: 励志奖学金啊什么的，
0: 可以我们去推荐他优先。最好最主要的就是对他的职业生涯有好处，
2: 是写在简历里的。
0: 写在简历里，他们现在已经去学校当老师去了，有编制的。所以的话，这个比赛就能促进他的成长。
2: 嗯，
0: 然后学生，我去年也是带老师也参加了比赛。
1: 哦，
0: 就是那个，
1: 还带老师们一起去参加。
0: 工作室的成员嘛，参加那个世锦赛。
1: 嗯，
0: 就全世界有106个队伍，我们还拿了金奖。
1: 哇，
0: 通过比赛，我们就是给学生呀，我们不是专门为了比赛，就是要给学生带来变化。
1: 嗯，
2: 是，
0: 我们就总结了一下，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标准，因为每个比赛，它的这个比赛的要求啊，都是按照什么？按照我们行业最高标准来制定的。
1: 嗯，
0: 因为你比赛嘛，你比赛肯定要分出一二三嘛，是吧？
1: 对。
0: 所以的话要。对每个都有要求，像比如刀工，你误差不能少于几毫米。现在温度，就是我们错品做出来以后，它有评委啊专门来测，不能少于60度。如果少于了就要扣分。
1: 拿那个温度器来测呀，
0: 一定要测的。
1: 哦，
2: 这么严格。
0: 食品安全嘛，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说是信心。因为我们的学生说实话在中学的时候属于什么，属于差生了，是吧？
1: 嗯，
0: 应该属于差生了啊。因为好学
1: 可能就是成绩不太好，
0: 因为好学生都去上海中了，是吧？所以他们没什么信心。
2: 嗯，
0: 来到我们学校以后，通过比赛呢，就是站到了我们的国家的领奖台上，他就找回了自信。
1: 嗯，
0: 有学生也是跟我说嘛，他说老师，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2: 嗯，
0: 是吧，很自卑。现在他知道了，只要下功夫，
1: 嗯，
0: 就能站在最高领奖台。所以的话他找到了自信。
2: 嗯，
0: 第三个就是命运。
1: 嗯，
0: 不光改变他一个人的命运，还改变了他一个家庭的命运。
2: 嗯，
0: 是吧，他有了好工作，他整个家庭就不一样了嘛。
1: 嗯，
2: 是的。
0: 然后学生拿奖以后，他就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他可以去高星级酒店，
2: 嗯，
0: 人家会高薪聘请他，因为他有技术啦。
2: 嗯，
0: 第二个呢，他可以当老师，第三个他也可以创业，
2: 自己开店，
0: 对，自己开店。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
2: 嗯，
0: 比赛只是个手段，
2: 是
0: 啊，育人才是目的。
1: 嗯，
2: 比赛带来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
0: 对
2: 啊，就哪怕说我最后参加比赛没能拿到一个相当优秀的成绩，但是这段经历是很重要的。对吧，备赛的这段时间，然后中间经历的这些人和事儿，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环。
0: 对，
2: 嗯，我们也接着来问一问关于咱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这个行业这方面可能大家会存在的一些疑惑啊。
1: 嗯，
2: 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说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嘛，认为说烹饪专业就是学做饭啊，是这个体力纯粹的体力活。其实到现在为止2026年了，跟过去传统的这个厨师也是会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我们是专业叫烹饪工艺与营养。
1: 嗯，
0: 就是要学烹饪跟营养。培养的是什么呢？培养的要懂理论，要有理论知识，理论指导实践嘛。
2: 嗯，
0: 会操作，有了理论还会操作会做。
2: 嗯，
0: 做了还要能创新，你不能只是做不能创新，最主要的还要会管理，就综合性的人才。
2: 嗯
1: 嗯，
0: 其实课程包括刚才讲的烹饪工艺、烹饪营养与卫生、厨房管理、餐饮管理，这些就是要用脑子做菜。
1: 嗯，
0: 然后毕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星级酒店，
1: 嗯，
0: 连锁餐饮，还有那些康养机构，
2: 嗯，
0: 或者自己创业当老板。然后最主要是我们国家现在很重视，像我们人社厅就是建立了什么呢，高层次人

0: 才跟那个专业技术 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体系，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越来越宽。
1: 嗯，
0: 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不是拿的是什么？拿的是技师、高级技师，还有什么？就这些职称
2: 相关的证件，
0: 这些证书。
2: 嗯，
0: 然后呢，专业技术人才拿的是什么？拿的是讲师啊、副教授啊、教授这些。
1: 嗯，
0: 他现在可以互相考。
1: 嗯，
0: 像比如说我有高级技师，我就可以考教授。
1: 嗯，
0: 去评嘞。然后他有副教授，哎，他也可以去考那个高级技师。
1: 嗯，
0: 他这样互通了已经。
1: 嗯，现在国家层面上非常的重视，就是在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中间出现了可以交叉互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技能成才，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是不冲突的。
0: 对，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季老师，您很多的菜系您都熟啊，咱们这个学校开设的课程也特别的多，那您在这个穷菜传承和创新方面有哪一些教育的成果，也可以来跟我们，包括视频号端有很多的家长啊说正能量赞啊，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些创新的这些成果，咱们的穷菜是怎么来传承，并且跟比如说东南亚菜的融合、粤菜的融合等等
2: 一些推陈出新的
1: 菜品。
2: 对，
0: 就是我们海南就是这个地域跟我们东南亚是结合在一起，相当于这个在一起嘛。
1: 嗯，
0: 我们海南也是侨乡。
1: 嗯，
0: 像文昌啊，像我们琼海啊，都是侨乡，有很多华侨，他们经常会回来，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海南菜跟东南亚菜也是很融合的。
2: 是，
0: 像特别是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那个斑斓。
1: 嗯，
0: 是吧？不是做了很多斑斓的菜吗？什么斑斓糕啊、斑斓包啊这些。
2: 对，
0: 是吧？这就是一个融合。那我们学校，我借助大师工作室主要做什么呢？主要做的就是做那个药膳。
1: 哦，
2: 药膳。
0: 哎，药膳
1: 以健康为主导的，这样的
0: 康养。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药膳跟我们海南菜跟我们南药结合起来。你看我们说的四大南药嘛。
2: 哦，
0: 什么，对吧？然后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做了研发了二十多道菜。
1: 嗯，
0: 然后也制定了标准，然后把这些菜呢，我们还通过一些平台，
1: 嗯，
0: 像我们什么东交会啊这些，我们把它推出来，展示出来，
2: 传出去，
0: 然后我们还在那个美食杂志，像东方美食上面来发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这个
2: 新菜，
0: 这个新菜，
1: 嗯，
2: 那像现在这些菜的话，我们有途径可以，就是尝到吗？
0: 有啊，我们学校工作室可以啊，
2: 啊，能卖吗？能进去试一试吗？说的还挺心动的嘞。
0: 我们接下来这个目标就是说把这个推广到餐厅
1: 啊，投放到市场上，既然它已经受到了这个大众还有专业的认可，那希望有更多的市场上的一些认可啊。
2: 嗯，
1: 那我们节目的快到结尾了，也请我们这个季老师给大家一些寄语好不好，或者是想给未来会选择我们学校我们这个专业的孩子们、老师们，
2: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1: 们对说一些。
0: 我想对学生说，就是说不用看不起我们这种动手的活，我们是手艺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时代呢，动手能力恰恰是最缺的，所以把一件事啊做到极致，你就是人才。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因为家长现在都有焦虑，因为预制菜很火，很多人都觉得以后都是工业化生产了，我学这个技术有什么用呢？是吧？我想去对家长说，预制菜只是解决了快的问题。
1: 嗯，
0: 手艺呢是解决好的问题。像我们酒店，像高端的餐饮康养机构，永远需要现做的有锅气的有个性的菜品。
2: 嗯，
0: 对，预制菜越普及，能把菜做好的人反而觉得越值钱。
1: 嗯，
0: 所以不用用老眼光来看职业教育。
1: 嗯，
0: 与其让孩子去一个不喜欢的本科混日子，还不如来我们职业院校学一门真手艺。
2: 嗯，
0: 这是对孩子未来最负责任的选择。
1: 嗯，
2: 哎，然后还有朋友也问到啊，说咱们今天说的是哪个学校呢？是咱们的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的网站，都可以来了解到咱们相关的一些内容。尤其包括像季老师说到这个专业，
1: 对，
2: 咱们餐饮专业，
1: 哎，
2: 然后像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也都可以自己先来了解一下，你看你感兴趣哪一个，可以让孩子来问一问啊，或者是来看一看啊，都可以啊。
1: 对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次感谢季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啊，暑期还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嗯，
1: 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南职业技术 学院的官方微信微图。

0: 推啊。
1: 是的，
0: 如果有最新的招生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和路况信息的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通行的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大部分的节点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通行状态。但是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这会儿个别路段好像有一点点车多了。迎宾大道的回程呢，美社河桥一路到椰海大道都在堵车，而且这个排队的长度还是挺长的，等待的时间也还挺长。目前来看呢，双向这个是迎宾大道已经是绿灯在放行了，左转的车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左弯待转区，但是回程方向车确实很多啊，尤其是要左转的车可能要多等上几个灯次才能顺利去通过。除此之外呢，就是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的秋海大道双向有明显的缓行，出城方向呢排到了白水塘路，回程方向呢也是基本上从苍溪村的这个附近位置开始缓行的。旁边秀英大道倒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根据自己所需要的然后来有序的去选择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路段的车型压力比较大，像南海大道永万路的路口，这个路口虽然车多，但是比半个小时之前要顺畅的多，还是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啊，去长流的这个方向需要耐心等待。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秀英大道跟海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北双向有排队的情况。旁边的秋海大道因为受到了路面有应急维修施工的一个影响，没有办法走，所以在秀英大道这边绕行的车还是有一点点多的。这个路段呢，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因为正在施工，所以双向是禁止任何车辆来通行的，大家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同时看好了路面上的交通指示标志，来有秩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施工的地点，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也是啊有明显的缓行，但是这会儿比之前进出医院的这个停车场的车数量要少一些，所以整体来看还就算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到了这个比如说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车道收窄的位置，各位注意一下跟旁边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9: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

0: 请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的红灯，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2: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任何路面情况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木槿呢说到这个椰海大道海马工业园十字路口这边信号灯故障，现场特别乱啊，已经乱套了。说到我们跟交警来赶紧反馈一下，赶紧去现场看一看。然后游走椰海大道要路过海马工业园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了，或者是提前绕一下啊。这边信号灯有问题，然后导致排队的朋友特别的乱，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我们也赶紧去说一说。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

0: 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那么刚刚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省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享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南海工匠啊，季老师做客到了直播间，也是跟我和小马一起分享了咱们很多的朋友们特别想要了解的烹饪与健康专业的一个相关知识啊，
1: 嗯，
0: 特别有意思。然后也季老师也邀请我们以后去品尝一下他们的新菜，
1: 是
0: 做他们的这个评委。啊，
1: 对，
0: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交集，同时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选择技能成才这一条路。
1: 嗯，另外呢，我们在本周六8月15号下午的5点到7点陈慧娴演唱会的前夕，会有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刑侦支队举办的禁毒反诈警察护掖城的主题宣传活动。
0: 嗯，
1: 活动现场呢会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来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的文创帆布包以及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各位呢可以集赞关注来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好参与互动赢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欢迎大家周六下午5元和体育馆来不见不散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国家安全局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咱们关注国际时事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各位可以发送国安啊，国安，国家安全的国安，到交通局54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扫码关注。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下午好，
0: 下午好。
1: 还有风铃呢说，想问一下，海之院有那种初中上完接着上3+2的吗？他们是只有3+2中的那个二。
0: 对，因为他们属于是职业院校当中的高校。那我们像海口技师学院还有三亚技师学院，这些它是属于可以招收咱们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1: 就是大专。
0: 对，可以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去3+2的三的朋友，可以来选择我们之前上线到直播间的，比如说海口技术学院，
1: 就是中转
0: 海南技术学院。对对对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然后还有海哥说这个狮子头烫干丝啊，这也是比较经典的淮扬菜了。
0: 经典菜。
1: 而且淮扬菜它一个就是比较注重刀法刀工嘛，经常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它里面就会要求把一些食材切得特别细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里面的一些课程呢，也涉及到刀工，就会教孩子怎么去一点一点的就磨练自己的一个刀上的功夫。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就毕竟还是一个熟练
0: 活嘛，对
1: 对，所以是需要不停的这个锻炼的。所以做厨师这条走厨师这条路呢，也并不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很轻松啊，
0: 对，
1: 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轻松的这么一个工种。
0: 你看季老师是大学毕业了来到我们海南岛，也20多年了，
1: 2001年来海南，
0: 对，20多年，那还是已经学过理论知识，已经实践过了，然后再来进入到比如说琼菜的菜系、粤菜的菜系，做西点，这个他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沉淀啊，才会有现在的一个成就。
1: 是
0: 啊，没有所有的说一蹴而就的，一下就能成功的，没有啊，没有捷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刚刚老师也说了，你像这个行业，那刚刚毕业的朋友可能就是3000多的一个工资，但你这个工资是包吃包住的，包括你穿的、吃的这些，都是单位给你来提供的。其实对于咱们海南岛的刚刚入职的大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待遇了。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海职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来了解详情啊。我们在今天的下班时间呢，也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有我们的互动猜歌的环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歌，如果说你能猜得出来是谁的哪首歌，可以打字发送到我们的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不算特别火，
0: 跟昨天的那个歌手比呢，应该比他
1: 火，
0: 知名度高，
1: 知名度比他高。
0: OK，
1: 至少他的那个从事音乐方面的时间会长很多。毕竟也有代表作，而且这个代表作呢，大家也都听过啊，
0: 很熟的代表作。
1: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字的男歌手。是1986年出生于台湾省的一位男歌手，他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科班出身，是台湾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小提琴主修，复修呢是钢琴，然后在2005年以全台湾音乐类甄试双状元考入了师大啊，拥有非常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同时呢还精通吉他和鼓。他的一个身份呢，就是台湾省的创作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演员跟主。

0: 持人。来看一下他的成长经历啊，他在01年的时候14岁是参加了电台唱歌的比赛，然后呢被发掘签约，长达了5年的持续的积累创作，录制一些 demo， 同时一边读书一边从事一些幕后的音乐工作。早期的时候是比较多在综艺节目里去展示他原创的歌曲，然后正式出道的巅峰呢是在2006年，这一年呢他发行了他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19。
1: 19，
0: 对，就是阿拉伯数字19，
1: 是19岁的19还是19年的19？
0: 具体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年龄
1: 吧。
0: 那会儿应该是刚19岁。凭借这张专辑第一张啊正式出道，同时在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一首传世金曲，三个字，也是我们今天要猜的一首歌，待会儿会给大家一些提示啊。然后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呢入围了第18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那会儿也是被大家誉为说神童一样的一位歌手啊。
1: 哇哦。
0: 后来呢在2008年也是他稳步发展转型全职歌手的一个阶段。08年呢发行了专辑叫做搜寻某某某，这个某某某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里面有几首代表作给大家念一下。翻不完的夏天，我回来了啊，这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两首代表作。在09年呢发布了专辑叫做寂寞好了，也是彻底告别了学生的身份，毕业了，正式成为了全职音乐人。里面的同名主打歌寂寞好了成为他第二首国民金曲，他的这个曲风呢也是更加成熟内敛一些。后来在10年呢他就入伍服兵役了，暂时告别了乐坛，在军中呢也开始接触了一些戏剧方面的表演。后来在12年啊过了2年退伍之后呢发行了专辑叫做超级右脑，超级右脑其中的歌曲叫做怎么爱你都不够，这首歌传唱度也挺高的。后来也演了一些台剧，比如说原来是美男，还有一吻定情二等等，这些多部偶像剧也都是他有客串或者是主演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他的这首歌呢是三个字的一首他最经典的代表作，同时这首歌呢是偶像剧转角遇到爱的一首插曲啊。转角遇到爱的一首插曲是由索尼音乐的这个
1: 当时发行的。
0: 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位歌手真实的少年心事。他在上国中的时候呢长达3年啊暗恋隔壁班的女生，两个人呢日常能够聊天相处，但是始终没有勇气告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靠近对方，内心呢充满遗憾和酸涩。在19岁考上师大音乐系正式出道的前夕呢，就把这份青涩胆怯但是又执着的暗恋情绪写成了旋律。这首歌真正想表达的内容呢，就是哪怕爱而不得，但是依然愿意去默默守护，愿意倾尽所有去陪伴一个人，是少年独有的纯粹又笨拙的告白。
1: 一个告白的歌曲，同时这个歌曲的这个歌手要比昨天我们猜的陈旭知名度要高，同时呢他也是得过很多的大奖，而且他的发行的这个专辑的第一张是19岁，叫少年成名的一个专辑啊。
0: 然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提示到大家的。这首歌里面有一句经典名句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啊。这是
1: 是不是呼之欲出了，这歌可以唱出来了，
0: 非常经典的一句名句啊。然后这首歌呢是属于一个抒情流行加轻摇滚的这么一个风格啊，然后跟同期比较纯粹的慢情歌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首歌也是他个人比较擅长的古典音乐的一个思路啊，旋律啊非常的流畅，而且传唱度门槛呢也并不算特别高，就是大家都能传着唱。
1: 之前就是在什么天赐的声音啊还有歌手啊那些音综特别流行的时候，有很多的歌手会选择唱这首歌，就是两个人的合唱改编呢、然后重新编曲啊再次演绎啊等等啊，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而且这个歌在比如说 KTV 的大众点播率也是非常的高的，很多的人都会选择在一起唱的时候啊唱这首歌吧，一人一句啊。这个歌还是很受欢迎的啊，欢迎大家来猜一猜啦。
0: 然后他后来在23年的时候有参加过生生不息宝岛季，然后在24年的时候有参加过披荆斩棘的第四季啊，这两个综艺呢都是他后期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活动吧。因为其实他到后来几乎出歌就不是特别多了，在15年的时候

0: 出过专辑，19年也出过专辑，但是基本上也都是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本人现在估计也是
1: 挺低调的，
0: 差不多啊，不太温也不太火，
1: 半隐有点半隐的这个状态了感觉、首先他也没有什么歌友会、也没有什么音乐节上，然后也没有说自己的音乐产品，然后持续来更新、
0: 就是沉淀的一个阶段吧。
1: 对对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下班的时间段也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电商的产品啊，欢迎大家来继续下单。首先呢，就是因为马上有一个流星雨啊，刚刚说到了去木兰湾看流星雨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8月12号，也就是今天和8月13号的凌晨啊，会有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最佳的观赏位置就是来自于海南文昌的木兰湾。那我们刚好上架的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木兰湾灯塔的这个文化驿站的票啊。我们599块钱呢，可以获得的是我们的一张票，加上一个喝的或者是文创的二选一。大家可以回复灯塔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的相关内容。另外可以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都是这个价格啊。
0: 对，
1: 全网上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有两个全网性价比极高极极高啊，可能超越了99%的这个性价比的，可以回复一个特惠两个字。
0: 是的，
1: 特惠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新鲜上架的这个特惠的产品了。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想要去到海旅的春阳大酒店玩啊，加上畅玩南丽湖的游乐园，也可以回复定安两个字。想去儋州玩的也可以回复驿站啊，这个驿站呢不单单有大床房独院的，还会有早餐，还会有套餐啊，家庭的套餐，另外还有双人的桨板体验，以及驿站的赶海工具，就是说你单单
0: 免费租给大家。
1: 对，您单单看一个，比如说赶海这个双人桨板的这个，其实就远远超于它目前为止给大家一个特价的这个优惠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我们今天在椰城小卖部继续为大家上架的这一些产品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猜到的这个答案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一帆风顺猜的这个不对啊，不对。然后超高效级的又在上大王呢说，那个暗恋的女生也是个歌手吧，这个暗恋的是谁就不知道了，估计可能是一个路人啊，应该是不确定。
1: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八卦了。
0: 这个是他比较早期学生时代的了。然后来看一看，基本上大家猜的没问题啊，像左一、然后橙子，一只兔几，暴风雪狼，特立独行的花，这个人名猜错了啊，人名这个你至少得给人家正常的名字打对，虽然说他那个名字不是特别好写，
1: 不好写啊。
0: 然后
1: 有的人中间那个字儿对也不认识啊。
0: 还有慧慧啊，包括这个拳头，蜡笔小新的妈妈啊，还有 Rain 悠游，慧热心市民 Star。还有悟心，悟心说盲猜一下，哎，你猜的还挺准的，就是这首啊。
1: 刚刚你还没说完一半呢，人家就盲猜了啊。
0: 还有
1: 你俩心有灵犀啊。
0: 是，还有 ABBY 啊、橙子，基本上猜的都没问题啊。来听一下这个 Star 发来的语音消息。
1: 歌声嘛，是吧？
2: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就是这首歌。然后基本上朋友们猜的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吧，基本上这首歌能猜到的就能猜到了，猜不到的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首呢是来自于蔡明佑老师的，这首叫做
1: 我可以，
0: 非常经典的歌啊，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呢
1: 好听的还是
0: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啊，蔡明佑的叫做我可以。
1: 嗯，然后凤玲说好可惜啊，刚刚在跟客人聊天，喜欢这首歌没听着啊，没事儿
0: 没事儿，我们
1: 待会儿客人下车了你可以自己再听听，
0: 我们能给你放个完整版啊。然后另外也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晚上呢很多朋友都要这个搭伙去木兰湾这边看流星雨，啊，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晚上如果说要走那个高速的话呢，注意安全，慢慢开啊，因为晚上它比较黑嘛，
1: 走东线嘛都是。
0: 对，再一个就是可能到了木兰湾文昌那边，毕竟是海边，晚上那个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可能会有点凉，海风吹过来，而且你在那儿一待就要待个几个小时去看那个流星雨，
1: 要等嘛，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过来啊，
0: 所以还是尽量没出发的朋友可以带一个小披肩呢，或者是带一个薄的小外套啊，稍微披一下啊，注意别感冒了，因为今天也才知道最近有好几位同事也是刚感冒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另外现在想要出发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来下单一个我们的驿站啊，我们的这个灯塔的这个木兰湾灯塔的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今天比如说睡个好觉啊，看完流星雨之后第二天游览完了咱们的这个灯塔之后再回到海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半日游啦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椰城小卖部的持续上新。
0: 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超高校级的幼崽日常大王呢说，这个你应该放一个陪你去看流星雨啊，就猜个 F4 什么的，是吧，猜个那个叫什么言承旭啊，他们这个太好猜了
1: 啊，对，而且这个歌也确实我觉得我可以这个歌可以的，就是很有年代感啊，比起昨天来说更加的就是大众耳熟能详了，我觉得昨天那首歌也很有很巧，很巧思，昨天那首歌也很巧思，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差不多就是和大家说再见了啊，稍后呢是坏坏的城市新动力来继续陪伴各位
1: 啊，刚刚没有听到我可以的，我们给你从副歌放一放啊。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5:30了，确实是处在一个有增长的状态当中。很多朋友这个时间也是下班了，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出门的路上。现在呢，像海秀快速路、秋海匝道这边，西往东方向明显车行压力会更大一点点，但是目前还好啊，没有说是堵车的情况，只是说车有点多。还有呢，像海秀快速路的自东向西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长同匝道口过来之后呢，科技馆的这个附近桥上路段现在有一点点堵车的情况，估计这边是有特殊情况的发生了。大家经过的话呢，如果看到了有特殊的路况，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型压力有点集中的路段。今天其实整个秀英大道目前来看的车还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秋海大道这边施工，然后不少的朋友呢都要绕行的一个影响，所以秀英大道可能选择绕行的朋友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留意。还有之前有朋友说到的椰海大道在海马工业园的这个十字路口信号灯故障，然后有这个混乱的情况，包括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双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各位经过的话呢都要注意谨慎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路南海大道这边啊，目前呢龙昆南大转盘整体来看不算是高峰期，但是确实车型压力会略显集中，还有包括像红城湖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也都有明显的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日至16日，不见不散。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

0: 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当地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

0: 我们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我呀。怎么办呢？谁能告诉我如何让听众喜欢我？再没有听众喜欢我的话，我也还是得照常活下去。我也不能想不开呀。

0: 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了，欢迎各位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啊。
1: 慧慧，听说开心小丸子今天又请假了。
0: 是啊，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呢。这开心小丸子关键是他不来吧，他还不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来，死活不说，就是不来。反正今天为了工作的事儿，我俩闹的是挺僵的。
1: 慧慧，那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啊？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叫有理通行天下，有理通行天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有理通行天下，开心小丸子没理，步步尴尬。
0: 哎呀，有理通行天下，今天小丸子把我们全给抛下。兄弟姐妹们啊，想互动的话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着我们了。找着我们第一时间点上关注，不要犹豫，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那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关注完你才能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啊，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还能优先关注呢，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喽。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啊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最高级的咸猪手了。像一般的咸猪手是很招人烦的啊，但是他家这个咸猪手那是真招人稀罕呢。

然是由海南众图旅行社冠名支持。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吗？那你就赶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取一下这个详细的行程介绍啊，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139-7662-014，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最新消息，目前这名额可是越剩越少了啊，已经抱走了一半多了。如果你真的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抢定，不然的话呢，很快就没你的位置了。到时候你错过，只能等明年了，你可别后悔。到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骂骂咧咧的说坏坏的坏话啊。

0: 冷漠。
1: 好，慧慧，你这些雷舞又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型压力依旧是在明显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几个车型压力大的路段。首先呢，在海秀快速路自西往东的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呢是在长天匝道口有明显的缓行，基本上从过了长途路之后呢，就有一点点堵车的情况了。大家要是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看看要不要先走桥下来通行呢。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多地方，首先看到的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呢，滨海立交上桥口处有短暂的缓行，还是在这个红绿灯处等待过红绿灯的车相对可以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啊，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就不要再强行的去变道加塞了。龙坤北路呢，目前在滨海立交下了龙坤北准备上南大立交桥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反方向一路去往到海淀岛，去往到世纪大桥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就不用太担心了。那么上了南大立交桥之后呢，桥面上同样也是北往南的方向车可能更多一些，如果您是要右转，比如说往国兴大道啊或者是快速路的这个方向，要提前走右侧的车道，因为中间呢是一条长实线，你要是没有提前选择好呢，就没有办法在桥面上去往右侧并道了，就要去往到龙坤南海德路这边再掉头了，可能绕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范林来了。
1: 我来了，我来了，欢欢，我喜欢你。
0: 嗯，就你一个人喜欢我有啥用啊？还不如没人喜欢我呢。给我来个痛快的。反正我这个人到粉丝就是想要一堆，没有一堆我就不要了，一个都不要了。
2: 坏坏，你能不能互动了呢？
1: 坏坏坏坏，
0: 嗯，
1: 我天天在开心小丸子就亲你两个蛋
0: 啊，
1: 你太热了，太差了，亲你两个蛋蛋心。
0: 原来小丸子是为了你放我们节目鸽子了。有理通行天下，念龙和小丸子今天的吃喝玩乐项目还真不差。

0: 有清补凉和炸炸。Banana, banana, banana. 爱格格说：“有理通行天下，咱俩一决高下。”
1: 你是想和导播老师一决高下吗？
0: 那导播老师肯定得被爱格格给赢趴下。有理通行天下，吵架我从不害怕。

0: 坏坏，接下来我们听听有趣的灵魂是怎么说的呢？
1: 坏坏，有礼通行天下无礼，这无礼此闹。
2: 有礼通行天下，从此我了无牵挂。然平后下说，有礼通行天下，没礼我就问你怕不怕。你这个名字也可以融入进来呀，有礼通行天下，我叫然平后下。

0: 道说今天谁惹坏坏了啊？哎呀，小丸子给我惹的真的是心发毛啊！才来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叫有理通行天下，有理通行天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有理通行天下，我既会劈横叉，也会劈竖叉。
0: 咱能不能把劈那个字儿给它改成下？你既会下横叉，又会下竖叉。你说劈的话，我怎么感觉，动作幅度特别大呢？我都怕你难以招架。

0: 享，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都有什么好主意呢？期待大家精彩的发挥。
1: 坏坏，那今天谁是榜前十呀？
0: 今天的榜一是 LIN 林，恭喜林又一次荣登金满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啊，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林撒花。这是什么花啊
2: ？KO
0: KO 花。我还是喜欢 OK 花。OK 的花，那谁不喜欢呢？被 KO 的花，这玩意儿还能是花了吗？宇哥今天当上榜二了，老三是姐妹，老四是村挖机队长小秋，老五是村里坏坏的魔兽。老六是坏坏的莫扎特，坏坏的莫扎特本来是想抢榜二的，结果整了个老六，摊上个老六这个名声了。老七是黑夜的爪牙，黑夜的爪牙本来是想抢榜一的啊，结果整到老七了。老八是春波，老九是老朋友，老十是宛若飞舞。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重量级听友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

0: 这又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啊？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怎么天天都不缺10万块钱还？哎呀，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扫码给那个国安的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啊。

来800米。另外啊，警察局来了，还是茶叶的茶喽。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呢，交通九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举办禁毒反诈椰城，哎不对，是警察护椰城主题宣传活动啊。我差点说成椰城护警察主题宣传活动，是警察护椰城啊。这个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也是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的啊。哎，差点没派出去。我们可以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啊，对不对？你想一想这个场景，是不是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如果你参与这个互动答题答对了，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然后你参与集赞呢，关注啊，观看直播啥的啊，还能够有机会赢取互动好礼。这种美事儿，哎呀，做梦都不敢想啊。一杯警察那可以说是暖胃又暖心呐，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不好吗？不比你把坏坏记心间强多了吗？周六下午啊，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啊。可不能当法盲啊。

0: 来关注一下小灰灰怎么说啊？
1: 坏坏，那个零售什么秘籍吗？他想报榜一大哥，不下一二不是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又没抢过榜一，谁知道抢榜一有什么秘籍？

0: 老是抢着榜一这个位置的秘诀，我猜呀，会不会是有理通行天下？从来不在背后说坏我的闲话。这是不是就是他抢着榜一的秘籍呢啊？有理通行天下，9月20号我要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一起去新疆度假。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些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先来提示大家啊，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南北双向依旧是封闭的，现在还是在进行应急抢修作业的过程当中，南北双向都有交通管制，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的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周边的一些道路来做绕行。那经过管制周边呢，要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留意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来出行。我们市区这个时间段整体来看呢，也是处在高峰期的状态当中了。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呢，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压力方方面面的还是挺大的。我们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现在在富力首府的这个门前路段，双向其实都有堵车的一个情况，一个是自东向西五指山南路、大英山东二路的这两个路口，等待过红绿灯的车会比较的多一些。那么反方向呢，主要是跟兴丹路、文坛路的这两个路口，等待过红绿灯的车多，而且辅路也有很多的这个车啊。国兴大道呢，其实足够宽敞，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不要再去强行的变道加塞儿。除此之外呢，龙昆南路目前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大润发的门前路段双向其实有一点点的堵车，有朋友或许可能会选择绕行到环湖路，这个时间段的环湖路也不建议再走了啊。湖城大径的门前路段已经非常的堵车了，可以适当考虑海德路啊、南沙路啊这些道路适当来绕行，其实还是可以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城西路路口、红城湖路路口再准备直行去南大立交桥方向，也是还有处在这个比较堵车的情况当中。金垦路跟金宇东路的路口呢，去桥中的这个方向，因为银湖路的中间护栏的位置有施工，所以有点堵车，尾部是排到了金地路，大家也是同样可以选择南沙路做一个绕行。反方向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堵车啊，大家经过的话也会要留意一下，而且这个路段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集中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此刻的滨海大道呢，自东向西滨海立交下来了之后，万绿园的这个正门口红绿灯的位置等待的车非常的多，包括想要左转往这个国贸三横路这边拐的车也不少，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滨海立交在桥面上，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呢，看看要不要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提前做一个绕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呢能到达您的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有。

0: 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8:11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
1: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蛮子们呐，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西广播。
0: 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嗯，今天小蛮子请假了没来啊。里面的雪山，你刚往这个滨海大道西发射完动感光波，这滨海大道啊，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尾部就排这个万绿园了。滨海大道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啊，尾部是排到了万绿园，然后龙昆北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呢，尾部是排至了世纪大桥下桥口了啊。龙昆南路北往南的方向呢，尾部是排至了荣泰掉头口。嗯，龙华辖区其他的道路、商场啊，包括景区周边的路况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啊。拥堵路段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啊。
1: 慧慧，听听露露怎么说呢？
2: 有你偷袭天下，我的考试成绩千万不要差。
0: 有理通行天下，你的考试成绩千万不要差啊！放心吧，有我在差不了。我在这保佑你呢。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有理通行天下，哎，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之后，我可别害怕。
3: 这就是他们，
0: 求南海观音保佑我一下。体检结果可别太差，太差了我接受不了。

0: 往情深发了一张图片说堵完了，你发的这张图片是哪儿啊？你都描述一下哪条路上堵成这样了呀？真当我是小仙女呢？啥玩意儿都能识别得出来呀？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有理通行天下，有理通行天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1: 有理通行天下，我干饭从不拖沓。
0: 有理通行天下，吃瓜我从不落下。
1: 有理通行天下，我懒得和听众吵架。

通行天下，小丸子休假回来之后肯定也得累趴下。放假哪有上班轻松啊？不信你们9月20号跟我一起去新疆玩一趟，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出去玩更累。

20号啊，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之外呢，

0: 还有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全程跟团，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行程保驾护航啊！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嘛，所以媒体方去了，肯定就是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去了。吃的住的那肯定都是没毛病的啊，吃的好，住的也好，然后玩的又会比较省心一些，什么都安排好了，你跟着享受就行了，不用你在那块瞎操心了。嗯，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不过你心动了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位了，因为位置已经被抢走一半了，朋友们。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的话名额是不留的哟。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就是没有报名成功啊。这个团费是6980，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呀，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
1: 哇，真的是性价比之王呢。
0: 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错过就得等明年了。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
2: 6:1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持续的过程当中。像上个时段提示大家的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的这个门前，尤其是跟国贸三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明珠路路口，依旧是处在大堵车的状态当中。大家能绕行的话，还是抓紧时间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绕行，会更加的节约时间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南大立交桥目前的一个路面通行。目前的南大桥呢，一个是下到海秀东路特别不好走，因为这边呢海秀东路也因为受到施工加上有这个红绿信号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影响呢，已经是大排长队了。现在基本上桥面上想要右转去海秀东路的这个匝道口有点转不过去，也建议大家看看要不要选择西沙路这边做一个绕行去海秀东，会更加快速。除此之外呢，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其实车也不少，那这个路段呢就要提前选好所需要的车道了。比如说你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啊、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提前走右侧的两车道啊，中间是长实线，没有办法在匝道口快到这个头这块再变道了，所以就得提前选好。你要是直行的话呢，那这个直线两边都是可以去选择直行的。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路段想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目前也是车会有一点点多，那么车更多的是海秀快速路，就是反方向。海秀快速路想要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这个方向，因为受到了刚刚说到的海秀东路车比较多的一个影响，整个海秀快速路往南大立交桥都在换行。总之呢，目前市区还是处在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啊，路面上像国贸片区玉沙路啊、国贸路啊、金宇东路啊这些道路上压力也挺集中的，而且电动车的数量又多，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坏坏，有请摸拳纯元给大家报路况了吗？
3: 小熊爆料，小熊爆料，在快速道上快要到万达下路口的地方，两辆车出事故那里了。
0: 有交通事故了，两车剐蹭了，这是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了。双江塔影说：“有理通行天下，无理我也得蹦跶两下。”没理你还蹦跶两下，你这就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哎呀，还是尴尬啊。
4: 坏坏从小就被师傅收养，并被传授于岩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0: 者爷说啥呢？
5: 坏坏阳光明媚啊。

是啊，阳光明媚呀、啊，真是很补身体呀、啊。补钙的最佳时机呀、啊。

0: 问听听康师傅鲤鱼说什么。
1: 由于通行天下，我想带着坏坏去滨海大道对着交警叔叔唱我不配。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带着我去交警面前嘚瑟一下。有理通行天下，你想带着我到交警面前嘚瑟一下。康师傅鲤鱼，你不怕嘚瑟出事了呀？小心变成红烧鲤鱼。

0: 直白的。
1: 冰块老大反映说，金茂西路这块堵的不行了呀，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呢？怎么三个红绿灯能堵个20分钟的时间呀？
2: 快不要说死这个字，我害怕。
1: 关于冰块老大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市交警指挥中心也反馈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叫有理通行天下，有理通行天下啊。

0: 刚说啥？
1: 好啊好，只不 A 全了 A 一下，
0: 不是刚 A 过了吗？你这个互动消息都跟不上趟了。有理通行天下，可惜工资没变化。有理通行天下，没钱你动我试一下。有钱没钱也不敢动啊你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哦。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吧。这个套餐呢，它只能到移动营业厅现场去办理，你打10086不好使。
2: 慧慧，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棒 ，Lady Go。
0: 怎么玩呢？要不大丸子继续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吧，然后让听众朋友们猜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我们这不是马上要带队去新疆旅行了吗？那让大丸子给大家唱一首新疆的民歌。
2: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

0: 喜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满月亮。我的妹妹是喜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满月亮。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是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呀。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呀。
1: 继续呀。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到秋天。你的脸儿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1: 这什么歌来着？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呢？感觉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这首歌了。这首歌的歌名应该怎么叫啊？抢答开始了，朋友们，答晚了没法播出啊。那么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我们要给大家派发的福利就是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了，椒盐下酒猪手，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想尝尝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互动，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你的眉毛是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是明又亮啊，好像那秋波一般呀。你的眼睛是明又亮，好像那秋波一般呀。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大秋天。
1: 这开心大男子怎么也搞上说唱了？看来今天小丸子不在，大丸子确实是玩嗨了。刚才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的那首歌，歌名到底叫啥呀？当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滴当。这次去新疆，我们是不是也能听到这首歌曲呀？哎呀，这新疆的秋天在国内可是一点对手都没有啊！那秋季绝对是北疆最最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不想错过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发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直接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13976620142，13976620142。位置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抢位，错过等明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是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还是高峰期的状态，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路面上有这个车型压力比较大的很多路段，其实车型压力都比较大。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快速路呢，目前的压力是主要集中在了快速路想要通过这个龙坤南这边，然后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这个匝道口啊，车型压力非常的大，包括想要去南大立交桥，然后再往海秀东路这边的车也非常的集中的一个影响，目前已经是大排长队了。建议大家从秋海匝道都下到桥下去通行啊，就不要再走快速路的这个西往东方向了。那么秋海匝道呢，现在西往东也是大概500米左右的一个明显的是缓行的情况，反方向去西海岸相比较起来呢就顺畅多了。另外呢，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这边。首先，滨海大道它的这个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滨海立交下万绿园的正门口，自东向西排着挺长的一个队伍，反方向的话呢，也是有明显缓行，但是这个主要还是等待红绿灯的车数量比较集中。那么长堤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民桥这边，特别是人民桥有很多车辆是长堤路西往东过来的，然后想要通过这个掉头口掉个头再去往到东往西，或者说再往人民桥的方向，掉头口处啊，车型压力非常大，包括水乡口斑马线呀，电动车行人数量也不少，大家更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像长堤路这个时候跟滨江路、白龙北路以及新步桥的这个桥口处，新步桥目前很明显是出新步岛的方向车会更多一点点，然后长堤路自西向东呢，尾部是缓行到了和平桥的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第一首富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请假啦，来不了啦。
1: 正正好，你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正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南大桥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行动的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刚才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的那首歌，歌名到底叫啥呀？丸子说，歌曲的名字就叫掀起你的盖头来，对不对呀？幽兰说，歌名是掀起你的盖头来。秋天也是这么说。老朋友也说掀起你的盖头来。琪琪妈妈也是这个答案啊，宛若飞舞也是这么说的，杨梅也是这么答的。然后刚才冰块老大他又发现了一起路况啊，说是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秋海大道上匝道口并线匝道处两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啊。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秋海大道上匝道口并线匝道的位置处两车追尾了。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到秋天。你的脸儿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0: 这首歌到底叫啥呀，丽云呐？
2: 唱的是让我掀起你的盖头来。
0: 阿呲呲呀，你好。
2: 掀起你的盖头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0: 小灰灰怎么说的？
3: 我是，可是黑猫警长，黑猫警长。
0: 大丸子唱这首歌，唱出黑猫警长的味道啦。
1: 坏坏，有请 Destiny 出场了呢。
3: 有你出席天下，你会累，你就慌。你竟敢说大小王，我绝对不大。故意说情绪价值这块，我绝不拉胯。
0: 怎么个事儿？
3: 有你出席天下，你会累，你就慌。你竟敢说大小王，我绝对不大。故意说情绪价值这块，我绝不拉胯。
0: 嗯，你是绝不对，不是，你是绝对不拉胯，但是提供情绪价值这一块，我绝对是老大。

0: 手里偷行天下，关系硬的都叫爸爸。
1: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

0: 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有理通行天下啊，有理通行天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比如说有理通行天下，加班费到手了一分不差。刚才那首歌啊，确实歌名就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
1: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出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6: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呢还是有这个行车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首先呢，我们继续提示大家，目前的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双向依旧是封闭的，还在应急。

抢修作业当中，也是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时间呢，暂时管制解除的时间啊，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目前还没定，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持续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抓紧时间选择其他道路去绕行。那么也因为受到了绕行的车辆比较多的影响，像秀英大道目前来看呢，去往到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也是有缓行的，尾部呢现在是一直排到了秀华路，一直要过了海盛路的路口之后才能有所缓解。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这个时候跟秋海大道相交汇，自西向东的方向尾部已经排到了秀英大道的这个路口处，这个路段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了，各位耐心的等一等。如果说选择秋海一横路绕行的话呢，其实里边也不是特别好走，因为电动车的数量呢相对来说呢也是非常集中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像现在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压力重点是集中在了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南，然后接近到海德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个节点各位可以直接选择金宇东路南沙路去做绕行，其实呢是会更加的快速的。还有我们最后再来提示大家关于环湖路，目前的环湖路呢包括了大英山西四路路口、大英山西三路路口，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包括环湖路从琼山四小的这个门前路段一直到海德路路口，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啊，因为这边呢它整体来说电动车数量又比较多，路面的整个的通行状况又比较的复杂，所以大家路过的话呢，看看能否选择红城湖路走大路来绕行，其实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秦老鼠跟我们反映说，环湖路和道客路这里的路口往八一小区方向的丁字路口啊，一公里走了20多分钟啊。交警在现场疏导一下交通啊。环湖路和道客路这里的路口往八一小区方向的丁字路口一公里走了20多分钟，希望现场的交警啊能帮忙疏导一下交通啊。

0: 下奥喜，奥喜在说什么？
1: 我在叫姐姐，你说的话怎么那么搞笑？
0: 我不说话的样子也搞笑，我吃饭的样子也搞笑，我睡觉的样子更搞笑。我带你们去新疆的话，那简直就是宇宙超级无敌搞笑。

他管秋波叫秋波。这歌里是不是管秋波叫秋波？听友小白说，海垦花园夜市这里的这个红绿灯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停在了中间车道了啊。海垦花园夜市红绿灯的那个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停在中间车道了，但是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了哦。恭喜琪琪妈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啦。

0: 的吸引到
1: 小丸子的嘴就白又大。不像人的小嘴红又小。

来啊，世界杯鱼肉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只要158块钱哦，158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享三重权益了啊，海浪影视综艺随心看，这个业务你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那个移动营业网点办理都是可以的啊，就办理那个叫咪咕特惠年包的套餐啊，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9月20号，想跟交通局五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啊，机会难得呀，机会难得呀。不光是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啊，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全都去监督咱们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去啊，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保驾护航，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媒体监督旅行团，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然后他这个团费是每人6980，一位是6980啊，这个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以及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所以呢，性价比确实是杠杠的啊！如果你也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啊，139-7662-014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哟。快点帮我打爆他，哎呀，凡是报名的听众啊，都可以获得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去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能看到保温杯是什么款式了。想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就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就发大丸子，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吗？想关注我们开心坏的组合的抖音账号吗？都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可以了。

有理通行天下啊，这是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开动脑筋继续想，到底怎么互动啊？怎么互

0: 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1: 有理通行天下，听众说话，坏坏总是打岔。
2: 有理通行天下，不服咱就比划比划。
1: 有理通行天下，没有理开心小丸子的嗓门反倒更大。
2: 有理通行天下，横着走都不怕。

0: 晚苦力小鱼来呢。
1: 来啦，花花小丸子到死来啦。
0: 嗯，但是最喜欢你的开心小丸子没来。
1: 现在去吃饭的路上啦，饿了饿。
0: 准备吃啥好吃的呀？有理通行天下，吃饭的时候我喜欢跳恰恰。有理通行天下，找到的对象也不会太差。

0: 偷行天下，今天晚上下了节目以后，我必须得吃两个鸡蛋了。
1: 你吃两只鸡我都不管。

反正又不花我的钱。各位老铁们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时事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谁还没有给国安微信公众号点关注呢？赶紧发送国安啊，发送国安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扫码点上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啊，你要听话啊。

0: 有理通行天下，昨天晚上坏坏和邻居吵架。
1: 大丸子，你情商怎么这么低呢？啊，家丑不可外扬，懂不懂？
0: 有理通行天下，有哪条路段的路况变差？大家一定要及时播报呀！
1: 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烦恼尽头，我的耳朵里摇摇头吧。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

0: 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呢，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好了很多了，但是好多路段呢还是有点堵车的。像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看到有朋友说到呢，在海垦花园夜市的红绿灯处就有一起交通事故在中间车道，但是不知道是说的是不是南海大道这边啊，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注意，反正就是在海垦花园夜市的附近路段上。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说环湖路跟道客路这里的路口，往八一小区方向的丁字路口1公里走了20多分钟，然后交警在现场疏导，但是还是电动车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已经跟交警来进行反馈了，也提示大家目前的这个环湖路，特别是湖城大径门前双向已经非常不好走了，连带着大营山西四路、西三路里面的车要汇入到这个环湖路的都特别的不好汇入，所以大家看看能选择其他道路做绕行的话，也是抓紧时间来绕行。再来关注到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的这个大转盘呢，现在红城湖路自东向西方向环湖路路口方向过来的车也很多，包括明光国际的这个门前路段都有明显的缓行，龙昆南路呢双向也是等着直行的车啊，非常的集中，特别是北往南方向尾部是已经排到了海德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呢，海秋快速路从秋海匝道一路到龙昆南匝道中间一大段呢也是在缓行的，那这个缓行其实长度还是很长的，各位可以试试走桥下，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那么另外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比较顺畅，不用太担心。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目前的秀英大道呢还是跟海秀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海盛路路口准备直行去滨海大道的方向，尾部是排到了秀华路，然后南海大道呢是跟永万路的这个路口车比较多，东往西方向呢尾部是排到了华信物流配送中心的这个门前位置上。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

0: 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

0: 坏了组合的时候，小丸子就会隔空喊话。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想跟着我们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自驾的活动呢，是8月22号到8月28号。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一定不能错过哟！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贼高的绝佳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啊，发送自驾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想去自驾的就发自驾，想去新疆过中秋吃特大号月饼的，那咱们就发新疆啊。新疆的这个团呢，目前名额告急啊，报名速度相当快了，所以如果大家真心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位置啊，不然的话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啊，吃住这两大块那品质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吃住啊什么的，都是一价全含的。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到这款保温杯的样子了啊。
1: 慧慧，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Number Lady Go。
0: 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我们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吧。想问问大家啊，什么事儿你明明没有做，却要受罚呢？这啥事儿啊？明明没有做呀，为什么要罚我呢？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做什么吗？啊，做什么你没有做的话，就得罚你呢。另外呀，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叫有理通行天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有理通行天下，发型不能邋遢。

0: 小心点哦，交警在你后边啊。
1: 战争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蛮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琼州大桥光波。
0: 各位好，我依然是焕焕啊。今天小丸子请假了，那就由我和开心大丸子一路陪伴各位啦。我们依旧是开心快乐组合。

说开心坏了组合的时候，小丸子能隔空喊话。一说开心。

什么事儿啊？你明明没有做，却要受罚呢？我们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要送出去啊，一份价值88，赶紧来争取一下吧。

0: 小华又跑到我们单位楼下来了啊。
1: 小华，我在楼下等你下班。
0: 哎，你
1: 下班了我请你吃饭。
0: 你这是想我想疯了。

0: 到底什么事情啊？明明没有做还得受罚呀。啊，我们来听一下 kisses 是怎么说的呢？
1: 上学。
0: 上学。还有别的不？
1: 作业。
0: 看来你为这事儿罚过呀。陈星辉也说，那肯定是没做作业了呗。

0: RIN 说坏坏谁说不喜欢你了，多了，不过还好喜欢我的更多。RIN 说以前我路过你们单位都是快速通过的，你不是说了吗，在这块行驶的慢慢悠悠的容易导致堵车吗？他说不过我上次路过你们单位快速通过是骑的脚踏车，骑脚踏车在我们单位也得快点走啊，快点通过，不然的话也照样堵住。玉传说啥呀？
1: 我说我一会儿下班了，我去接你。
0: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来接我干嘛？咱俩没有亲戚关系。雷氏照明灯是说是不是交白卷儿啊？咱们这个题的题目是什么事儿？你明明没有做，却要受罚啊？刚才小朋友已经答对了，那肯定是做作业呀。你都没做作业，那不得受罚吗？噔噔噔噔，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警察局的活动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局五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多好呀。如果你参与互动答题答对了，还有机会获得那个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的，参与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啥的啊，还能够赢取互动好礼哦。一杯警察暖胃又暖心呐、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记住是周六的下午啊，周六的下午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

讲了刚才宇哥呀，宇哥还有谁来着？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啊！自己都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刚才有听友两位啊，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了，一份价值88元哦。在我心上看

风行天下。然后呢？就这样被我征服。

0: 有听友拍到车牌号码为秋黑 IEW68 IEW68 这位车主啊，把脚丫子伸到车窗外头来了，主驾驶上啊，你说你这穿个小白袜子，你说你显摆什么玩意儿啊？你把脚丫子搭到车窗外头干什么玩意儿？副驾身上的，嗯，这对吗？这流量告急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啦，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上网流量充足啊，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吧。这个套餐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啊，不能打10086让人家办哦。嗯，听友说这个司机啊，他还是个女司机啊。然后呢，爆料的这位老铁说跟着女司机跟一路了。车牌号码为秦威 IEW68 这位女车主啊。你干啥呢？你在车里头啊？把你那小脚丫子给我伸回去，伸回去放好啊！不能因为小白袜子白，咱就伸到车窗外头，然后去显摆呀！有理通行天下，你不互动就是跟我投降了。你就是互动不过我，你不行了。
1: 有理通行天下，换换两天洗一次头发。

0: 听听掌声响起在说什么啊。
1: 和你同行天下，
0: 嗯，
1: 我送这块奶茶，
2: 喝了太多奶茶要我如何消化。所以有理通行天下啊，喝太多奶茶不好消化。有理通行天下，跟坏坏一起去新疆吃太多的羊肉也是不怎么好消化呀。9月20号，想跟我们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想去的朋友们赶紧的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哦。去新疆，我美的开花。去新疆，我美的开花。听众言论开花啊，终于摆脱坏坏了。

0: 听众互相成全。欢迎许北北啊，但是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呢，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去新疆我没开花，去了新疆我没开花，
0: 去了新疆我没开花，去了新疆我没开花。
1: 动感新疆阿勒泰广播。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

0: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基本上晚高峰的状态是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但是个别路段还是有点车多。我们看到的是红城湖路，目前呢红城湖路从环湖路这个方向过来的，准备直行去南海大道方向有短暂的缓行，还是等着过红绿灯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但是这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耐心等等就可以了。然后之前一直堵车的这个环湖路呢，双向已经恢复顺畅通行了，这个可以放心来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也依旧来提示大家，比如说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呢依旧是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大家还是要优先考虑周边的其他道路来做绕行。那么目前呢，秀英大道这边可能绕行的车也比较多，这个点比较明显的是滨海大道方向过来的车，像滨海大道啊，从这个路口处一路排到了海秀西路路口，然后过了秀华路之后呢，又在向荣路的这个路口处有明显的缓行，大家经过的话呢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这边大货车的数量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呢是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整体来看呢，跟今天的这个温度变化并不是很大，大家根据今天来适当做好准备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0: 炎症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来了来了来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归途有风，你在直播间发的语音消息啊，我在这儿是听不了的。你可以关注一下交通九五四的平台，哎，平时你聊天的那个地方啊，关注一下，直接搜一下交通九五四，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然后呢发语音过来。他说你看看我有没有当主播的潜质，你发到这边来啊，发到这边平台上来，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搜一下，点击关注，发语音过来就可以了。来吧朋友们，周三的晚上下班路上心情如何？吃饭了吗？又是一个没有什么晚高峰的周三，但这会儿呢，路上车还是稍微有一点多，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看看今天的沙发是小队人生，再往后是掌声，是掌声响起吗？
1: 各地各地，哎，我打一个卡啊，
0: 欢迎欢迎来打卡。欢迎宇哥，他说来继续听节目了，今天下。

0: 班下的早啊，来，
1: 哥的哥的，
0: 哎，
1: 混爹
0: 混爹了，
1: 我搞我搞，
0: 他是带我去吃饭了，来聊天了，来红红又去锻炼身体了。
2: 清晨晚上好，
0: 晚上好，欢迎。
2: 没出门锻炼了
0: 啊，
2: 天空这个时候还是蓝蓝的，好漂亮啊。
0: 对，天空蓝蓝的很漂亮，但是现在日落的时间要比前段时间早了一些，说明什么？说明说明这太阳的直射角度发生了变化，说明立秋之后慢慢的昼夜的时间昼夜比例发生了变化，慢慢慢慢的就要到冬天了。欢迎樊总，樊总说现在回家吃饭心情无法形容，心情不好，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好丝发生吗？来林花，
1: 新人哥的，安久
0: 安久，安久安久，哦，欢迎，
1: 我走了，
0: 我走了啊！来欢迎电波那头的每一位哥的寂寞呀，来到节目当中，啪哈，来打卡吧。关注一下宣传，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林俊美说呀，他们家弟弟每天都要把我们那个台历的月份调到四月份，因为四月份是我，你看看，你问问弟弟想不想吃冰淇淋啊？我要不明天给他安排一下，我给他弄俩，你去上班的时候你给我个地址，我送家去，是吧？那么支持我，开心呢。明天我给买一盒冰淇淋，我给你吃。马上发财说，就算太阳落得早落得晚啊，也不能让他提前下班啊，那你完成了当天的任务你就可以提前下班了呀，是吧？你就给自己定个目标，咱一天不多，一天就挣1000块钱，挣够1000块钱咱就下班早点回家，不就完了吗？你非得一天挣那么多，挣那么多花不了，少挣点儿，给其他的哥弟也留点儿。你说你一天天流水3000多，天天。连。
3: 一盒冰淇淋，那就吃蛋头。
0: 啊？一盒冰淇淋怎么了？没听明白呢。想不想吃吗？想吃，明天我给你寄。你妈妈上班的时候，我给你送外卖。你在家你就吃就行了。

0: 是不是反噬？
1: 哦，他说冰淇淋只吃蛋筒。
2: 你还挺挑，我只会买老冰棍儿，你吃蛋筒。
1: 哦，说他没有资格吃冰，你不在家的时候，不在家的时候，人家吃不吃你也不知道哦。有些小朋友啊，你适当的得给他来一点，天太热了，小朋友呢就喜欢稍微吃一点点带凉的东西，隔三差五的可以来一点。你想想咱们小时候的快乐，夏天的快乐，一是玩水，哎，你可以带他去泳池啊，二就是吃点冰的，三是吃点甜的，那冰淇淋甜的冰的都有了，你控制他不让吃，你觉得能控制得住吗？那天呢，我朋友家孩子，可怜了，我都心疼了。天很热，家里边呢空调也没开，就开个风扇给孩子热的呀，嘎嘎流汗。我说孩子那么热。

0: 啊，你们家冰箱里边就没准备点什么小凉凉吗？小饮料啊，哎，小冰淇淋、小雪糕什么的，没准备呀。不是，那孩子怎么降温的呀？说孩子呀，孩子去冰箱里边抠那个冰了，就下边那个冷冻层，哎，他有时候会结点冰，那个不能吃，孩子们哦。那这就吃完那个拉肚子，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吃啊。是吧，给孩子买点那种小块小块的冰淇淋，一盒好几个，控制它的量，稍微来一点也行，这大夏天不给他吃一点，那孩子快乐呢，孩子没有快乐了。啊，邻居们说太惨了，都听不下去了，那可不是吗。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活动啊！警察局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归途有风说给我发语音了啊，说让我听一听啊，看看他能不能当主持人，我听听啊。
1: 清晨主播你好，我是归途有风，来自辽宁文艺广播 FM98.6 一路有话说的节目主持人，在这里向你问好。
0: 啊，向我也向你问好，声音条件不错，对，可以，没有问题啊。可是他不是主持人，声音条件是可以啊，没问题。你也开直播，哎，不行咱连线啊。他说他是模仿的，模仿到这个程度就非常可以了啊，非常可以了啊。你这个声音状态比很多科班的学生可能都要好一些，我说的是我们班的啊。胡同学说主播每天上班的时间长，好长啊。那上班的时间不长，我下午2点到3点半，晚上7点半到9点半，这两个时间段啊。欢迎这山那海，他在那个抖音平台上有一些电台，就是网络电台的那种形式，哎，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当锻炼了嘛。欢迎一心一意想退休，哎，你这个目标倒是非常的明确，而且这个目标一定他会实现的。杰哥说吃饭了没，他还有三单就下班了，怎么杰哥你又被派去送单了。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此刻你的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都可以来聊一聊。对，咱们节目呢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那么一丝的轻松，至少你听着下班回家路上不难受。哎，是吧，偶尔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正能量，哎，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有朋友说，哎，我听你节目怎么没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你也没来跟我聊天啊。哦，你来跟我聊天，我不就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吗？是吧，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它不是等来的，它是要来的，你得主动的过来。你说我来了给我提供一点，我就给你提供一点。哦，胡同月说那个名叫周末的主播是主持哪个节目，感觉他的声音也很好听。周末是主持早上一呼百应的节目，早上的7点到9点钟，2个小时，你可以听到周末的声音。但是本周他休假了，因为早起太难受，他有点 all night， 所以本周休假他在家里睡觉补觉呢。你说当年我跟他换班

0: 我跟他换节目，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是吧？如果没有给他换，这两年还是早起的还是我。所以换完之后啊，我突然觉得哇哦，世界亮了。所以很多时候不要怕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改变，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舒适圈就是最舒适的，你可能你跳出去之后你发现你的舒适圈扩大了，哎，就非常的 beautiful 哦。龟头有风说他的肺活量没那么足，都是可以练的，都是可以练的，你喜欢你就多关注关注，哎，自己有针对性的训练训练，还是要有些体系，对吧？你声音呢，你不能太往上，如果你的声音都在口腔这个地方往外出，就显得非常的单薄啊。为什么人说哎，听着你们的声音感觉就很浑厚，很浑厚，哎，用了技巧了，有方法，有方法，对吧？我们是上大学，学专业那会儿，每天都是哎，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哦，说话要用中声区，说话要用中声区，来找那个感觉来练习。陈小六说：“是这么互动的，没错，就是这么互动的。”陈小六是哥弟呀，还得寂寞呀。QQ 说：“人家一用播音腔，你也开始用播音腔了，这不是压箱底儿的东西，就说明一下，咱有，平时可以不用，但是咱得有。”哎，咱会。哎呀，秦博凯跟着爸爸坐动车去哪儿？去三亚了吗？
1: 叔叔，晚上好。秦博凯在动车里给你打卡。秦博凯今天听不到收音机了，只能这样打卡了。

0: 在动车上也得给我打个卡，365天，秦博凯同学一天都不落呀，但凡咱有节目每天都来。来我听听，只是开心呢，
1: 赶紧我吃甜筒，
0: 还给你吃甜筒，
1: 我不吃不吃甜筒，
0: 你不吃不吃甜筒，那你想吃想吃什么？来，
1: 我不在乎世界如何完蛋，也不在

0: 大家都一起来帮忙听听，听听开心唱的这是哪首歌。
1: 嘿，我一下没听出来。
0: 你说头部村这一块，你论这个歌曲储备这一块，那各地也是说数一数二了。开心这首歌竟然我第一遍没听出来。咱们再来听一听，所有的朋友们，咱一起来帮忙辨别辨别，看听一听，即将上幼儿园的开心同学，他唱的这是哪首流行歌曲？
2: 我不在乎世界如何荒凉，也不打扰。

他妈妈说这个只有我知道，很小众，你确定我知道吗？他一下子给我难到了，第一句我听着他好像是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唱出来了，说我现在不想吃甜筒，我现在想吃什么呢？啊，你看他开心这个音乐素养，还没上幼儿园呢，九月份开学上小班，人家现在开始，你看这音乐，这一下子，老话说呀，这七小看大，三岁看老，你这十几年之后，那就开心就可以开演唱会挣咱们钱了。哦，他不管世界，我不管是沙漠上行走啊，嗨，你哦开。

0: 心还要给我唱奥特曼拦一拦吗？跟开心说奥特曼听了好多遍了，咱们适当的改改音乐的曲风。嗨，沙漠上行走，亚森的歌，他竟然喜欢上亚森的歌了，那不就是跟我英雄所见略同了吗？我再听一遍啊。
1: 我不在乎世界如何完蛋，也不在乎

开心呢？你确实你唱的，咱跟这个原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别。人唱的是不是不在乎，是这世界有多荒唐。人家唱的是我不管世界有多荒唐，啊。当然，你表达那个意思没毛病，你表达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不管和不在乎是一样的啊。哦，来看看。仔仔说，刚才做节目聊辣汤饭，有一家叫姐妹，我说不如头部村割地，什么意思呢？我有点没太明白。对，这山大海说的对，这属于是儿童的艺术加工啊，不是亚森的呀。他说那叫我不在乎世界如何荒唐，这个歌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个歌，你怎么给孩子乱听歌呢？这个

0: 他唱的是这段，开心妈妈你着实有点过分，你让孩子唱女生的部分吗？难怪听不出来呢。来，玲花。
1: 哥哥我刚好，谢谢哥哥，晚上好，谢谢哥哥我刚好。
0: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宝贝。我收到你的消息了。QQ 说让用听歌识曲辨别一下，辨别不出来。我开心现在唱歌，它属于是意识流，属于情感流，哎，不是特别注重咬字发音。他这个流派呢，他就是有点周杰伦的那个感觉，他以后他就是周杰伦后继有人了。以后咱开心呢，就属于是亚洲天王级别。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

0: 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回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各位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莫里达罗尼安久，我的行程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哎，下班路上的各位，今天不管心情如何，反正已经这样了。下班回家路上，今天就算过去了，那今天过去了就不要想今天的事了，来保持愉悦的心情 ，Happy and Happy 啊、月亮说终于醒了，昨天喝了晚上喝了8瓶啤酒，嚯，你这个酒量是可以的。8瓶啤酒，你能喝我8个？对，对你酒量是我的8倍。你别说一瓶啤酒了，那天。

天我又尝试一下，我开了一瓶，开了一瓶，我那喝了两口，喝了大概有十分之一，实在是喝不下去了，啊，十来块的那一瓶，后来给浪费了。欢迎我王姐，王姐说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来听你的节目。你看王姐带着愉快的心情，轻松的小脚步，哎，来到了节目当中。

0: 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两字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哦，表妹说跟他一起培训，但是呢比他多开一个会，你看看。王姐现在是中层啊，你比中层还多开一个会，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很快你就到高层了，你比中层你都厉害呀。来，我听听，除了开心还有其他小朋友来听歌呢，来唱歌。
1: 巴黎浪漫起草戏，可多在等着下午的冬季，一见奇迹像大陆，一切都是喜欢你。
0: 嗯，
1: 什么音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知道，会唱《白龙马》小朋友。
1: 白龙
0: 啊，唱的非常好。他唱的是《白龙马》，我给大家听听《白龙马》新版《白龙马》。

0: 念多么正能量、多么励志的一首歌，白龙猫。哎，这歌送给表妹刚合适啊。哎，什么感冒发烧，什么带病身体，什么累到昏迷，什么被领导批，都挡不住小小牛妈的意志力。晚上还要开会去，完美了，非常完美啊、哦！来听一下开心，开心不服。哎，刚才妹妹的唱着歌，她来 PK 了。
1: 开心的路上是什么味道吧？开心的路上是什么香吧？哎呀，我的开心的大一大。
0: 忘了歌词了。
1: 我最喜欢周杰伦。
0: 你最喜欢听？
1: 我最喜欢周杰伦。
0: 你确定吗？你再说一遍，你最喜欢谁？你最喜欢不是我吗？怎么又变周杰伦了？你不是最喜欢我，后边是周杰伦吗？来，
1: 周杰伦怎么还不来？我要等着接个奥特曼。
0: 周杰伦给你什么奥特曼？周杰伦喜欢奥特曼呀、啊？这个事儿我都没有听说呢。王杰解释了一下原因，瞬间我就明白了，对，挺好的，是吧？晚上培训，提升业务能力，晚上开会，增加工作效率，非常的完美。

0: 晚上10点到凌晨4点钟，木兰湾去看流星，非常的 beautiful 啊！每个小时的极值是超过100颗，相当于每分钟你都能看到有，每分钟都能看到。你就是多好吧？如果明天没有什么事儿啊，想要去的话，你现在去也来得及。有事儿那就算了啊。来。
1: 好听，志明哥哥。
0: 啊，
1: 志明哥哥，你唱的最好听啊！
0: 我唱最好听了，是不是？是不是？啊！你看看，志同道合。
1: 你的短歌那个很好听哦，二白龙马都好听。
0: 啊，白龙马都好听。
1: 这个也好听。
0: 这个也好听，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歌就可以用作早节目的主题曲。因为早节目7点开始嘛，人这歌唱了，小牛马7点起，慌慌张张急急忙忙上班去。哎，正好都是7点钟起来能听到节目的那帮朋友，完美，太完美了。不光有7点起的，还有6点起的啊。来，我们把剩下的6点起的也分享完哦。

0: QQ 说这歌太心酸了吧，虽然唱得很激昂，但是也太心酸。怎么心酸了？不要有代入感，不要轻易给自己往里边代入啊。
1: 新城高的新城高的晚上好了
0: 啊，
1: 新木兰晚上看你心里不咯，
0: 对，
1: 一闪一闪那种
0: 啊，它不是一闪一闪那种咯，它是刷一下就掉下去那种咯。应先做流星雨，今天是极佳的观赏窗口期，

0: 一种非常快乐的工作的心态，非常棒啊、哦！
1: 你看看，
0: 大家都要有这种积极的、快乐的、乐观的心态，你才能做好工作呀。你是吧？你现在工作已经如此艰难了，现在有事干，有个活儿，就要好好珍惜呀，朋友们。QQ 说卡里余额30亿，还有小牛马呢，他说了卡里余额31，都没到50，31。他说他要有30亿，他都变大鳄了，你变大鳄鱼，你要变大鳄。他说他在永兴的村里边能看到流星雨吗？你得找一个光线没有那么明亮的地方，你找个小山头，哎，也行。你但凡靠近城市，哎，灯光特别亮的地方你都看不清，你得找一个乌漆嘛黑、黢黑黢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你才能够更好的观赏流星雨啊！今天是英仙座流星雨，所以很多朋友下午就已经去木兰湾了。
2: 哎，哥哥，你真的好棒哦！我给你点个赞。
0: 哇，你给我点个赞，我也给你点，我给你比个心。小球星说流星雨大概几点，是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明天凌晨的4点，就这个时间段啊，应该你要想看到那种好看的得怎么着你都得到凌晨了吧。明天要上班的朋友，要早起的朋友就不要想了，你不用去了。明天不用上班的朋友，哎，你可以去感受感受，挺好。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地啊晚上聊聊天，蹲随欧搞啦。来继续关注一下周六的活动宣传，警察局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

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进行间周六下午元和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潘曼林说现在组队去木兰湾看流星雨，哎，真可以，如果有时间真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现在在暑假，带着，但是看好孩子哦，带孩子去的看好孩子哦，因为木兰湾它就在海边嘛，看好孩子，看紧喽。

今天应该是没有雨的。未来几天的天气依然非常的 beautiful 啊！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非常好啊，小编都想去户外运动。嗯，这小编好久没有写诗了，我感觉可能是换了一个小编。以前那个小编写的那个小诗可好了，天气跟天气有关的，我就爱念。说呀，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5度。8月15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温度是24到33度。感谢5025的关注，谢谢这位朋友。

最近我发现这网上这个 AI 歌手啊出来的这个 AI 的歌曲真挺好，他就很接地气，虽然没有什么文艺那种感觉，没有太深刻的思考啊，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大道理，但他就是接地气，就跟平常聊天一样，而且这个 AI 歌曲非常的高产啊，一天恨不得出800首。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瑞说周六和朋友打算去木兰湾露营，今天就不去了，周六就看不到流星雨了。这位朋友，这个名字有点小众了，这个名字这个字儿。哎，
1: 干嘛干嘛的爱？
0: 谁的爱？

来吧，咱把刚刚那首，哎，刚刚开心唱的那个叫啥来着？他不管世界，他不在乎世界如何荒唐。我给你听听，这首《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开心呢，把这个歌学一学，唱这个歌，不唱你妈妈给你推荐那个歌，那歌不好。

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鹏哥来了，他说在北方看到海口电台节目的直播，感觉隔着千山万水呀。是啊，咱们有情感的纽带连接呀。有多少年没回海口了？这个咱们上一次见面是吴越广场星艺影城开业，对吧？你到现在你看都隔了多久了？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晚上和各地来分享分享你的心情啊 ！If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认错人了，那就我只能道歉，对不起了，对不起。哦，这不是那个你们，哦，那真认错人了，你们名字是一样的，名字是一样的名字，对不起。对，这个主播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主播的优点就是道歉快。哎，咱们认错当场就改，当场就道歉，当场就说对不起。而且我刚开始学海南话，第一个海南话学的是，第一个海南话学的是讲母语吃饭，第二个海南话我学的就是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认错速度可快了，但是有些时候呢，认错速度快也不管用。

0: 哎，有些时候对吧？有些朋友他不接受我的道歉，于是呢，我就得写检讨。哎，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大家。来，收音机那头的电波那头的各位朋友们啊，下班回家路上，来，咱们也可以来聊聊天，分享分享心情哦。
1: 嘻嘻，小哥。
0: 哪首歌？
1: 那个歌。
0: 哦，小朋友。
1: 嘻嘻，小哥。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这首歌。他说叫刀马，刀马。
2: Olha só minha foto treta, tu nunca prestou atenção. Olha o bico do fuzil, a toma só
0: rodinha. 以后不能给孩子听这些歌，这给孩子听听什么歌？这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歌词，幸亏他这不懂这个语言呐，万一他这个是个什么印度语的，给孩子听点好听的，《白龙马》挺好的，听啥刀马刀马的。

0: 频看看，听听这个，桑巴音乐不也？哎呀，磕着手表了。咱们听听这个桑巴音乐不也挺好的吗？多欢乐，那个身体随着音乐在那律动。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一搞莫里达罗基 MU。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晚上好，吃了吗？王宝宝说海口就在琼州海峡边上吗？是的啊，你从对面啊，广州湛江徐闻海岸港上船，下了船就到了海口了。 A 七说哪里堵车，心里堵车。这个点了哪里能堵车呀，哥弟啊，这怎么可能还堵车呢？他从哪里上高速不堵车？从哪里上高速都不堵车。他就没有堵车的地方啊，现在。你要是说晚高峰的时间段，早晚高峰你问这个问题，我得来帮你看一看，了解了解啊。但是现在这个点哪里堵车呀？哪有车？都回家了，该吃饭的吃饭，该出去玩的出去玩。没技术好嘚瑟，这就是主播的风格，就是主打一个原谅我的压声，把给放纵爱只要老一晚。

0: you grin.
1: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接着来了，说各地七番不七，我看你今天七的什么呢？今天算是正经的吃了一顿饭。哎呀，这白胖终于带你去吃好的了，这怎么了他？我想想啊，他中奖应该是中不了。老家那边动迁了。今天去吃的什么？一盘红烧肉，一盘干锅豆腐，一盘干锅肥肠，一份酸菜带鱼。这好歹咱去了一个凉快点的饭店。可以。你说谈恋爱这一块，你说是吧？你总得吃点好的，你不能吃不主打不吃饱，但得吃好。得有那个吃饭的感觉，哎，得有那个环境，是吧？你说俩人刚往户外一坐，吃猪脚饭，热得满头大汗的，哪有心情培养感情了？哦，他说今天去吃的宁波菜，你该说不说，这一块你走到哥弟前面了啊，哥弟就从来没有吃过宁波菜，哥弟只吃过菠菜。当然，哥弟也吃过济宁菠菜。从某个角度来说，哥弟也算是吃过宁菠菜了，因为哥弟老家是济宁嘛。我在济宁吃的菠菜叫济宁菠菜。今天是去吃的漂亮饭啊，分享的一些照片非常的好看，但是环境还是挺好的，那就对了嘛。就你跟我分享的那么多，我就觉得今天这个能算是个漂亮饭吧，是吧？至少你餐厅漂亮啊。哎，其实主播坐多久了？主播嘎往这儿一坐就俩小时。海口有啥好吃的美食推荐？海口有一种美食，两种美食，极力给你推荐。你来过海口吗？啊？如果你来过的话，是一种推荐；没来过的话，是另外一种推荐。就是我认为，就这个时间点，晚上八点之后，最好吃的美食是什么？这个名字你要记住啊。普通话我不太会讲，这个但是海口话叫卢哈莫伊。啊，那你一直在海口，那算了吧，不给你推荐了。你一直在海口，我就骗不了你。你要没在海口，我就给你推荐鲁哈姆威。来，
2: 白龙马，西草西。
1: 宝贝，咱不唱过一遍这个了吗？还会唱别的吗？哎，其实我也会海南话，你要骗我是吧？这不是没骗了吗？没骗了，相当于没有骗，就关于这个事儿不用负责任。来听听。
3: Symbol 六
1: 啊。
3: 姑娘梅。
1: 啊，姑娘梅，牛腩饭，清补凉啊。我刷路户家 symbol 六。看到我龙哥来了。我下午呢，我看龙哥那个视频，现在龙哥的那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家庭生活记录，育儿类的这么一个内容啊。你说他们家小朋友老二没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呢，老二可能还得一年半载两年上幼儿园吧。现在老二那个样子呀，在家里边你一看就是谁都不服，就跟头铁的那种。他爸拿那个笤帚把，哎呀，戳他，给他爸翻白眼。越不让干啥越干啥，你说以后你说你怎么办呢？你们家这老二啊，从小就这么硬气。我想知道龙哥，就是咱们就是说，这陕西人都这么硬气吗？从小的时候，来。
3: 不错，那海南话也进步了，又进步了。
1: 还用说吗？又进步在那里。 元宝宝说原来主播是山东大汉呢，他说怎么这么爽朗哦，怎么海南朋友更爽朗，你来海南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啊，而且格外热情，特别热情啊。我的搭档，我的搭档这晚上没有搭档，下午有搭档，晚上没有搭档，这个点有搭档，那下节目那么晚回家路上多害怕呀，所以呢就不要搭档了。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来吧，留言到节目当中。哦，龙哥说在七仙岭还能听到954真好，这不是因为哥弟开了直播了吗？你说哥弟要是不开直播你上哪儿听去啊？七仙岭啊，带出去玩去了啊。哎，据说要去卖饼了，什么饼？什么饼？梅菜扣肉饼。嗯，能不能就是摊点煎饼？煎饼里边卷梅菜扣肉。梅菜扣肉煎饼能做吗？能做的话我去找你买两个。王宝说爱吃酱香饼。你看看你这个饼那个种类咱们稍微得是吧，给它扩展一点，这样的话咱们的针对的客户目标群体覆盖面就会更广，哎，那你这个生意就会更好。我有一个梦想，有个目标，就开家饼店。这个饼店呢，把全国各地但凡有的饼，哎，咱都做，哎，就去弄，几十个小格子，每个省份一个小格子，一个小窗口，哎，不管你是哪儿的朋友，你来，你只要想吃饼，哎，你老家有的我这都有，是不是？对，还会有很多家梅菜扣肉饼店，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实话啊，哥弟这个人，不太会说话，我不太爱吃。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可能是饼的问题，可能山东人这个口味，哎，跟其他地方的口味它不太一样。我就喜欢吃点咸乎的，暄乎就是软点的，就太干的这种的，我各地就有点不太能接受得了。龙哥说这两天在家带孩子，血压高，他自己去那边出差去了。啊，本来想投资我的饼店，我后边一说，这谁敢投资？怎么就不敢投资了呢？咱们就是全国各地，各个省份，咱们找一位股东，哎，你去你们那儿学你们那儿的饼，然后呢，咱们那几十个人凑在一起开那么一家店，每天把就是全国各地各个省份的饼，咱们都做好摆在那儿。哎，这不就行了吗？有100%有生意，不管进门的是谁，他们家只要有饼，他就能在这儿他吃着，是吧？咱相当于你想想，把全国所有省份的人咱都覆盖了，咱们的目标市场，咱们的客户群体是多少个人啊？14亿多人，对不对？就咱们这个模式，就往下推。哎，咱们就各省，你就弄起来了之后，你就回你所在的省份，你就当省级代理，一下扩散全国，一年之内咱开5000家店，然后咱们就上市。咱们这几十个人都是原始股东，你想想，你想想两年之后是什么概念？两年之后，你现在投这点，两年之后，那你就是亿万富翁，是不是？咱们就用那个零食店的模式，哎，咱们就用蜜雪冰城的模式，咱们夸夸一下整起来。啊，迷彩郎说主播的口音很熟悉，四宝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我是哪里人不？哦，听出来我口音熟悉了呢。欢迎宫二，这会儿没有老板找你开。

白丹呢？王宝宝说新疆的馕也算是一种饼吧？当然算了，只要面粉做的都算饼。龙哥说那他就卖陕西肉夹馍，算他一份，没问题没问题。你看公二能听得出来我是头富村人喽。西楼西楼各地啊。董董说68一份刀鱼八块吃不惯，可别轻易尝试。那是刀鱼吗？我看着有点像带鱼啊。没事儿，没有谁会轻易尝试，那不带媳妇儿去谁去吃那玩意儿去，对不对？这位朋友说这个节目就回复抖音信息啊，那平台上这位朋友们都睡着了，要不然为什么开抖音直播呀？这不是为了补充吗？电台补充电台那边朋友消息缺失啊。来看一下涛说呀，说哥弟你遇到烦恼的事情是怎么释放压力的？首先先让自己静下来啊。我就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啊，发自内心的，咱们就是有啥说啥，可能不太全面啊。遇到烦恼的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焦躁，都会急躁，都会很烦。是吧？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乱节奏，你一旦乱了你内心的节奏以后，你会发现未来的这些日子，少则一周，长则一个月，你就顺不过来，你就会一直难受，哎，它对你的伤害就会非常大。当你遇到烦恼事情的时候，先让自己静下来，找个地方自己先安静下来，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听，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几个小时以后你再去想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在自己最乱的时候，心里最烦的时候去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想不出来答案，就像那个线头你捋不出来是一样一样的。先让自己静下来，这是我的方法啊。龙哥说长江的刀鱼是不是稀罕货？刀鱼跟带鱼是一样的吗？还有呢，遇到烦恼的事情你再不想，你说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啊，那你就去运动，跑步，闷着头跑，给自己定个目标，今天就跑15公里，就跑20公里，闷着头跑，你心里边的郁结之气也能释放出去。要不就去打羽毛球，打得大汗淋漓啊，让整个人酣畅淋漓，也能把内心的这个郁结之气排出去。但是呢，你最后你还是得想解决的方法，是吧？烦恼的事情它是怎么出现的，你总得找到这个根源，找到这个源头，哎，你才能把它解决了呀。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前两年我经常说，也是从网上听来的啊，叫记住了，不管任何事情它都有两面性，有坏的一面就一定会有好的一面。切记一个暗示自己的原则，叫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虽然现在这样看它是一个烦恼的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他就真的对我一丁点好处都没有吗？换个角度想一想呢，很多时候但凡你能想通一个点，他就迎刃而解了。欢迎莫哥。龙哥说他的粉丝灯牌就是为什么是黑的，是因为你很他让你续费。对，王宝宝说的对啊，叫否极泰来。你要切记，没有人会永远倒霉。

来，涛这会儿还在是吧？我给你听首歌。每当我烦恼的时候，每当我感觉内心开始会产生负能量的时候。

我就会听这首歌。这是我压箱底儿的黑薄荷的这首歌，叫嘿朋友要加油。怎么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呢？年代不变喽，叫嘿朋友要加油。

是的，朋友你要加油。这个歌下面也有很多有烦恼的朋友留言啊，有一位说，一日烦恼一日消，莫让琐碎成心焦，是非凭空生滋扰，乱麻只需一块刀。

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的故事，要学会欣赏细微之处，因为那是心灵的治愈。你现在看，这是你的烦恼，但是在你的人生轨道上，这是你的经历，也是你的故事。每一个烦恼最后的答案都会给你带来专属于你的感悟。嗯，光儿说这歌下饭，回头你们得报销。

0: 让李爷唱唱这个歌。啊，嗯，王宝宝说这歌让他想起了梁山好汉，他就是一种让内心豁达、豁然开朗的这样一种感受。哎，糖果说呀，很多事都得靠自己想通。是的，你看人家就是糖果，每天都骑动感单车，骑一个小时。咱们也可以呀。有人说我没有办会员卡，没有办健身卡，我能骑共享单车？当然能了。哎，咱们就是说需要买一个28大杠，二八大杠不是后边有那个大撑子吗？你把那个车给撑起来，哎，你在家里边你站起来蹬就行了，听点欢快的音乐，小 DJ 你自己在那咔咔咔咔，你这速度非常快。哎，我是想那动感单车，对吧？你办了卡你又骑不出来，你只能在健身房里骑那个车，那不就是说你那个你那还是别人的吗？咱买一个28大杠后边带大撑子的，你把它撑起来，你下了班你在家锻炼，你就把它撑起来，你就原地蹬。哎，那平时上班的时候咱就骑着去上班，这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你说多完美？花一份钱它有好几个作用，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朋友们？我觉得呀，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圆，很多事情啊，它走到一定的时间阶段，它就会往回倒。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这个28大杠又会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小时候很多80后那学骑自行车，那不都是掏裆骑的吗？从那个28大杠那个三角缝里边插过去骑，学会了自行车，是吧？对于我们来说，那都是回忆呀，那是我们驾驶交通工具的起点。现在28大杠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会不会有一天它还会再回来呢？不好说，咱们期待着。嗯，王宝宝说28大杠自行车现在还不好买呀？好买，网上有很多啊。表妹说下班回家了，钝感力真的是一种很厉害的本领。那不叫钝感力，那叫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那叫不在乎，那叫不往心里放，那叫什么呢？那叫无所谓。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954温馨提示， 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

0: 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1: 在周三的晚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此时此刻，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罗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
0: 继续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欢迎十五物是猫，来分享一下表妹的感悟。
2: 她说今天看了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好事，另外一种是还未看到好处的事儿。你看看，就是把坏事解释为还没看到好处的事儿，可以非常好。哎，这就属于是完美的自我安慰，可以给自己哎提供情绪价值的语言，是不是？啊，明明说呀，这关注抖音就是好，不在海口也能听到让人开心的声音。你这样说我也开心。哎呀，今天等一晚上了啊！你是第一位正儿八经来夸我的朋友，我都很久没被别人夸了，我都是夸别人。那以前天天被夸，那平台上留言都念不过来。我说你们在夸我，夸我的我就不念了，还整得好像自己夸自己似的。后来他们可能也是比较听劝，就再也没有人来夸我了。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意思，就是说咱们那个怎么想谦虚一下。我说不夸你就不夸了吗？对不对？你在我们山东也是这样的，是吧？你在别人家做客，到中午了，人家说到中午了，留下来。

吃饭吧，人家这是意思意思，你要是好好留下来吃饭，人家会很尴尬，对不对？你要明白哥弟的表达，哥弟说，哎呀，你们不要再夸我了，你们就真不夸了，那我就尴尬了。该夸还是得夸，该来还是得来，要不然哥弟的这个内心的自信，哎，他怎么建立呢？

0: 是不是有道理吧？那谁被别人夸不开心呢？
1: 该夸还是得夸啊。阿南老师说旷旷是表妹吗？是的是的，没错。明明说真棒，你也棒。来军哥，
2: 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
1: 是了，
2: 今天晚上其实有流星雨，
1: 对，
2: 骑着我的摩托车带你去看，你要去吗？
1: 大晚上俩老爷们儿，你骑你的摩托车带我去看流星雨，我坐后座搂着你的腰。个弟呀，这怎么能行呢？哦，手手不亲嘞。阿南老师说这和尚不是一种浪漫，让他带你去。啊，欢迎蜀中生哥说星辰啥时候都直播，星辰直播好几个月了哥呀，你才来呀，关注一下吧。九日说好歹还有人约你了，你来海口我马上给你安排，有人也约你，你别害怕就行啊。小姐姐说星辰哥弟你很幽默，喜欢听你的直播，继续加油。奥利给，我努努力吧。会睁眼说快速路有一个大货车快到永安路了，好都收到，离大货车远一点啊，他可能是走错道了。艾格格说俩老爷们好可怕的画面，那可不是吗？军哥你最近失恋了吗？

0: 我调整一下我的发声状态，好吗？安娜老师说不了，我一个骑电动车只骑20迈的人不敢坐摩托车呀，害怕速度太快。我三姨说你看起来年轻，怎么声音这么成熟？她说我开美颜了，我不开美颜也年轻。我这个声音成熟是工作需要，那刻意，这属于是一种业务能力。当然了，我的声音也可以年轻啊。打麦，打麦，鲁鲁夫，对不对？三姨是不是叫打麦？打麦呀、我应该是没有叫错，你看看。三姨，我为了你，我特意学会了这个三姨的海南话称呼哦，打麦。我现在说话声音，你是不是听着就感觉很年轻啦？一点点也没有那种你像40-50岁那种年纪的感觉咯。梁顿曼说看我如此优秀要奖励我一顿自助餐，就自己回家自己做饭给自己吃呗，自助餐。打窝啊，打麦也对嘞，不管打麦打窝都是三姨，一个是妈妈姐姐，一个是妈妈妹妹咯，都行嘞。来听听这位小朋友来了，
1: 青春歌地，这个现在这个背景音乐，这个英文歌叫什么呀？把名字发我一下呗，谢谢。
0: 这个歌名叫 Big Time Opera Opera Tour。你要背景音乐干嘛？你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听背景音乐干什么呢？
1: 夸必须夸，我们星辰真的又有品味又有趣，活力满满的，又幽默又有水平。我太喜欢听星辰的节目了，把一天的疲惫都洗掉了，整个都可以。

0: 给放松下来。
1: 你看，你早这样说呀，把歌名发给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把给他发歌名。

0: 温润说：“咋还在上班？那上班那是因为我没到下班的时间，肯定在上班啊。”嗯，表妹说：“三姨笑笑不说话。”三姨没说话，还不了债。哎，刚才那位朋友他是不是夸我了？我怎么，哎呀，就感觉是好像是有人夸我，到底是有没有人夸我？夸了还是没夸呀？我听一遍，我确认一下啊。
1: 夸夸夸，必须夸！我们星辰真的又有品味，又有趣。活力满满的，又幽默，又有水平。
0: 你看看，
1: 可太喜欢听星辰的节目了。
0: 你看看，
1: 把一天的疲惫都洗掉了，整个都可以放松下来。
0: 姐妹，就你这点表达，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你指定你是你上过大学。你要没上过大学，就是这一段话里边的这几个小词汇，那都属于大学重点词汇，一般人都讲不出来。来，德福，
2: 可弟可弟，陪你去看流星雨，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0: 陪我去看流星雨，让我的泪落在你肩膀，怎么？咱俩去看流星雨的时候，你讹我了？我跟你说，一般如果不是因为这经济上的问题，我不会哭的。买两杯椰子水，你说你请客，结果最后我付了钱，所以我哭了。欢迎 Rain。
3: 星辰哥哥，你几岁啦？
0: 我几岁了？你猜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啊。我今年十二了，我今年。小鱼说10块8毛的沙县双腿饭啊，是他的日常，一个鸡腿一个鸭腿，可以。你下次吃你咱吃俩一样腿，要不吃俩鸡腿，要不吃俩鸭腿，对称。来，
4: 你快点点一首流星雨放来浪漫一下
0: 啊。
4: 狼人的浪漫是一碗龙江猪脚饭
0: 啊，
4: 但是我跟你的浪漫就是今晚的流星雨
0: 啊。
4: 怎么说，走不走？
0: 走不走？多少钱？走不走？上次有人问我走不走，还是在村口，阿叔骑着他的车问我走不走。哎呀，好怀念呐。你这一句走不走，就让我想起了那个阿苏了。

0: 白妹说三姨让我放五月天，不，三姨指定不让我放五月天，你让三姨听听，三姨指定想听这个歌。三姨那年纪也很年轻，但是呢这个歌绝对的符合她的品味。
1: 你听我说，海南，
0: 你让她听一听。

0: 歌，咱就说你在海南这一块，你就听吧，零差评。哎，就这歌比刘德华歌都受欢迎。来，哎哥哥。
1: 同学，同学，你好厉害，还会说海南话。
0: 哦，一般厉害嘞。哎，孤立牛牛说，刚才试着约个朋友一起去看流星雨，也是个男的。他回复，男的就、朋友回复他说，请他去看流星锤。啊，他给你来一套天马流星拳。三姨问有首海南话的歌叫三姐，听过吗？听过，当然听过了。三姨听过那首海南歌吗？鸡能东江莫顶头坐，南无东江万公万娘。我猜他不一定听过，你看我会。

啊，这是一首夸三姐的歌，你看看，我就说吧，啊，谁不喜欢被夸？啊。哎呀，咱们听听副歌部分啊。

哦，那歌这挺行了啊 ，Double 啊，可以可以，但这个版本不是很清晰，冯丽老师的歌啊，嗯。所以呢，咱们先回到节目当中，得关注一下宣传，因为不关。

0: 帮助宣传要扣钱。来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两字到交通界五四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另外呢，周六的活动，警察局来了。8月15日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九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对，今天有流星雨，应先做流星雨，应先做流星雨。想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想看的朋友，我也没有办法。来，
1: 陈哥哥，你打功夫最厉害了。
0: 哦，什么东西最厉害喽？
1: 陈哥哥，你打功夫最厉害了。
0: 他说，谁涨工资最厉害了？星辰哥哥可没有涨工资哦。虽然我很想，但是没有呢。哲心说没有办法，说啥？没有办法也得跟人家说一下呀，这叫事事有回应。

0: 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今天的短暂快乐就要结束了，朋友们，高兴了不你？就到家了吗，朋友们？可乐小姨来了，支持一下，还在喝酒呢呀！今天终于出门就喝酒去了，你看看，今天是去喝喜酒，喝喜酒，只吃菜了，没喝上，晚上把喜酒的酒补一下。来，
1: 西北叔叔，你小梅又睡，声音也好听，以后长大我也要成为你这样的人。
0: 但是我帅，声音好听，他长大了也要成为我这样的，你可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你成为我这样的人，你会后悔的。你看看我天天晚上9:30才下班，天天呢，人家晚上都出去吃烧烤喝酒了，去玩了，我在这上班呢。你可不要啊，宝贝。小天眼他爸说呀，准时打卡下班啊，他是认真的。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麦，大麦，关注我一下嘞，关注我一下。怕回腰，怕回路，手机，怕回微信，不，怕回抖音。点击关注嘞。来吧，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不见不散。

0: 明天晚上节目开始，先来林俊杰啊、
1: 哦。一整夜沉默的哄着。
0: 这五月天今天就半首。

这位朋友说海口有中街卖糯米糍的吗？海口没有听说过有叫中街的地方啊。糯米糍是哪里？糯米糍没有吧。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就到这里啦。哎，还挺押韵。朋友们啊，尤其是还在路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滑滑危险，慢慢开车。今天的快乐就到此为止吧，明天又会是光芒万丈的一天呢。拜拜了各位，晚安，明天见，诺拜基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

0: 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歇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

0: 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挂西。一会儿等等那些看完流星雨回来还要早起上班的朋友吧，他们估计这个点儿可能起不来啊。
1: 我猜你一定也很不堪吧，
0: 因为我们昨天有车友呢是去在看流星雨的路上嘛，一路自己开着直播，那个车堵的哟，基本上下了海文大桥之后那个流量就特别大了。你说咱们平常吧也会去一下木兰湾啊，往虎威岭那边走一走啊，去风车海岸逛一逛，碰到有这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像有流星雨这样的好天气的时候啊，那边还真的是够热闹啊。吴师傅他说呢，前天去徐闻打了一辆滴滴，吓得他呀，司机呢一边手开车一边手玩手机打游戏呢。他说呢，说了他一句，师傅说快到了快到了，你这个真是可以去平台当中投诉一下他了，这都危险驾驶了。
1: 感情吗，我猜你一定也很不堪。
0: 另外呢，咱们到月底之前不是有给大家做了两个酒店的特惠价格吗，非常之优惠的一个价格啊，是儋州的丹尔驿站，还有一个呢是在定安的酒店。如果大家呢最近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八月底之前有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去儋州或者定安玩的话呢，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特别是带着小朋友去啊，他那个套餐非常划算。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再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顺理成章，早上好。流星雨是一个天气自然现象，它在哪里能可见呢？它在哪里都不一定是常见的吧，那不得要等到天气合适的时候才会有吗？关注到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注意一下，这个套餐呢它是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哦。出门的朋友如果碰到了路况啊，或者是有啥问题，大家可以及时给我们来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尤其是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落户口的、买房子的、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大家都可以分享啊。
1: 天晴朗，那花儿
0: 来吧，了解一下天气。咱们先关注一下今天早晨这个天气吧啊，在8点钟之前呢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会慢慢的上来，早晨最高温度也马上到31度了。今天啊我估计还是热，你看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大太阳，迎着阳光上班的朋友啊，大家多注意一下，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吧，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0: 优点啊。学习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尽力的看看课后补补课呀，多请教请教老师同学呀。如果说哎，通过这些方法能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啊。如果实在不行啊，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其他的闪光点吧。
1: 幸福呀，小妹妹一起唱。
0: 一两风说呢，流星见过，流星雨没有见过耶。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啊，很喜欢和小伙伴啊半夜在楼顶数流星，长大以后就很少抬头看星星了。哎呀，忙忙碌碌的生活感觉都让我们的脖子往前倾了，抬头这种治颈椎病的一些活动我们还真的是很少有啊。昨天晚上反正我早上看好多朋友分享的一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有别人拍了之后啊，大家一键转发的，真的是流星雨啊。你说他们守在木兰湾大概是个三四点吧，因为我看发朋友圈的这几位朋友基本上都是三个小时前两个小时前，那两个小时前的你看完不得要赶回海口来，真是不容易啊。

来吧啊，欢迎老朋友。吴伟说呢，他们家小朋友呢就是学习差，独立性啊，自主性什么都自主性都很强，现在呢学会煮饭了，也会煎鸡蛋了，都可以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买肉了，但是呢学习期末考试班里呢是倒数前三啊，这该怎么教呢？学习这个事情啊，我只能是说从自己过来的这个经历分享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孩子他都一定是学习好的那个，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优点啊，你都说了他独立性啊自主性都很强，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

一不语昨天去了，他说呀，昨天驱车近50公里加入奔赴一场观看流星雨的大军行列，半夜回到海口看看天空啊，才知木兰湾真的是观星的最佳位置。晚10点前人车不算多啊，12点之后啊，去木兰湾灯塔的人车用络绎不绝来形容一点都不足为怪呀。何止呢，我看反正好多朋友们今天早晨这个朋友圈发的那真的是摩托车摩托车堵，机动车机动车堵啊，都为了奔赴这一场难得一见的流星雨。但是呢，大家能看到那就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回馈了，因为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它远不如现场用肉眼看到带给我们的那个震撼更加的强烈嘛。所以啊，如果是有机会且自己感兴趣的话呢，下一次再有流星雨的时候，每年肯定都会有一场吧，多少它得有一场吧，哎，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能赶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更好了，大家不用担心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关注到我们这周的活动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啊，一杯警茶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啊，跟我们一起去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吧。

嗯，出门的朋友啊，大家如果路上有碰到了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的路段，都可以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早高峰，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面通行情况还是挺稳定的，放心走吧。如果是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要提早一点去准备和了解啊。很多人呢，真的就是没有提前去做准备和了解，等到孩子要上学了，甚至材料审核不通过的时候，你才想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材料审核不通过啊？为什么我居住证就差了那么一两天就不行？一两天那么重要吗？对于小朋友上学来说，一两天非常重要。所以呢，日常啊，我们的居住证如果不打算迁户口，那你居住证就一天不落的都要续上啊，一定是要满足连续两年的。租赁证也是一样的，到期也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换证，中间不要中断。社保就更不能啦，咱们父母需要社保的这些外地户籍啊，或者是周边16个乡镇的父母们啊，也需要及时的准备好。吴师傅说呢，让

0: 小吴总写日记也天天写，让他该完成的作业也都能完成啊。这个暑假呢，就教他煮鸡蛋、煎鸡蛋，去菜市场买自己喜欢吃的菜和肉，都完成得很好啊。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开窍呢？这不也才刚上小学嘛，还早着呢啊。他发挥的空间还有很大呢，所以也不需要太早的操心吧。
1: 我们
0: 尽力了就好啊，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吧，尽力了就好。

0: 嗯，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昨天晚上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也推了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啊。周六的时候应该是局地会有一个大到暴雨的天气，出去玩的朋友啊，特别是在海口啊，在海口的朋友要多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有户外活动的我们记得及时做好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啊。
1: 这一路多漫长，
0: 看看这是远古小调啊，他说呢，他的租赁证因为重新租房和原先的房东解除了之前的租赁合同了，过了十天新房东啊才把新的租赁证办好，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也就是说你上一个租赁证和下一个租赁证之间中间间隔了十天，孩子什么时候上学，这就属于不是连续两年了啊，中间应该是空了十天的。你这个租的房子是在同一个学区范围当中，如果你刚刚好啊加起来的时间是两年的话，那这十天中间还是算中断的，所以要看一下孩子啥时候上学呢。如果同样的啊报这一片学校的这个学位比较紧张的话呢，你这个中间中断十天可能还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哦。别说十天了啊，一天两天的在遇上学位紧张的情况之下呀，都有可能会受影响。

28年之后两年后上学，你这两个租赁证加起来才刚刚满两年，还是说超过两年了？如果刚刚满两年的话呢，我估计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啊，你在线上提交了材料之后，中间有这中断，如果有可能的话，学校会让你在线下去补充点材料。如果涉及到线下补充材料的话，你可以提供这个，比如说物业呀、水电的发票之类的，来证明你这10天呢，其实也是在这边正常居住的。但是具体还是得要看28年孩子上学的时候，他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反正呢，中间中断的这10天啊，我是建议相关的一些证明的材料、票据，你们先自己留好，万一人家到时候让你提供呢。哦，有5年了，那应该问题不大了啊，那应该问题不大。保险起见，咱们还是把这个中间这10天涉及到的什么水电呀、物业发票之类的，你们先留一留，至少，留一下能够证明这10天当中你们是具体在这边居住的。珊珊说呢，有听喜马拉雅的听友吗？有的时候啊，7:25左右会

会重复的听到前面的一段，过几分钟才正常。他说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了。大家有同样的问遇到过同样问题吗？爆米花说呢，刚刚说这个喜马拉雅听不了，现在又好了。那看来这是喜马拉雅的问题啊，一会儿咱们重启一下试试。巧玲她说，妈妈户口在海口，孩子呢和妈妈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爸爸是外地的户口，小孩可以跟着妈妈的户口所在的学区上学吧？不是按户口划啊，按你们的房子划。你们住的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自己的房子那就按照你们的房产地址去划片，租的房子要按租赁证，你得要办租赁证满两年啊。跟祖辈在一起的话呢，祖孙三代要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才可以按照祖辈的房产去报名。按照祖辈房产去上学的前提条件是爸妈的名下没有房产啊，爸爸在外地，建议让爸爸办一个居住证，不做时间的要求，有就可以。大家还有啥其他的问题啊，继续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重点来注意就可以了。像现在的话，在中山南路阜成中学的这个路段往琼州大道的方向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有点大，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快速路的这个位置，目前其实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去海秀快速路走的这个快车道的话，影响并没有很大，但是如果你要右转弯去大营山西五路、大营山西六路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呢，堵车就会比较的严重啊，这个呢要稍微注意一下。除此之外，现在在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上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还有在秀英区政府这块准备掉头的，这个车确实还是有点多的，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情况不是特别好，也需要各位注意谨慎驾驶。其他的位置啊，7:30基本上还是挺顺的，如果大家路面上行驶遇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啊，都可以向交通954呢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

0: 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来吧，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一呼百应，我是赵鑫。赵先生他说呀，像学院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是向左前方的红绿灯吧，直行只要确认安全就可以通过哦。我看看，对呀，而且你的停止线也不在这儿啊，你的停止线你看没有，你跟着人家给你画好的标线走啊，你的停止线是在前面的呀。如果是直行啊，往学院路那个学院商业广场右转，往城西路方向走的话，你应该在最右侧的车道啊，他用实线帮你们隔开了呀，这个应该能看明白吧。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房子呢是在爸爸的名下，爸爸和孩子的户口啊在同一个户口本，但是呢妈妈是外地的，妈妈要不要办居住证？要，让妈妈办一个。爆米花说呢，你们要不要查一下喜马拉雅为什么会在每天7:25-6左右断两分钟呢？你也遇到了吗？我想问问，是大家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吗？用喜马拉雅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是在7:25左右会断两分钟。
9: 老爸的火车。
0: 如果是用喜马拉雅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来帮忙分享一下。赵先生他说有很多人执行的时候老是等灯，你看停止线在哪里，在哪里等啊？如果是红灯的话，他也应该在停止线前面等吧，你要走到停止线前面的时候你已经左转弯了呀。来关注到移动的活动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大家注意一下。周末这一周休假呀，现在天天还有人问他去哪儿了。休假一般都是一周起休啊，我们这个公休再加上我们俩工龄比较长了，所以呢假期也多。小鱼说他用蜻蜓没有问题，哎，蜻蜓的话好像一般出故障的时候比较少啊，大家可能反馈多一点的就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云听吧，总是听到大家说收听的那个声音比较小，但是喜马拉雅每天早上7:25断两分钟，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0: 另外呢，来关注到我们本周六下午的活动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在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咱们不见不散啊。
1: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0: 啊。赵先生他说是这个灯是左前方的指示灯，直行不用等灯啊，他是认为对，是直行是不用等灯的，他是指示左前方的信号灯。那边有停止线吗？我记得那块应该没有停止线吧，他们不会站在马路中间等那个红灯吧。
1: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房间，一个房间有最快。
0: HE 说这个移动套餐的价格59吗？59块，100G 的通 ,100G 流量和100分钟国内通话。但是呢咱们线上办不了啊，你只能到线下的移动营业厅去问一问。
1: 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0: 土豆啊，他说喜马拉雅呀，每天早上7点20分左右肯定要断几分钟，然后自己又恢复正常了。行，我们去问一问，那这个有点太奇怪了。小桃子啊，海口户口加租赁证属于第几批录取呢？老师上门查居住情况和水电吗？有可能，有可能啊。到底是属于第几批录取呢？这个也没有办法确定，因为我感觉呀，咱们每年那个学校门口公示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它有的是不是完全按照你户籍啊、租房的这个情况来公布啊。因为像第一批最早的时候公示出来结果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户籍和房子都在同一个地方的小朋友是没有公示的，所以这个还真不好判断啊。但是呢，老师会上门入户调查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抽查到，应该是按照抽查的这个形式去上门，你也不知道到底你会不会被抽查到，他们可能是随机选择的吧。

姬红说学院路口它直行也是有停止线的，他之前呢不太懂啊，红灯的时候直行能不能过，他觉着说如果这个灯控制左转直行不用看的话呢，交警最好是贴一个告示牌出来，车主们看到了标识牌呢放心大胆的走，不然他有停止线他也不知道走了会不会被拍，也没有任何的提示牌教大家怎么走。因为自从那个左转弯新路开通之后啊，我就没有走过那条老路了，我每次过的时候呢，我总是有印象那块是不是直行它没有停止线，但如果说直行有停止线的话，如果有停止线的话，那我理解的是应该要等一下吧。如果没有停止线，那你正常过就好了啊。但是如果有停止线的话，我的理解它是要等的。我强哥来了，就这五分钟的路程啊，他说周末是带孩子去过暑假了嘛，怎么能够把我们欣姐留在直播间自己做节目呢？你说的也是呢，本来今天约了珍妮儿嘛，这珍妮儿没来成。农夫三全他说呢，有房子有户口，第一批没有公示的呀，可能是有多套房子的啊，要等待核实。哦，也有这种情况。

来继续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今天早餐吃的是吉祥面包的香菇包，我感觉这个味道啊，昨天也吃了，就是刚刚做好的啊，但是我感觉现在的这个味道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没有刚开始吃的时候那么鲜美了，我怎么是有这种感觉？而且那个面包皮儿啊，比以前好像厚了一些。真的得有个小十年没有吃过吉祥面包的那个香菇面包了啊！
1: 不断美的生活组合，感谢你
0: 赐。有点混乱，但是呢，它前面有斑马线呀。我刚开始啊，因为那块啊，它改了之后，我就没有再走过这个老路的方向了。我是觉得有停止线可能需要等一下，因为你前头毕竟有个斑马线呀，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不用等信号灯，机动车不用等信号灯的话，它会不会还是有一点危险呢？

0: 没什么新鲜感了。香菇味儿没有那么浓了，因为之前吃的时候是一口咬下去啊，浓浓的香菇味儿啊，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充斥到了你的口腔里。 QQ 说呢，他也觉得吉祥面包的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觉得那个香菇包吃起来有一点酸。天秤最理性啊，确实是挺理性，他说早上没有香菇包，我就不能昨天买的吗？嗯，姬红他说啊，因为那个路口其实是有一个能行到斑马线的红绿灯的，所以直行的话应该还是受灯控制，如果不受控制的话，斑马线那边过马路就会和直行的冲突。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我之前以为没有停止线，但是如果确定是有停止线的话，前面又有斑马线，那我理解那边要等。
1: 夕阳的余晖书写河边的浪漫清泉，
0: 我们也问问交警，然后咱们自己也去走一走啊。住城西的朋友应该会常常走那个位置吧，你们是正常等灯的？
1: 留一个傍晚，趁着天色微暗，去看看快乐的夕阳。
0: 大家呢有啥路面当中的路况啊，或者是问题，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给咱们留言过来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呢来给我们留言。

姬红说：“吉祥面包的面包过一个晚上还好吃吗？就是不好吃了呀。可是昨天买现成的回来吃，我感觉那个味道也不是那么香了，不知道为啥啊。”小明强呢，他说啊，他那天呢追尾了前方的一辆网约车，车已经修好了，都换新了。小追尾呢，它可以正常运营。按理来说呢，换新也就是等 4S 店材料齐全，安装呢也就一天的时间。他说修了十几天，现在要停运损失费怎么办？首先啊，分开给你回复一下他这个问题。停运损失费这个，如果他确实是有停运，在放在修理店那边去修车，那没问题，你确实是要给人家支付的啊。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呢，每天都会，人家运营车辆嘛，每天都有一定的运营费用，所以这个要给人家支付。那他说修十天，那就要提供十天在 4S 店这边停运的一个票据给你啊。你要看一下啊 ，4S 店那边能不能给你提供得出来，并不是说呢，咱们觉着说啊，安装好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这个具体可能还是要看 4S 店那边能不能给你提供得出来，十天维修的这个证明材料。如果能提供出来，你还需要他给你提供一到两个月的那个银行的流水，就是他进账的银行流水，看看他每天大概收入的平均价格是多少，然后你按照这个平均价格来给他支付他的停运损失费。因为你要拒绝的话，他可以，你如果是你的全责啊，你拒绝，他可以通过起诉的形式，你起诉的话，你该赔付还是要赔付的。所以现在呢，你就需要让他给你提供我刚刚说到的这些材料，来正常给人家支付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咱们这不就是看流星雨的朋友们来了吗？啊，恒儿，我就猜到你昨天晚上肯定会去看，你看看吧。我看一下啊，都拍到了，拍得还挺好，而且啊，早上还能这个点儿起来去上班，呵呵，太不容易了啊。赵先生他说呢，可是啊，那个斑马线左前方绿灯亮起的时候，斑马线的绿灯也同步亮了。那我觉得。

0: 那个灯啊，等一下可能也会更安全吧。那至少呢，是给机动车一个缓冲的时间。来听听丰衣足食。
1: 有停止线，红绿灯有停止线的那个妈妈去。
0: 好，我们去问一下交警吧。那到底能不能走啊？我们去问问交警，看看到底需不需要等。汤米他说，快速路西往东，永万匝道交通管制了。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永万匝道现在临时管制了。马上进整点路况了，咱们一会儿听听珍妮来分享一下啊，路况。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咱们热烈讨论的啊，城西路过来之后，学院路的新修的那个学院路和本身老的那个学院路路口有个红绿灯，确实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直行的时候该不该等灯啊，就是原本老的学院路上这个走的时候呢，需不需要去等。因为目前现场的监控呢是属于故障的一个状态，这一下子也不太记得清楚现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从这个照片上看呢，还确实是感觉有一点争议。自从新的路修好了之后，也挺长时间没有再走那个旧的路线了啊，有一点模糊。但是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我们等一等交警部门的这个比较专业的权威准确的一个回复。同时呢，后续我们也到现场再去看一下啊，具体这个路面上什么样的，然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回复。各位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当然大家有什么意见啊还是可以提，或者觉得这个路还是不合理，它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意见呢完全是还可以提的。所以如果有从这个路段通行的朋友们，也可以看清楚一下路面的这个状况，谨慎为上啊，谨慎为上。因为就算是你不用等灯的情况下，咱们有些朋友说呢，跟这个斑马线上多少还是可能有点冲突啊，需要等斑马线，所以呢放慢车速，保证自己的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说，海秀快速路的永安路匝道目前的话呢是在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啊7点55左右开始进行的管制的方向呢是